左道后奏啊，这个左啊，我们一般讲旁门左道啊，这个左啊偏左啊，就是不正确的啊，我叫左道。这是中国文化啊，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啊。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写字啊，都学外国的啊，由左至右啊。那我们老祖宗啊写的这个字是由右至左。那过去啊，在大陆、在台湾呐、啊，哎呀，很多人呐、啊，哎呀，这为了这个真啊。就是要学外国的啊！啊，现在台湾呢、啊、也有人是写肯德的，由左至右。啊，那么我们老祖宗用由右至左啊，他有他的道理啊，他也不是随便啊这样写的，啊，他是根据这个东西南北啊太阳的啊升降。从东而升，从西而降，啊，所以东它代表上面的，啊，太阳啊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下去，啊，所以这个字啊它是直行的，啊，那么如果左啊，就是。错误的方位啊，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啊，左道啊，旁门左道啊，用这个妖法邪术啊，迷惑大众啊，这些现在还是不少很多啊，就是旁门左道的啊，来迷惑社会大众。这个现在呢太多了甚至有的拿着佛教的这个标志啊他做的啊跟佛教都没关系的啊，都是旁门左道啊，迷惑社会大众的这个邪教，短尺狭度啊，这个短尺就是买这个布匹。啊，买这个布匹啊，要量这个尺寸，啊，这个尺度啊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他量那个尺啊，动了手脚了，啊，不公平，啊，买那个布匹啊，量那个尺度啊，啊，买进来啊，都量长一点啊。卖出去啊，量短一点，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赚取这个不合理的利润，啊，那么你去占人家这个便宜啊，是在讲啊，扣掉自己的福报啊，是在讲也是得不偿失的，轻秤小升，啊，这个秤啊。也是不公平啊！卖出称轻，买入称重啊。那么过去有一个公案呐、啊，以前呐、啊，这个买卖这些物品都用这个秤啊，现在有磅秤了啊。这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也有一个磅秤第一啊。那以前啊都用秤锤，秤锤。那么那个秤锤啊，那个锤呢、啊、也可以动手脚的。啊，所以我记得看到一个公案啊，古时候的啊，好像明朝时代的，有一个商人啊，他那个秤锤啊就是灌了水银啊。啊，所以卖出啊他秤轻了啊，但是你给他看啊，那重量是一样的。啊，一斤就是一斤，两斤就两斤啊，

重量一样，它实际上啊没那么重啊，但是呢，它买进来啊啊称的就比较重啊，人家看的哎很轻啊，实际上啊很重啊，它那个秤锤可以作弊的，可以动手脚啊，所以他赚了很多钱啊，赚了很多钱。那么临终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啊，说你父亲啊一生赚这么多钱啊，就是靠这个秤锤，告诉他这个秘密啊，就是用这样赚的，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啊听到他父亲这么一讲啊，哎呀，这个他爸爸怎么做这种没良心的生意呢？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继续啊用他这个方式啊去做生意，来赚取暴利。啊，等到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啊丢弃了，不要了，啊，用真的，用真的。那么他有两个儿子啊，还很小。啊，他这个假的秤啊丢掉不用了，用真的了，不骗人了。啊，结果没多久啊，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他觉得说，他父亲啊一生用这样去骗人，啊，用这个轻秤小生啊去骗人。他不依照他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那怎么反而他得到这个果报呢？两个儿子都死了呢，心里非常不平。那么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心不平啊，说你父亲啊一生都是用这样去骗人啊，轻秤小生，赚取暴利，这样啊得到财富，上帝啊就派了两个煞星啊，败家子啊，要来啊，把你父亲赚的那个钱啊，全部啊败坏光光啊，弄到你们家破人亡啊！啊，他说现在呢，你良心发现啊，不依照你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现在呢？上帝啊把这两个败家子啊收回去了啊，在没多久啊会送两个啊报恩的来了到你家来啊。后来啊他这个梦醒过来啊，果然没多久他的夫人又生了两个孩子啊，后来啊就是光宗耀祖啊，两个报恩的儿子来，所以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此地讲的啊，轻秤小生，以伪杂真，那么以假货掺杂在真货卖出，就是有假杂。那上一题次啊我们讲到这句啊啊，我也讲到这个阿里山卖茶叶的啊，我三哥在世的时候啊，胡定法师啊，他在阿里山那些茶行啊，啊，从山上到山下呢，他都很熟的，啊，所以他去买茶呢，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他喝茶呢，也喝到很厉害了啊，那个茶是什么茶？那什么时候采的？啊，什么水泡的？他都能喝得出来啊，所以也大概也成为茶仙了啊，所以那些茶农啊不敢骗他的啊，所以以前我买茶都透过他去买啊，啊，他比较内行啊，我们外行啊有时候买到假的啊，一流的价钱啊买到三流的货物啊。那么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说啊，这些茶行啊有时候都会去骗观光客。

客去买茶叶。我说怎么骗呢？他说现在弄一桶茶啊，一大桶，然后啊，这个客人进来了哦，然后就是老板就把他抓出来啊，这个桶抓了起来泡啊，那大家喝的，哎呀，这个好啊啊啊！老板给我拿两斤哈 啊，然后就买了啊，买了回去之后呢，哎，泡的怎么跟当时喝的不太一样啊？啊，那么我就问啊，那同样那一桶拿的怎么会不一样呢？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桶那么大，他这里放半比较好的，这里放半比较不好的，啊，然后我泡给你喝就拿这个好的泡啊，大家喝的当然好，但是要卖的时候呢，这边好的抓一点，那边不好的抓一点啊，然后问下去，啊，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哦，还有这个秘诀啊。那么像这样，就是此地讲以味杂针啊，把那个不好的掺杂在里面啊。当然啊，不是每一家都这样了啊，我们也不能啊去冤枉那个好人啊。有真正有良心在做生意的商人还是有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啊，但是呢，是有这样的事情。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啊，那太上不会讲这一句吧。啊，那么这个都是为了啊，赚取不合理的利润。啊，用假的掺杂真的。采取坚利，啊，这个跟上面这个有关系的啊，就以不正当方法获取啊利益。压良为贱，慢莫于人，啊，这个是仗着势力强迫啊清白人家操守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也很重。瞒莫于人呐，啊，那么瞒莫于人啊，就是欺骗那个愚笨的人啊，没有智慧的人去欺骗他，啊，这个也是很没有良心的啊。那个人都没智慧的，你还忍心去骗他？啊，你应该花心去帮助他才对嘛，怎么还忍心去骗这些没智慧的人呢？贪婪无厌，咒主求子，这句就是我们常讲的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贪心啊无有止境啊，对名利才是贪得无厌。人如果知足啊，就常乐啊。那不知足啊，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啊，他的贪心呐，没有止境。啊，贪婪无厌啊，越多越好。现在整个世界啊，都是朝这个贪婪无厌这个方向在走。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世界将来的前途如何了。大家都是贪心。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我们这个贪心呐，没有止境啊，一直啊去贪取这个财力啊，过度的浪费地球的资源啊，把下一代子孙的

要用的啊，我们都提前把它用光了。那下代子孙他用什么呢？啊，这个造的罪过相当深远了。咒诅求职啊，这个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证明自己有道理，很正直。这个是造罪啊，在早期台湾呐、啊，我看到这个新闻呐、啊，常常在报啊，这个选举的人呐、啊，那互相骂。那么有人呐、啊，就到庙里面呐、啊、去斩鸡头啊，对神明啊发誓啊，证明啊他自己是正直有理的。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一句了啊，那这一句啊也是造罪业啊，不能用咒诅来求自己的理直，证明自己有道理，证明自己很正直啊，不能用这种方法。四九悖乱，那么这一句就是五戒的九戒。九啊，在中国外国都有酒，都有喝酒啊，特别在中国就是办宴席啊，说无酒不成席啊，啊好像你办了一个宴席啊，那没有酒了就不成席啊，所以要酒席酒席。那么酒本身它没有罪过啊，酒不管中国的酒外国的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啊，它这个没有杀生。但是酒啊它喝多了会乱性啊，酒喝多了乱性啊，酒在五戒里面啊它属于遮戒啊，它不是性罪。遮就是预防的。啊，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啊，悖乱就是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乱性。去造啊，前面啊杀盗淫妄的罪业啊，所以他是知预防啊，就不能喝酒啊，喝酒啊怕你闹事啊，有的人啊没有喝酒啊他很老实，有的人啊喝了酒他就变一个人了，他就闹事啊，这个我们社会上看了很多。啊，因此啊，世尊把酒啊这一条列为重戒，就是这个道理。啊，没有喝酒啊，那可能就不会去造杀盗淫妄这些罪业啊。喝了酒，那就不一定了。啊，有的人啊，喝了酒啊，啊，他什么事情他都去做了。啊，去打架啦，闹事啦。有人喝酒啊，就是不能控制。啊，喝了呢，他就乱性。啊，到处闹事。啊，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啊，因此啊，这个喝酒会闹事的人啊，真的这个酒它就一滴都不能沾唇啊，为什么呢？我们常常看到喝酒的人啊，酒喝多了啊他就乱性了啊，啊他就跟人打架了闹事了。那么刚开始他哎呀我喝一杯就好啊，那一杯下去的啊没

没关系，再一杯就好。啊，第二杯下去啊，再一杯就好。那再下去就没完没了。但是一瓶喝下去，再喝一瓶就好啊。喝到最后他就醉了啊，他一沾呢，他就没办法了，控制不了了。那像这样的人啊，就滴酒不沾唇。啊，一沾呢，他就控制不了，没完没了。

台中联社的讲课啊，讲到这个，说如果大家的酒量都像郑康人一样，那释迦牟尼佛不会治这条街了。那喝了对他没影响，他好像喝开水一样嘛。啊，所以这里这一句啊，并没有完全禁止人喝酒，啊，就是禁止啊，你酒喝了去闹事，这个就不行。那么酒这条戒啊，在佛门五戒里面啊，这个可以开眼的啊，这个做菜啊，那么烧过了没有酒性了，不醉人就可以。啊，如果喝了会醉就不行。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也抓得很严格。啊，你喝酒喝超过多少啊，如果被抓到啊，那可能你那个驾照就被吊销掉。现在全世界啊，喝酒开车的罚的都很重，啊，因为这是公共安全。酒这条戒，它开眼很多啊，特别是用药中药方面的啊，开眼很多啊，所以这条戒啊，它有开车吃饭。这些啊，我们要明白。总之啊，如果有喝酒的人啊，就不能过量啊。下面这句讲骨肉纷争，这个骨肉啊，就是指自己家人、亲兄弟啊，互相争执不忍让。啊，兄弟骨肉啊，兄弟姐妹啊，也不能啊有纷争了 啊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啊，这个孝啊，对父母恭敬供养孝顺，那兄弟啊也要和睦。忠孝有悌啊，对兄弟也要和睦啊。如果说对父母很孝顺呐，对父母都很供养啊，但兄弟不和，那做父母的人呐，他心里难过不难过呢？当然也是很难过。那么为什么纷争呢？啊，总是啊不能忍让啊，所以《弟子规》讲啊。言理忍混自明嘛，哦，啊，这个言理啊，啊，你忍一句，你少说一句，那这个愤怒心呐，啊，等一下它就平息下来了。啊，如果啊要争到赢啊，啊，那这个可能骨肉啊，啊，这个兄弟姐妹就变仇人了，变冤家对头了。啊，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啊，应该啊。言理忍混自明，啊，就少说一句啊，这样啊可以平息啊不必要的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忠良啊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啊，这个男人啊不忠实，不善良。啊，不良啊，女不柔顺啊，那么女人啊不温柔和顺啊，很强势啊啊，现在讲女强人啊，那女强人啊，大概就不会温柔和顺了啊啊，因为要很强嘛啊，很强势的。那么在日本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年纪稍微比较大的啊，日本那个女人啊，真的表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柔顺啊，温柔和顺
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受西方。

帮影响啊，慢慢现在的年轻的女子啊，也跟以前不太一样啊。不过他们还是有保持他们一定啊，他的和顺啊，温柔和顺，他这个传统啊，也还都有啊。那有的已经受到影响啊，有的啊，他家教比较好的啊，都还有。我在日本东京啊。我那个小金色啊，啊，我们楼上啊，啊，有一些邻居啊，啊，有一个女学生啊，坐电梯碰到的啊，队友都很有礼貌啊，啊，表现啊，这个很柔顺，温柔和顺，啊，所以这个。要去看这个柔顺啊，现在在中国看不到了啊。中国我看到都是女强人啊。讲了女众，大家不要伤心啊。啊，都是女强人啊。哦，太强了啊。我们都甘拜下风啊。你要看柔顺啊，去日本看。那么日本乡下呢更淳朴啊，那个更淳朴。所以啊，忠良是男人之德，柔顺是女人之德。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不合其事。不敬其乎啊，这两句也是跟上面这个有关系。不合其事就是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那夫妻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啊，就是对妻子啊不善待不合啊，有的啊都会去打妻子。那应该啊要相敬如宾才对啊，不能啊不善待妻子啊，妻子啊是给自己这个家里啊传宗接代的，要对他很尊敬啊，怎么可以对他无礼呢？啊，所以老祖宗不是这样教我们嘛？要叫相敬如宾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啊。啊，那么这是讲做丈夫的人啊，不善待妻子。造成家庭失和。那不敬其夫呢，是做太太的对丈夫也不尊敬啊，这两方面都不对啊。现在离婚的不就是这两句吗啊，一个不和一个不敬啊，那两个就离婚了嘛啊，那这个都是罪过。免号金夸常行妒忌啊，这个夫妻之间呢、啊，说话往往都夸张不实啊，没有讲真话，常行妒忌啊，而且啊，常常啊，起这个嫉妒、疑忌之心啊，这个。啊，丈夫怀疑妻子，妻子怀疑丈夫，啊，互相怀疑，互相嫉妒、猜忌，那这个家庭啊，就无法再维持了。那夫妻啊，应该啊，要互相信任，啊，不能啊，一点点小事情啊，啊，那么就起了嫉妒、猜忌之心。啊，这样啊，会把事情啊弄得很严重，家庭啊失和啊，应该啊要理性的啊相处啊，这样啊才能维持啊这个婚姻的美满。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啊，这个先生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

就是乱打乱骂了，那个就无形了，啊，这个真的有人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个也是罪过啊。失礼舅姑，就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就是媳妇啊，舅就是公公，姑就是婆婆，啊，媳妇啊对公公婆婆不孝敬。那现在这个很多了，为什么呢？做父母的啊，没有教女儿嫁到啊人家家里去啊，要对公公婆婆要孝敬。啊，而是啊，这个女儿嫁出去啊，在夫家受了一点委屈，就回娘家告状，啊，然后啊，他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亲家母算账，啊，就这样的。那这样搞怎么可以呢？啊，你这个家庭不好啊，就影响社会了，啊，社会不好就影响国家了。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失礼啊，对公婆没有礼貌啊，不懂得啊孝敬啊，所以蔡老师讲课啊也常常讲啊，娶到好的妻子啊旺三代啊，娶到那个不好的啊衰三代，那真的啊，娶过门来啊是来破坏人家家庭的嘛，衰三代，这是真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那么这个轻是轻是慢啊，就是怠慢。啊，怠慢啊，祖先神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为礼制。啊，或者祭祀啊，不虔诚啊，那个像扫墓啦啊，那么以前的人呐、啊，在《感应篇》汇编呐、啊，有的去扫墓啊，那扫墓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礼俗啊，也是啊。孝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到坟墓扫墓啊，在汇编里面讲啊，过去清朝时代啊，那很多人带着家人去扫墓啊，清明啊，那么到墓前面去扫墓啊，没有哀思之情啊，没有怀念啊，这个父母啦、祖父母这种哀思之情。啊，去扫一扫啊，拜一拜啊，大家好像到郊外去踏青，好像去旅游那种心情，那这个就是轻慢先灵。那这个轻慢先灵也比现在好多了啊。他虽然是踏青啊，没有哀思之情啊，他起码一年去扫一次，去拜一次。现在人啊，连拜都不拜了，他家。祖先的坟墓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了，现在是这个问题，那在哪里啊也不知道了啊，所以到这个坟墓前面啊，就哀思之情啊，祭祀啊，怀念啊过世的父母啊，祖父母啊啊，这个才是敬重先灵。所以这个我们要将来做，现在这个祭祖啊就是提倡这一句，祭祀要虔诚。那像我们学佛的人啊，那去扫墓拜拜啊，那最好就诵个经，念个咒，念个回向回向祖先啊，不要呢到那边的坟墓上去玩啊，那那个就轻慢先灵啊，或者在家里啊啊祭祀的时候啊也不恭敬，这个都是罪过啊！所以我这个课讲完了、啊、我后天呢、啊，我也去到我们那个福建泉州安溪啊，我们姓林的这个

祖宗啊，那个宗祠还在啊，文革啊没有被拆掉啊，还在。啊，这我小时候啊，我伯母往生啊，啊，听到道士在念那个书文啊，啊，知道我们祖籍在泉州安溪啊，所以这个我有机会到这里来啊，有空档就去祖庙去拜拜啊。那我们移民到台湾啊，一两三百年了啊，这个有。我们这个姓林的啊，有移民从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到台湾，从厦门到金门再到台湾，那一个啊从厦门啊就到文莱去了，叫东南亚。那现在知道这个啊，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拜拜了啊，这个对先灵啊一个尊重啊，也是我们敬老上现在提倡的这个祭祖啊，提倡孝道啊，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掌上的教令，这个都是罪过。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下面啊，作为无意啊这一句，我们现在休下课休息。

地藏菩萨本愿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经玄义》轮冠前面轮冠第十三页倒数第五行，轮冠第十三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第四论不思议方便用止。从这个地方看起，这是玄义的第四段论与用。我们把文念一段：准经佛告地藏菩萨云：“吾以五浊恶世教化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昏生千百亿广设方便。”到这里是一段论用，就是讲这部经那么它的功用它的作用就是我们学了这部经有什么用处功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利用就是方便不思议方便用者这个用。准经这个两个字就是根据这部经典这个文言就是简要叫准经这个经也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标准。佛告地藏菩萨云：“吾以五浊恶世教化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昏生千百亿广设方便。”那么就是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段经文那么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说明这部经的功用它的作用这是经典里面的经文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就是清莲法师他以这个五重玄义，他给他标出这个论不思议方便用者一般如果用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来判一部经到第四这个论用大部分这两个字论用那么他再加上论不思议方便用者就是根据地藏经本经的里面的经文这个经文就是佛告诉地藏菩萨：“吾以五浊恶世”，吾就是佛自称那么教化呢刚强众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难言菩提的众生很刚强很不好教化那么要教化这些刚强的众生要令他的心能够调伏，所以他必须昏生千百亿广设方便，昏生化身昏很多种身份，要设种种的方便，那么才能教化这些刚强的众生这个刚强众生不好教这是地藏经的经文注重在方便这两个字因为他说不思议方便为用本经的作用是不思议方便为作用。下面引的
全是本清经文啊，下面。

用都是地藏经里面的经文、啊、我们看下面。又告四天王云，如是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又告地藏汝悉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又云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又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地藏自云，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等。如是菩萨是指地藏菩萨，就是指的地藏王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啊、这个里面又说方便了、啊、这是另外一段经文、啊、又讲到方便。又告地藏汝悉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啊、这是第三次佛提出方便。又云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这是第四次说方便。又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啊、这第五次说方便。地藏自云，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啊、那地藏菩萨前面是佛讲的，第六是地藏菩萨讲的、啊、地藏菩萨自己也说了、啊、我也是啊，跟佛一样啊，百千方便啊，来度脱这些刚才难化的众生啊，总共啊讲六次的方便。所以青莲法师啊，以这个方便再加上不思议，不思议方便为本经的利用啊，这是有根据的啊，他是根据这个经文啊，所以立上啊这个标题啊，就是不思议方便为用啊，故以方便为金经之用也啊，金经就是本经了啊，就是指地藏菩萨本愿经。方便两个字怎么讲法啊？这一句我们在佛门啊，学佛的同修也常常听到，甚至没有学佛的人啊，也都听说过。在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那么对于方便两个字怎么讲法啊，这个可能一般人他就没有进一步去探讨。下面啊，青莲法师举出天台大师解释啊，天台大师啊就是智者大师，天台宗啊他是创始人，青莲法师也是天台宗的弟子，他也学天台，所以注释本经多半用天台的教义啊，注解这部经啊大多数啊都是用天台宗这个教义啊来解释这一部经。智者大师把方便这两个字说了三个意思啊，请看这个文。一曰方则法也，便则用也，巧用诸法随机利物啊。第一个是给我们解释方这个字啊，方是方法，便就是用啊，它的作用。巧用诸法随机利物，这叫方便。换句话说，方便这个意思是我们现在说的最恰当的方法啊，就叫方便啊，最合适的方法，最合宜的方法啊，方法用得不恰当，有方但就不便啊，不便利啊。以佛法的
说法呢，就是契机了。契机就是方便，契合众生的根基。自己修学啊，一定要契自己的机，契就是适合了。适合我们的根基，我们的程度，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能去做的，这样啊，才不浪费我们的时间，不浪费我们的精力。我们在短时间呢、就能有成效，就很好的效果。帮助别人，教化众生，亦复如是。那我们要帮助别人。觉悟回头那也是必须适合他的根基，他的程度，他能接受的总是希望能在最短时间最少的精力收到最大的效果这种方法呢就叫做方便法这是第一个讲法。第二个讲法呢，方便是讲门这个看这个文，门明能通，通于所通，方便全略，为真实作门，真实得显，功由方便这个第二个意思方便是指法门的意思。法门很多，诸位都要知道，佛说种种法门都叫方便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可以说之为方便门，都是方便。佛应机说法。门是能通的意思。我们要进到这个屋子里面来必须透过一个门户，那你才能进来。我们在屋子里面要通到外面也透过这个门。所以这个门它是能通能够通的意思。通达到你希望达到的地方。所以佛家称之为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从哪个门径进去法门也是方便方便是全略。所以要晓得全是善巧方便。全巧。由此可知法门不是真实。但是它能够通到真实，由这个门径，你能够证到真实能证得真实，这是为真实作门。但是诸位要记住，给真实作门，门并不是真实。所以《金刚经》说：“法上应是，何况非法？”法是指佛法了。非法就是世间法，那佛法都要舍了，那何况世间法就是为什么要舍？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你不能去执着那个不是真实的那是给你一个前面的一个方便所以《金刚经》也用比喻法喻好像我们那个船筏啦，划船啦。像现在那个气垫船你要渡过这个河搭那个筏划过去了到彼岸了到彼岸呢 你那个不能扛在身上拉着走你就要放下了好像这个船到岸了那你就要下了 下船了你不能把船拖着走所以这个佛法就像法船一样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但你还没有渡过来的时候需要不能放弃渡过来那就要放下了佛法是给我们做正德心性的门径
如果我们执着佛

佛法，你就不能证得了。这才说要离言说相、文字相、心莲相，啊，这《大圣起信论》马明菩萨讲的，啊，你听经闻法，啊，要离言说相、文字相、心莲相，你才能悟入那个真实的境界。啊，明智是名词术语，啊，不能执着，离心莲相，啊，心去攀岩。心外求法啊，这个就不能证得了啊。所以你要离名字相、文字相、心莲相，你才能证得啊事实真相。真实得显啊，这句话在禅宗里面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教下叫做大开圆解，在净土中叫离一心不乱，在密宗叫三密相应。显了啊，明显了，显露出来了。功由方便啊，那这个功啊，这个功用啊，啊，能够显发自信啊，就是借用这个方便啊，来启发我们自信般若智慧啊。你没有方便门，你没有办法证得啊，就不得其门而入啊。诸位要晓得，法门是讲经说法，这是法门。你不讲经说法，那大家怎么懂这些理论方法啊？所以讲经说法是信解，启发我们的信心，帮我们断离生信。给我们讲啊，修学的方法啊，怎么修啊？这是法门啊，法门呐、啊，只讲经说法，长时间的心修是方便啊。所谓一门深入，长时心修，没有长时间的心修，不能一门深入，真实是决定显不出来。啊，所以你用哪个方法修都可以。啊，原则就是戒定慧三学。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智慧，目标就是开智慧。不管修哪个法门，最终目标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修任何法门啊，方法门径啊很多。到达的目的都是一样。真实在哪里呀？啊，真实就在当下，没有离开当下。啊，一真法界在哪里？啊，不是说离开我们娑婆世界，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啊，离开我们现实的世界去找一个一真法界。啊，找不到啊！啊，我们现实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你现在眼睛看到的、接触到的就是一真法界。啊，你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啊，因为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就在眼前呢、啊，我们就见不到啊！啊，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啊障碍住了。啊，所以中风国师在三十七念啊，这个开示里面讲啊，啊，昏明在目前啊，昏明在目前就在眼前呐、啊，一真法界就在眼前啊，就在当下了。佛在《华严经·初现品》说得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智慧是能证。德相是所证，德相是什么？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德相啊。那在我们净土来讲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就是一真法界啊。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个是佛把
佛跟众生啊，它差别在哪里啊？一句话给我们说破了。为什么佛能证得，那众生不能证得？因为众生有妄想执着。佛为什么成佛？众生为什么做众生？佛为什么住一真法界？众生为什么住五浊恶世？这个真相说清楚了。因为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当中有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是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了。而诸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就是住一真法界。佛菩萨呢，他来跟我们坐在一起，他住一真法界，我们住十法界，这是等于把修学的总原则、总纲领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方法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就成佛了。也可以说，你能够断一切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你能够再把分别也放下，那你就是菩萨了。你再把破一品无明，把无妄想断尽，那你就成佛。就这么一回事情。最严重的是执着。由此可知，我们学佛从哪里学？学一切都不执着。这个不执着啊，具体的说明在《金刚经》。《金刚经》讲不要着相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不着这个四相你就超越六道了，证阿罗汉果。所以我们从这个学不执着下手。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没有一点分别执着。有一点分别执着就不是随顺。随顺里头还讲恒顺，恒是无有穷尽，不是暂时的随顺，永恒的随顺。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叫佛法。以佛法当中我们研究教理，我们念佛修行，如果有分别执着，都变成世间法。世法跟佛法的界限在哪里？就是一个有分别执着，一个没有分别执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执着，穿衣吃饭都是佛法。所以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其实所有的世间法通通都是佛法。在世间法里面觉悟了，那世间法就叫佛法。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也讲这个佛法不离世间法了。如果你离开世间法，要去找个佛法，好像

你要找兔子的脚，找不到啊，没有啊。只要没有分别执着啊，法法皆是啊。中文所谓啊，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啊，随便念一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源是什么？源是自性啊，这个根源。一念心性，左右逢源就是左右都见性，法法都见性。只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性，所以这个教学法门是教学，这是方便，功由方便。教学达不到效果，那就不是佛法了。无论什么法门呢，教学能够达到效果，那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你只要达到这个效果，达到的目标，那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啊。所以佛家很开明，他没有执着。佛不是说只有佛会说法，那其他的人都不会说法了。佛在经上讲啊，有五种人可以说法，那佛当然是第一个，他能说法。那菩萨、天人啊，还有外道啊，就我们现在讲。信其他宗教的，他也能说法。只要啊，说法能够使听的人呐、接触的人开悟了，那个就是佛法，那个人就是活菩萨。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啊。那不但佛经可以开悟，儒家的经典可以开悟，道家的经典可以开悟，其他宗教的经典也可以开悟。那不但经典，你在生活当中做任何事情都能开悟。这个禅宗是最好的一个表现了。禅宗他不念经典了。那参一个话头，那个话头那个没有理路的，让你去参。你心定到一定程度，你六根触动，六尘境界啊，触动六根啊，突然他悟路了啊，所以在这个紫夜路啊，这个禅宗啊，这些1700则公案里面呢、那。1700种不同的因缘啊，他开悟的。有人听到人家拿那个石头啊丢到那个竹子啊，那碰撞这个出来这个声音啊，他一听悟入了。有参禅的到市场去啊，他听到那个喊卖猪肉的，他开悟了。还有一个呢，经过青楼啊，就是以前啊唱歌的地方啊，听到那个妓女啊，那个叫歌妓啊，唱歌的啊，而且唱那个那不是佛法的歌啊，唱那个都是世间法的歌啊。但是我们凡夫听了迷惑颠倒，他听了他大彻大悟啊，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觉悟了，任何一法都是佛法，法法都是佛法。那不觉悟啊，你拿个经典念啊，那也不是佛法啊，你不开悟啊，念到最后呢，佛法变成世间法了。关键啊，要把。妄想分别执着，你要放下啊！所以我与大师讲啊，你真正发现要了生死，讲经会开悟，参禅会开悟啊！你这个念佛会开悟，持咒会开悟啊，还有作福会开悟，作福就是干佛了
替大家服务。

那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劝我们净宗同修要念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不是佛经啊。但那个是不是佛法？那真的是佛法啊，跟佛经上讲的义理完全相应。那你读感应篇会不会开悟？啊，参一句那个没有理路的话头都会开悟了，那何况这个经典？啊，你读《弟子规》会不会开悟？会啊，《十善业道经》那当然会开悟。啊，所以关键啊在于啊，你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六根接触到六尘境界啊，在某个因缘啊，触动了你这个悟性了。由此可知，佛法并不讲究形式，它讲究是实质了。这个我们特别在《华严经》里面看到，本经里面也有，地藏菩萨的前身啊，婆罗门女，婆罗门教啊，它不是佛教，印度古老的宗教，最老的，在我们看它不是佛教徒啊，它是婆罗门教的信徒啊。婆罗门教的信徒，他也听佛的话，也依照佛的话去做，他开悟了，他也证果了，但是他没有改变呐，他信仰婆罗门教，他还是婆罗门教的信徒。我们在《华严经》看到胜乐婆罗门，那是婆罗门教的长老，是婆罗门教里面的大师。他不是信徒啊！他听佛讲经说法，他开悟了，他行菩萨道。他还是以婆罗门教这个长老这个身份在弘扬佛法。以这个身份啊，行菩萨道。用他这个宗教的经典，内涵就是佛法。所以他没有舍弃啊，佛并没有教他呢。那你要舍弃你的婆罗门教啊，你在形式上啊要做一个佛教徒啊，这个佛没有这样的要求，尊重他的信仰啊，只要把佛法供养他啊，他在哪一个宗教、哪一种身份啊，都是在弘扬佛法。这是实质的，不是在形式。这一点就是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佛在经上讲，同不爱异，异不爱同，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同是什么呢？觉悟，同觉啊。彻底觉了宇宙人生真相，事相上可以各个随着自己的语言去实现、去表演，这才形成这个社会啊和法界多彩多姿的。我们今天讲真善美慧多彩多姿，如果我们在这些形象上执着啊，一定要讲这是佛教徒，那是外道啊，其实我们也是外道，心外求法。佛心中那没有外道。我们说他迷啊，我们自己也迷了。这是许许多多学佛的人一生不能够契入佛境界，不能够入佛之见，原因之所在就是分别执着。最怕的是我们穿上这个衣服走到哪里，所谓是方袍圆领一穿就是人上人了啊，人家看到我都要合掌啊，称上人，要顶礼了啊。其实我们有上人之名啊，实际上是下人啊，不是上人

贪嗔痴慢妄想分别执着丝毫没有减少，求人家恭敬供养，将来拿什么去还人？我们看看诸佛菩萨在经典上看，对待一切众生那么样的谦虚平等的恭敬，我们没有留意，没有放在心上，没有认真去学习啊，学的是共高我慢啊，这个轻视别人啊，这是犯了大错误啊。这是我们学习啊，就是学佛学道从哪里学起呢？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十大愿望，第一愿礼敬诸佛啊，从这里学起。那么诸佛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未来佛就是包括一切众生啊，三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不但有情众生是诸佛，无情众生也是诸佛啊，所以一切众生啊，不但有情啊，包括无情，山河大地啊，这些都是众生。也都是诸佛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那怎么不是佛呢？啊，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啊，讲无情的众生，桌椅板凳是善知识，香炉蜡台也是善知识啊，这是讲无情众生。无情众生怎么称他是善知识？从法性上说。表法上说，我们从这个表法上觉悟了，他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就是代表一个法门。我们看到一个蜡烛台，燃烧了一支蜡烛，一看呢，心里觉悟了，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没有我。我们从这里学到了，照耀别人是为别人服务。牺牲自己为别人服务啊，这从蜡烛学来的啊。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也讲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说服务业啊，那其实哪一个行业不是服务业呢？好像在餐厅里面啊，那才叫服务业啊，那不是的，所有的行业都是服务业。为社会大众、为众生服务的，那这是蜡烛啊，表的法。那另外蜡烛啊，点的有光明啊，光明是代表智慧的意思。你没有智慧啊，你就没有光明的前途啊，前途是黑暗的。从香炉上也学到这个意思，香是香味供养人。蜡烛是用光明供养人，尽自己的能力供养一切众生，表这个意思。我们懂这个意思，蜡台怎么不是善知识？香炉怎么不是善知识？桌椅板凳都是善知识啊，当然是善知识。以自己的本能，全心全力供养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执着，没有任何条件。所以佛法呢，各种设施啊，情与无情啊，都是表法啊。懂得表法的意思啊，我们就能悟入佛的境界了。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很悲惨啊，看到这个世界的人这么多的苦难啊，我们现在呢啊，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还有加上啊一些天灾啊，火灾、水灾啊、地震啊、蝗虫过境、战争等等，天灾人祸啊，那个地球上人类啊，就是受苦难了。如何帮助他？讲太深的道理他不懂，他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了、啊。来。

学习。啊，偶尔接触个几分钟、几十分钟，啊，这个还是长的啦。现在恐怕几十分钟的耐心都没有，啊，甚至几分钟的耐心都没有，啊，可能几秒钟啊。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趋势之下，我们要把最重要的东西，他能接受的东西啊，传递给他。什么最重要？爱心最重要，平等的爱一切众生。啊，这里头决定不能有高下，无条件的施舍。施舍用现在话讲是服务，帮助别人，无条件的服务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付出真诚的爱心。若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天下太平。不能讲得太多，没有那么多时间讲得太多。最重要就是这两句话，我们欠别人，我们自己本身要做到，做不到欠别人没用处。啊，别人就会说了，你只会说你自己也做不到啊。我们自己要做到，啊，要做出样子给人看。啊，言说是法门，啊，做样子给人看那也是法门啊。啊，言说是方便，啊，做榜样还是方便。啊，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比前面一个意思深，第三个意思讲的就更深了。方则密也，变则妙也。啊，这个说法的浅深啊，的确是随着自己修学境界不同，啊，你的体会不一样。密不是秘密。佛法里头没有秘密，秘密总不是好事情嘛。见不得人才有秘密。佛法这个密是深密，理太深了，事太广了，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了。必须要长时间的教学熏修参悟，逐渐逐渐才能理解，啊，深入啊，那么之后他才能理解啊，所以这个叫深密，啊，那不是秘密了，啊，变是妙，啊，妙是巧妙，善巧。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妙达于方，即是真密，前二世。并非精品意，后一世正是精品之意。前面两种解释意思浅，最后这个解释才是，啊，才主要的意思了。啊，前二世并非精品意，后一世正是精品之意。啊，清莲法师给我们说的是不思议方便为用，这个密就是不思议的意思。本经的作用无量的深广，当然这三个意思后面包括前面，前面呢不包括后面。经的真实作用真是第三个意思，但是显示在形象上是前面两个意思了，在形式上可以有前面这两种作用，这两种作用都是从第三作用里面生出来，我们也要晓得这个意思，从这个生命里面显示出浅显的方便。前面讲的巧用诸法随机利物，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两句话就是弃理弃机，我们建议一切大众很希望做到弃理弃机，而实际上我们做不到。
我们也知道佛有无

量法门，门门都能帮助人明心见性。般若经上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而我们在一切法门里面，依旧有高下，依旧有浅深，有很多的差别。这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第三个意识啊，没有参透，没有透彻。就是妙达一方这句没透彻。这句透彻之后，法法就圆融了。妙达这两个字，达是达到，妙达就是中门的明心见性，方是密，密是自性。在有情分上是佛性，无情分上是法性。佛性跟法性都是自性。你能够见性，那当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性才是真命啊，真正的生命呢。前面两个，无论是你自己修行啊，或者你教化众生，你都能够真正做到善巧方便。自己修行有善巧，功夫就会得力啊，烦恼轻，智慧就增长，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你修行功夫得力了，那么这个第一个现象啊，就是烦恼天天减轻，智慧啊天天在增长。所以你在修学过程当中，也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法喜充满。你不入这个境界，生活总在忧患烦恼里面，就是这个生活得很不自在了。很多烦恼，现在人讲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真的。现在我们过的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生活，感受不同。一样啊，生活在这个世间，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同在一个屋子，那每一个人感受他也不一样。一个是法喜充满，一个充满忧患。这是迷雾不相同。我们把下面的文念一念，亦可具足用彼三意。虽然说了三个，是在讲一而三，三而一。刚才讲后后生离前前，后面可以包括前面。再看下文。例如为魔所说，方等初开，故今夕作进退之事，容与取门密之谈。今夕是天台宗的祖师。进退之事就是浅深的解释，我们讲经典可以深讲，可以浅讲，这个经，可以讲深，也可以讲浅，同样这个经文，也可以长讲，也可以短讲，但是你自己不去入这个境界，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入这个境界就有这个能力。所以讲演是活泼的，讲经不一定是在讲台上，注释不一定是注释前经。平常我们与人接触谈话，我们跟人接触谈话，记住都是讲经，心里念念帮助人觉悟，没有废话。释迦牟尼佛一生一句废话没有，我们跟人通信往来，写信，写信就是注解经典，把经典意思带进去，这个就是给经做注解了，我们要学经教，就在生活当中学，利用平常跟人家接触，言语的接触，文字的接触，你这样学怎么会学不会呢？你进步当然就快了，如果说我离开了讲台呢，我就不是讲经了，离了写注解就不是在注解。

解经典了，那这个学教要学到哪一天才能成就呢？啊，所以学啊，要学佛的，啊，不能学死了，啊，学什么东西都不能学死了，啊，学死了你就不能佛用啊。啊，所以如果不能佛学佛用啊，一辈子也成就不了。啊，修学一定要落实在生活里面，修学跟生活融成一片，功夫哪有不得力？我们在经学上看，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个个都是一片，功夫成片。成片就是跟生活融成一片，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处事待人接物，全都是佛法。什么叫佛法？觉法啊，就是佛是觉悟的意思啊。帮助我们觉悟的方法就叫佛法了。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这是三皈依啊，三宝的意思。啊，每一天生活在觉正静啊，你说多快乐啊！他过的是觉正静的生活，我们不会呢，我们过的是迷邪染的生活，痛苦的生活啊！迷邪染就太苦了，苦不堪言。觉正静是真正的快乐，佛教给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个话不是口号。啊，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地位，是从事某一个行业，是过怎样的生活，华严经给我们显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在家出家，通通有。啊，他只要觉悟了啊，他在哪个行业，他在什么身份，他在什么地位，通通是享受。大自在，大圆满啊！做帝王的，他过的是大自在、大圆满啊；做乞丐的，他也大自在、大圆满，没有差别。那迷了，就差别就大了啊！帝王大富大贵啊，乞丐啊贫穷下贱，那就不一样了。悟了是一样啊？为什么呢？悟的都是过觉正静的生活，都是过大自在的生活，啊，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快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不思议。大圣经上讲平等真法界，啊，诸位要晓得一真一就是平等的嘛，啊，不平等怎么成为一呢？一是什么？一是一心的、啊、心怎么会一？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一了嘛，就叫一心了嘛。才起心动念、啊、那就落到二，落到三、啊、那无量无边都出来了啊！这是佛法给我们讲的总原则、总纲领。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纲领。掌握到这个方向目标，我们的修学就不会走错路，不会走冤枉路，不会忘失目标。忘失这个目标，你就免不了走上歧路，走入歧途，免不了啊，那就走很多冤枉路了，吃尽了苦头，你才能把正确的方向啊摸索到。下面说，今地藏一览，虽主密妙之谈，必兼门法之说。地藏菩萨当然他入这个境界，经典是大圆满的境界。我们展开经文，在第一品里面就看到佛放光，佛放大光明云啊，第一句啊，大圆满光明云。这一句啊，就把一切法通通含摄。

含摄在里面，这才圆满啊，所以叫大圆满光明。这正是啊，妙达一方，十二句光明云显示出大圆满啊。大经里面说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这个是华严经讲的啊，一多不二啊，大圆满是一啊，说成十二句是多。那多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大圆满，所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我们初学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大圆满，从十二句合起来看，意识能看到了一点，这个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所以华严讲啊，这个大圆满究竟圆满啊，以华严这个教理啊，那一展开啊，就是所谓事外法界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都没有障碍了。地藏经义理啊，境界深广无尽，字字句句都是称性之谈。但是经文并不深啊，我们看起来好像在讲故事啦，看小说啊，看起来不难理解啊。那正是前面所讲的法门，所讲的方便啦，是以很浅显的言说来表达甚深无尽的义理，这是显示出这部经的大用。所以这个地方说得很好，三世贤句速化一经大义，何以言之？良有地藏大士与成典劫前现身教化，随机巧斗，法用偏移。天台家解释方便三个意思，本经完全具足。速化一经大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总化包括啊，总的包括这一部经的大义。何以言之？良有地藏大士于成典劫前现身教化，随机巧斗，法用偏移。法是法门，方是方便，这是最浅的，它应用得很恰当，移是恰当的意思。好，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显实实真啊，前门可入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集
1: 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一集。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我们在三重净宗别院利用我们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前一天晚上这个空档继续再来跟大家学习《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那么最近这几个月也都是应海内外净宗道场的邀请做系列法会因此也中断了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在这个道场跟大家念佛共修以及学习分享净土集。那么今天我们晚上利用这个空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前面上一次讲了几段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那么我们晚上这个讲座时间呢还是一个半小时。那么上次我们都是利用佛期我们每一支香这个当中这个止境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净土集五分钟。那么在止境的时间时间很短只能很简单的跟大家消文释义来让我们大概对观经书精华我们净老和尚揭露的这个精要精华的有一个概念。因为时间很短每一支香只能有五分钟的时间只进十分钟五分钟讲国语五分钟讲台语实在讲只能很简单的介绍。那么今天晚上时间稍微长一点我们可以

较详细一点的来跟大家学习分享。那么我们还是从前面这几段再简单复习一下因为这几段是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原则。请大家翻开净土集第40页第二行从80段来看起。80世心作佛，依自信心原相如作也。世心是佛，心能想佛，依想佛身而现，即是心佛也。离此心外，更无一佛子也。那么这个两句世心作佛，世心是佛这两句是《观无量寿佛经》经文。那么这两句经文也可以说是一切佛法它的修学的理论依据。所以佛我们总是首先要认识什么是佛。在家师净老和尚他也写了一本《认识佛教》这本书。此地经文给我们讲世心作佛。首先我们了解佛的意思。那么心跟佛是什么关系？我们首先要知道佛是觉悟智慧的意思。在印度梵文讲叫翻成中文音译叫佛陀也佛陀也。那么菩萨呢是翻作菩提萨埵。我们中国古人使用语言文字要求的标准就是简要详明要简单扼要又详细又明了要求的标准是这样的所以佛陀也那么这个尾音就省略了就简称为佛菩提萨埵呢就简称为菩萨这是中国古人要求语言文字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对于佛这个定义简单讲就是觉悟跟智慧。觉是破迷的。那么智慧能够决断解决生活上一切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那么佛呢彻底的明了了。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这样的人就叫佛。所以佛我们不能给他想做神把他当作一般中

教啊，对神的这个观念啊来看待啊。如果我们这样啊去看佛菩萨呢，那就错了啊。所以佛是什么呢？啊，世心作佛。下面这一句是世心是佛。

你说什么是佛？啊，我们的心就是佛。那佛就是我们的心。那么中峰三十系列呢，中峰禅师的开示更具体了。啊，他说呢，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那两句话呢，啊，很简单扼要明了告诉我们，啊，更具体。啊，你说阿弥陀佛是谁呢？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跟此地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同样一个道理。那为什么我们要先提到这个呢？因为你知道呢，佛就是心，心就是佛。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做佛，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佛嘛，你要做佛当然是理所当然，应该要做佛，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为什么说我本来是佛呢？因为佛就是心，心就是佛，那我的心就是佛，佛就是我的心，总没有离开我自己的心嘛。那么一切宇宙生罗万象也离不开我们的心，如果离开我们的自心，那这一切也不存在。这好像啊做梦一样，整个梦境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整个梦境，梦境当中啊有自己，有别人，有山河，有大地，有好人，有坏人，形形色色，森罗万象，跟我们醒过来啊看到这个世界一样的。我们现在呢眼前看的也是一场梦，晚上睡觉是一场梦，白天呢你看到的还是一场梦，梦境。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整个梦境就是我们的心变现的。我们心在哪里呢？整个梦境都是。所以离开我们的心什么也没有。这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那么所有的一切自己别人都离不开自心。那么这个原理我们明白了。原来啊整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从哪里来呢？就我的心变现出来了嘛。那么我们现在呢变现出这个宇宙现象，我们为什么称为凡夫啊，称为众生啊，为什么呢有称佛称菩萨的呢？那不都是心吗？中峰三十系列也讲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心就是佛啊，众生也是心，自心现的。那有什么两样呢？三无差别，没有两样啊。我自己的心跟现在的十方诸佛跟一切众生没有差别，是一体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称呼不一样呢？为什么他叫佛啊，我们叫众生呢？我们不是大家本来都是佛吗？关键在觉悟

跟迷惑，关键在这里。那么觉啊，我们也不要讲得太深啊，我们从一个粗浅的观念来说明，大家也比较容易明白。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啊，看到佛经，读到佛经啊，或者听法师讲经说法，知道了，明白了，原来啊，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佛啊，我本来就是佛嘛，那我们知道了。但是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啊，叫做迷，我们知道了，叫做悟啊，我们跟一般没有学佛的人来讲啊，那我们是觉悟啊，他还不觉悟啊，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佛啊。啊，这是用一个比较来讲的啊，当然啊，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了，但是还是凡夫啊，跟已经证得圆满佛果的诸佛如来啦，当然啊，跟他们是比不上，但是比一般人啊，我们都这个觉悟啊，比他们认识了这一层。所以这个啊，天台宗天台大师用六级佛来说明，那就我们更容易明白。啊，六级佛啊，第一个是理级佛啊，第二是明智级佛，第三呢这个观行级佛啊，第四是相似级佛，第五分正级佛啊，第六是究竟级佛。即就是即是佛，就是佛。那么第一个叫理即佛啊，从理论讲，从这个理体讲啊，一切众生都是佛嘛？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心嘛。啊，每一个众生都有心啊，那有心就是佛啦。啊，这个从理体上、理论上讲，基本的理论都是佛。但是理即佛呢，一切众生啊，没有学佛的，他没有听到佛法，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是佛，他不知道啊，他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因为他不知道，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了佛啊，那跟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我们可以排在第二个，明智即佛啊，明智即佛啊，因为我们明白啦，知道啦啊，那比一般人啊，那我们比他提升一层啦、啊。我们明智即佛，他还是理即佛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本来是佛，他还不知道，那我们叫明智即佛，他们还停留在理即佛。虽然不知道呢，他还是佛。啊，只是他不知道啊，他自己不敢承认。那么我们明白了，叫明智即佛。啊，那么当然啊，这个明智即佛啊，这个层次也很多。啊，层次也很多。啊，就是理即佛来讲啊，那也是千差万别啊，同样是理即佛，一切众生都是理即佛啊。啊，那么一切众生啊，有善人有恶人啊，那这个那就很多了。同样是理即佛啊，在六道里面啊，它的层次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明智即佛啊，啊，听经闻法，你明了的道理的深度啊，修学的功夫，在明智即佛啊。天台宗讲啊，这个明智前心啊，明智后心，他功夫就比较高了啊。这个当中啊，有很多层次的。
那么第三个呢？

啊，就观行其佛啊，观呢、啊，行就是身口意啊，三业的行为啊，这个观行啊，就是观照修行的功夫得力了，那么就叫观行即佛。那么观行即佛它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除烦恼，烦恼还没断，但是呢它的功夫啊能够把这个现行的烦恼啊能够控制得住。那观行啊，修观照，这是一个原理啊。观照修行这是一个原理，那方法就很多了啊。佛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各宗各派的啊，每一部经典都有它修行的方法啊。那么修行的方法很多。原理原则啊，总离不开修观这个字啊。你看一部心经啊，讲的重点啊，就一个字，观啊，观自在菩萨啊，照见五蕴皆空，照呢就是观照，提升到照住，再提升到照见，就是修行就修这一个。那么我们初步呢，修一个观念。的修正认识啊，不要偏差错误啊，从这里开始。啊，那么观行即佛啊，除烦恼这个功夫也有除的浅除的深啊，那么总是啊他烦恼啊不会发作，不会起现行啊，但是没有断。这个当中啊，功夫浅深差别也很多啊。但是呢，如果有观行即佛啊，纵然功夫最浅的，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来讲啊，那么待业往生啊，是决定有把握的啊，有把握。功夫比较深的呢，啊，临终都不需要人家助念的啊，他自己能做得了主。因为烦恼它控制得住啊，那么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蒙阿弥陀佛慈悲接引啊，他决定啊有把握这一生啊往生到西方净土啊，有这个功夫啊就有把握。那么还没有到这个功夫呢，就没把握。还没有到观行即佛这个功夫啊，在我们净土讲啊，念头往生都还没把握啊。如果到了观行即佛，那是有把握了啊。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人来讲啊，你有观行即佛这样的一个功夫，就算成就了啊。虽然烦恼没断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保证你不退转啊，断烦恼破无明啊，只有进步不会有退步啊，皆是阿惟越智菩萨啊，在净土法门来讲啊，算及格了啊。但是修学其他法门呢，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啊，这个还不及格，因为还脱离不了六道啊。因为佛法呢，它的标准啊，起码你要脱离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这才算初步的及格了。那么要脱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果报，那必须啊要把这个见思烦恼。这个见惑八十八品，思惑
八十一时。

断得干干净净，那么才能处理六道啊。有一丝一毫断不干净啊，还是出不去啊。这只是一个最低的标准。那么第二个标准呢，要破尘沙惑啊，在十法界里面呢、啊，提升到菩萨啊。那么最十法界最高的法界佛啊，就断尘沙。尘沙烦恼，尘沙烦恼的习气断尽了。那么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啊，在六道法界他超越了，那么他就升到四圣法界啊，这个声闻法界阿罗汉果。那么再把见思惑的习气也断了，连习气也断了啊。阿罗汉呢、啊、断见思烦恼，习气还没断。那么圆觉啊，就是辟支佛，他连习气都断了，所以他又提升一级了。那么十法界的菩萨呢，他尘沙惑断尽了啊，但是尘沙惑的习气还在。所以十法界的他是十法界的菩萨法界。那十法界的佛就是把尘沙烦恼的习气也断尽了，他就在十法界呢最高了，在十法界呢成佛了。但是这个佛呢不是真正的佛啊，因为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但是很接近啦、啊，很相似的啊，所以天台宗讲啊，叫相似即佛啊。四圣法界从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圣法界啊，通通叫做相似即佛啊，因为呢，他们还没有转世成智啊，还是用阿难眼。阿赖耶识在修行，但是他这个阿赖耶识呢用得很正啊，虽然啊没有破无明，但是他能够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都是这个相似即佛啊。天台宗讲相似即佛这个层次四圣法界。那么如果把无明破了一品了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就超越十法界，入了一真法界。那么一真法界呢，破一品无明，无明有41品啊，41个位次啊。那么这个41个位次啊，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一品无明破了，但是呢，后面呢、啊，还有这个无明习气，无明习气啊，无明习气啊，要经历41个位次啊，慢慢的、啊、让这个习气啊淡化掉啊，所以这个有41个位次叫分正即佛。啊，这个习气啊，啊，破一分，它就提升一个位置啊，再减轻一分，它又提升一个层次啊。那么提升到最后呢，到等觉啊，再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那个习气啊，也断了，也没有了。那么就入了究竟即佛啊，究竟即佛圆满了。那么从昏正即佛，他就是真佛了，他用真心了，不用阿赖耶识了，真心啊，究竟即佛了。所以这个佛啊，天台宗这样给我们分析，那我们就比较清楚啊，知道啊，我们现在呢是在哪一个层次的佛啊？我们现在呢学了佛了，你皈依三宝了，但是烦恼一品没断呐。功夫也不得力，也常常发脾气。

啊，贪嗔痴常常还会发作，那这个啊，还是明智潜心，还不是后心呐、啊，后心是功夫比较高的、啊、明智潜心，明智即佛。那么我们最起码呢，要修到明智后心，我们修净土的，就可以算是有把握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还没有除烦恼啊，烦恼还常常会发作出来，还控制不住，那往生就没把握啊。那个关键啊，要看临命中啊，他那个因缘好不好啊？临命中啊，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怎么样啊？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啊，在临命中那个时候啊，他成熟了，因缘好，遇到善知识啊，自己头脑又清楚啊，但那个关键的时刻啊，这善知识连有给他提醒，劝他放下啊，他就真放下了啊。这个时候啊，他真信发愿，一念十念，他也能往生啊。这个要看临命中啊，那个时候的情况了 啊。那么在古代、近代啊，在临命中关键时刻啊，他的因缘好啊，他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善友提醒，他自己也真能够啊明了接受，真能放下身心世界，他也可以往生啊，但品位比较低啊，所以一般我们讲助念啊，就是怕这个念平常念佛功夫不得力，临终啊需要这个助缘来帮助啊，好像啊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啊，爬山都爬不上去啊，爬得气喘如牛啊，一直要他掉下来，后面有人给他推一把，他就上去了啊。那个助念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当然啊，你自己有能力爬上去是最好啊。我们总是希望啊。啊，做这个有把握的事情啊，佛也是劝我们啊，要好好的平常啊，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好好的修啊。那么这样啊，临终啊，万一啊没有人助念，对你往生也没有影响啊，你自己可以有把握的往生净土啊。像海贤老和尚这样啊，那个有人啊。给他讲啊，哎呀，看那老和尚年纪那么大了，说你往生的时候啊，我们来给你助念啊。啊，他说助念靠不住啊。他的确是这样啊，因为人要往生，不晓得什么时候往生，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往生，要怎么往生都不知道。那的确呢是没把握。那么这个我们首先呢、啊。这个一部观经啊，就是讲这个学佛啊，它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两句话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呢是所有一切佛法的立论的一个基础啊。离开这两句话呢，大概就没有什么佛法好谈了啊。为什么呢？那离开我们这个心，我们什么都没有嘛，这一切都是心变现出来的。那你说这个，你离开这个心谈了半天啊，现在呢世间的科学家哲学家就是离开这个心，心外求法啊，不知道呢外面这个境界是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啊，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啊，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整个梦境是就是我们的心，不知道啊，那么往外面去找，永远找不到啊。所以佛法说，一切学术宗教都叫外道啊。这个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说他寻找的方向，他修学的方法不对啦，应该往内去找，不是往外面找啊。因为外面是你内心变现出来的，你往你内心去找，你就找到了。你就找到答案了。

啊，你往心外找，你永远找不到答案。啊，所以外道啊，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说呢，他心外求法，他修学的方向啊不对，要向内，不是向外。啊，所以佛法呢叫内学，佛经叫内典，这个道理啊就在这里，就是这两句话。那么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世心作佛依自信心原相如作也。啊，这个自信心啊，是自信心从哪里来啊？偶遇大师啊，在给我们注解《弥陀经》啊，一部《弥陀经》讲的就三个字，信愿行三个字。那么偶遇祖师把这个信啊给我们分析六种啊，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讲了六个信。那第一个就是信自，那这个是最关键的啊，如果没有第一个，那后面都不能成立啊。就好像没有我们的心，那你这一切从哪里来？啊，所以第一个啊，要信自，就要信自是什么呢？自信心是什么呢？要信，你要相信啊，这个一切就是我自心变的。啊，那我的心就是佛，佛就是我的心。啊，那么这个心觉悟的，啊，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彻底明了了，那这个人就叫佛嘛。啊，所以佛你不能给他想成像一般宗教啦，拜上帝啦，拜那个神啊，不能想到那里去啊，想到那里就变成宗教了。佛法呢，它本质上不是宗教啊，但是现在呢，一般人不懂啊，也把它变成宗教了啊，这个就错了啊。那么依啊，这个字很关键的啊，依就是依据啊，依自信心，原相如作也。啊，依我们的自信心啊，那么去圆相啊，圆这个佛像啊，如理如法来做佛啊。那么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圆相如作呢？因为我们有信心啦。啊，如果没有信心呢，你去找一个人来，叫他来念佛啊，来看佛，来想佛，他不来。为什么他不来呢？因为他不相信嘛。不相信呢，他没有这个信心嘛。啊，没有信心呢，他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那个中立那个卢居士啊，那常常开车啊，请他来当义工啊，常常开车啊，坐他的车啊，他就跟我讨论一些佛法啊，还有讲他家人啊情况啊，啊，他说他儿子啊现在读了大学了啊。那么有时候呢，他也想跟他讲一两句佛法，他还没有开口啊，他儿子说：“哎，你们学，你们学，你学你的，我学我的。”啊，他还没有开口，就已经他已经跟他保持个距离了，最好不要来啊，又传教啊。为什么呢？他对这个没有信心啊，但是他对什么有信心呢？

学校学那个物理啊，那个他有信心啊，学物理有信心。他对那个有信心，他就会去学那个东西。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啊，都是依自信心。啊，连那个小偷强盗，他也有自信心啊，他知道呢，他一定能偷得到、抢得到。他如果不相信，他不会去，不敢去干的。他相信可以抢得到，啊，他相信这样可以得到财物，他信这一个。啊，那个人呐，啊，自信心呐，啊，信善的、信恶的、信邪的、信正的，啊，信佛、信其他宗教。你说这个世间哪一桩事情离开自信心？没有啊。啊，所以卢居士给我讲，他母亲九十几岁往生，他说。他母亲哦，叫退气也啦。他妈妈是安徽人，他爸爸是山东人。然后他说，他妈妈是信天主教的，哎，他信佛啦，啊，信佛说哦，六道啊，有鬼道啊，地狱道啊。他妈妈给他讲啊，你去找一个鬼来给我看呐，啊，你去找一个鬼来给我看。那么他没有看到鬼啊，他就不相信有鬼了，啊，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他没看到，啊，他相信他自己呢，没有看到就是没有啊，他相信这个，所以这个他也是自信心，啊，他自己相信他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啊，那么你这样一分析啊，你说，哪一桩事情离开自信心呢？啊，如果离开自信心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成就的。啊，那么我们这里是讲到，我们要回归自信，我们要做佛啦，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啊。啊，所以依自信心啊，言相如作，啊，那么下面讲是心是佛，心能想佛，啊，我们凭什么去想佛呢？那离不开我们的心啊，就是我们的心在想的啊，我们的心能够去想佛嘛，啊，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心，那你用什么去想？所以心能想佛，那么佛怎么出现的呢？依想佛身而现。啊，你想佛了，那么佛他就现佛身现前给我们看，因为你想佛嘛。啊，即是心佛也，啊，因为。这个佛是你从你的心想出现的嘛？你想出来的嘛？你心想出现的啊，没有离开你的心啊，即是心佛也啊，那个佛就是你的心啊，是你心想的啊，啊，不是其他的啊。那么从这个原理原则啊，那我们就知道，你想佛，佛就现前；你想菩萨，菩萨现前。你想缘觉，缘觉就现前；你想罗汉，罗汉就现前；啊，你想天哦，天人就现前；你想人道，人就现前；你想阿修罗，阿修罗就现前；啊，你想畜生，畜生道就现前。啊，那么想畜生啊，就什么呢？愚痴啦，愚痴。现在想畜生的人还真不少。啊，我这样讲啊，大家可能还体会的不具体。啊，你看有的人啊，他特别喜欢那个猫跟狗，那不一天到晚在想畜生吗？啊，比想他的父母他还想，他不会想他的父母，想那个猫跟狗，啊，甚至也不想儿。

你了。啊，那不是世心做畜生吗？啊，所以元朝有一个画马的画家，啊，他就是要画这个马，一定要去观想那个马形状、马的姿态、马的表情，啊，你要画得很逼真，就要你要深入去观察、去观想，啊，想一天到晚就想马怎么画。啊，有一天睡午觉啊，啊，他的太太啊，蚊帐一拉开，啊，突然发现了一匹马怎么躺在床上，啊，后来惊叫一声，哎，他醒过来，哎，那个马不见了，啊，他说，哎，怎么我刚才看到一匹马躺在床上呢？啊，他说没有啊，后来他想想啊，他说没有啊，因为我为了要画马，所以我连睡觉都在想马。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呢，他想到很入神了，他那个身体就变成马了。啊，这个身体是我们的心想啊变现出来的。啊，现代人啊喜欢学西洋人啊想动物。啊，所以过去几年前，我们有同修发心啊画那个弟子规啊。啊，用螃蟹啦，用狗啦，猫啦，用那些动物来代替。后来我就依蔡老师讲的，我说这个是教人的，不是教猫跟教狗教螃蟹的。你画那个啊，你要教这些人去当畜生吗？那这是教人的，不是教畜生的啊，对象不一样啊，你搞错了。他们就是去喜欢学西洋人那种。教儿童啊去看那些动物，看那些野生动物，那些通通在想畜生啊，那个心想那就跟那个感应啊，他一天到晚在想那个，他将来他的形状就变成那个啊，心想恶鬼就变成鬼道啊。鬼是什么业因呢？贪心呢 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个人死了就去做鬼啊！其实啊，我们根据佛经上讲的，佛跟我们讲有六道啊，啊，十法界里面啊，还没有出三界的六道法界，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那里有六道啦、啊，啊，不是只有一道啊，有六道啊，啊，不是人死的通通去做鬼。有六道啊，六条道路啊，让你去走的啊，所以人死不一定去做鬼啊，看他生前的业因、善恶业因啊来定的啊，善多那就来生啊到人天善道，恶多来生就到三恶道去。但是呢，说人呢死了做鬼啊，也不无道理啊。这个讲法是我们世俗的讲法啊。那么世俗这个讲法呢，也是有根据的啊。这个根据呢，是说大多数啊，不是说所有的人死了通通去做鬼啊，不是，是大多数都堕到鬼道去了。那么。鬼道的业因是贪、兼贪。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哪一个没贪心呢？啊，太多了。啊，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股票市场，那个贪心啊一直在浮动，贪心啊一直在增长，啊，追求物质享受。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通通是贪。那想一想啊，那这个世间人这样啊，有贪心的人太多了，啊，而且一直增长，那这个跟鬼道就相应了。啊，说死的去做鬼是多数。

比例来讲啊比较多啊，所以一般人才讲啊，人死了就做鬼了，就大部分啦啊，但是有少部分的人啊，他不是到鬼道啊，如果恶业造得特别重的，就到地狱道去了。啊，那个鬼道啊，还比地狱道好一点啊。啊，但是地狱道啊，同样每一道啊，都有它的差别，千差万别。啊，在每一道里面呢、啊，也有比较好的，比较不好的。啊，就像我们人道来讲，啊，有人做总统啊，有人做乞丐啊，那同样是人啊。哦，那这个当中，我光讲一个人，差别很大。啊，他人的长相不一样，皮肤颜色不一样，个子不一样，骨骼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思想见解不一样，通通是人啊，你看，不要说别的星球的人，光我们这个地球的人啊，你看差别就有多少。啊，十善业道经啊，佛给我们讲，这怎么来的呢？因为众生呢，他的心善不善所致的，还是在心，关键呢、啊、在这个心啊。那么第一道是忏悔，忏悔心啊，所以心想什么，那就现什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原理啦。啊，为什么不想佛呢？啊，佛是大智慧、大觉悟啊，得到大解脱、大自在的人啊。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不回归我们自性啊？回归自性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为什么要在三界六道受这些冤枉苦呢？啊，那是不觉悟的人啊，他不想啊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啊。想要解决生死这个问题的人，这个人是开始觉悟了，跟一般人他的人生观啊就不一样。啊，所以下面这一句总结：离此心外，更无一佛也。离开你的心，还有佛啊？什么都没有，那也没有地狱啊，没有天堂啊，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个心，那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宇宙啊，它就是我们自心现出来的。啊，天堂、地狱，通通是心啊，所以。我们传统佛法呢，有一幅图啊，叫十法界图，当中放一个心啊，那么这个就是根据这个经典啊来画的啊，这个道理啊在这里啊，所以离此心外，更无一佛，哪有什么其他的佛的，没有啦啊，离不开我们的心。那么我们这个理论基础，这个。认识之后，那这个就不是迷信了啊，它有个根据了，有个依据了啊，不是随便讲的了啊。所以佛讲一切经啊，也是依这个理论来做基础啊，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八十一。今此关门，只方立相，住心而取静，总不明无相离念也。如来玄之末代最浊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而况离相而求是者？那么善导大师给我们讲这个观经啊，观经。指方立相啊，为什么特别给我们提出这一条呢？因为我们修西方净土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方位给我们，就是西方。西方在哪里呢？观经给我们。

讲得很清楚，太阳下山那个地方啊，那就是西方了啊，这个叫指方立向啊，给你明确的指出来，指示出来啊，它的方位啊，它这个相状啊，住心而取界，住心就是你心啊，就住在这上面啊，我们就说心啊，你就定在这上面，这是一个方向给你，你心就定在这个方向啊，不要东张西望了啊，你就专看西方就好了啊。那么住心而取境，就是让你这个心啊定在一个方向啊，这样啊专心不分心啊，这是净土修学的它的一个特色，指方立相。总不明无相理念也。那么一切大乘法呢，讲到最后就是无相理念啊，你才能明心见性，才能见性成佛。啊，这个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就是讲这个。那么从这个《大般若经》啊，挑出精华的，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简称啊《金刚经》啊。这个在中国佛教啊，自从唐朝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大彻大悟啊，传法之后啊，那么《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呢名气就很大啊。在六祖之前啊，这个《金刚经》的名气还不大。啊，为什么《金刚经》在历朝历代啊，不断学佛的人，一般读书人啊，他都要有两部经啊，他们一定会去读的。一部是《金刚经》，一部是《楞严经》。啊，《楞严》啊，啊是很好的啊一个文学作品。啊，读书人会去读这两部经啊，一个《金刚经》，一个《楞严经》啊。他不是学佛啊，学儒或者学道，这两部经啊，他们都会去读。啊，就像学佛的人呢、啊，也会去读道家的老子、庄子啊，《道德经》啊。这个《道德经》啊。在全世界呢，外国人也很喜欢读啊，仅次于圣经啊。这外国人翻的儒道家的《道德经》啊，老子啊，还有孔子儒家的啊。这学佛的人呢，也学儒，也学道；学道的人呢，也学佛，也学儒；学儒的人也学佛，也学道。啊，在中国啊，这个儒释道三家呢，他已经是分不开了。大家呢已经互相学习了那么要明心见性啊，我们看《金刚经》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啊，这是他的一个原则标准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相在眼前呐、啊，它如如不动，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本来就是如如不动的啊。现在动的那个是妄心，我们现在是把那个妄心当作是我们的真心啊，我们错就错在这里啊。但是我们错太久了，无始劫了，时间太长了。现在听佛讲啊，听法师讲，知道还是改不过来啊，还是继续用妄心。还不习惯用真心
啊，那怎么叫真心呢？你不起相如如不动啊，那真心就它本来就在你的眼前嘛。但是我们呢，这个习惯啊，没办法，这个习气太深了。啊，没有看到相啊，也都在动啊。啊，还是起相。啊，那这个当然有它的难度。啊，但是自古以来啊，能够修这个人也有啊，但是不是很普遍，不是很多。啊，这个心啊，总是定不下来动。啊，那么净土呢，它就是一个方便。叫你不要动很难啊，所以如来玄知末代罪浊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那这句话是真话啊，叫你立相住心呐、啊，你都做不到啦，那何况啊这个无相离念呢，那是更难呐、啊，更困难了 啊有一个相给你看，你都定不下来了，那现在都没有叫你都不动啊，那这个。当然啊，有它的困难了、啊。我们末代就是我们现在罪业很重啊，浊就是浊恶啊。弥陀经讲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恶世啊。现在我们是生在这个末代啊，罪恶很深重，五浊这个污染很严重的。时代，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面，我们摆脱不了这些污染，内心有烦恼，外面有诱惑啊。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现在最大的干扰就是手机啊，还有电脑网络啊。那么这些科技产品，你说我们的心不受它影响，那大概你《金刚经》那个功夫成就了啊，啊，你能不取相如如不动啊？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那个时候在华藏图书馆啊，请我去做那个贴纸啊，圆圆的，大概这么大啊，透明的，把这个《金刚经》啊，这个。寄语啊，啊，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个字啊，用红的啊，印在那个贴纸上面，然后那个贴纸再贴在电视角落啊，就叫我们看电视啊，要看到啊，凡所有相皆虚妄，假的啦，不要被他骗的。那个贴那个用意啊，就是当我们看电视啊。你要提起观照功夫，不要被那个假象啊牵着跑啊！但是这个真的要很作意啊，你很专注提起啊，功夫才会得力。如果你不提起呢，你不知不觉看看看，哇，看到那个欢喜的时候你会笑，看到生气的时候呢，可能电视机都会被砸坏了啊！那就随那个境界转了。啊，这个功夫啊，能够用的得力呢，看电视、看电脑都会成佛的啊。但是功夫用不上啊，不得力，不会用的，啊、越看啊越迷惑。啊，所以如来呢，就啊，你现在呢，其他的不要看了、啊，你就有一个东西给你看啊，西方极乐世界，立相住心，你就专想西方。啊，把这个相来代替其他的相，啊，是用代替性的，啊，叫我们现在呢放下呢，我们做不到啊。那么替代性的，你替代这个，啊，这个修成呢，当然还没有明心见性，但是可以待业往生呐，啊，如果你修得伏烦恼了，你可以待业往生了。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那个环境啊。帮助我们有进无退了，啊，只有每一个人呐、啊，他精进的速度、时间呐、啊，快慢不同，但总是不会退，只有进。

是进的多进的少啊，总是啊三不退。啊，那么何况离相而求是者？啊，我们再看下面八十二段，身是威仪，眼之开合见一经相，视现目前，常作慈想，若欲教人啊，即教此法，恒持默思，明守定心，令以修多罗河，自得念佛三昧，现蒙利益。啊，身是威仪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那么眼睛啊，张开，合就是闭起来。啊，你眼睛张开闭起来啊，眼睛张开啊，看到啊，眼前啊一尊金像，啊，金的阿弥陀佛像。视现目前，啊，视就是很像啊，就现在我们眼前了。那么这个方法叫做观相念佛啊，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讲观相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啊。那么当然也包含了实相念佛啊，实相念佛啊。他的方法就是前面讲的无相离念啊，那个念自性天真佛啊，那跟禅宗啊一般大乘经典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实相念头比较困难，但观想啊心要很定，那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你心太粗了，那个观想啊观不起来。那么观相比观想要容易，因为观想你没有看到极乐世界，那么你要观想极乐世界它的一正庄严。但在十六观啊，前面十二观都是讲观想。那么第一观啊，我们比较可以下手的第一观就是你观那个落日悬谷啊，观太阳啊要下山红红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太阳要下山红红的，有的很漂亮的啊，那个阳光啊不刺眼，就光那个太阳啊就在我们眼前啊。那么你要常常去想那个太阳那个样子，一直想，心要很专，要很定。啊，那么这个观想啊。要怎么样才能观得成呢？就是要放下万缘。那放下万缘是什么样子？叫放下万缘。善导大师在注解讲，就像失意人啊，失意人就是啊，比如说他做生意做失败了。啊，现在年轻人谈恋爱失恋了，啊，跟太太离婚了，啊，这个家破人亡了，啊，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啊，他已经心灰意冷了，没什么好想的，完全放下了，啊，那真的放下万年了，啊，那就像失意人一样啊，那每天就是他就专想这个，不想其他的了。啊，那么像颜了凡先生啊，他如果来修这个，他也可以修得成。啊，颜了凡呢，他不是修观想念佛，他是被人家算命啊，算得很准，那他干脆不要想，你想了没有用啊。啊，我命中有的，到时候他就是有，就是这样。我该赚多少，今年赚多少就是多少。啊，明年赚多少就多多少，啊，你要遇到什么事情，到时候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大事小事，啊，通通被孔先生算得很准，啊，这个还有什么好想的呢？

那么他为什么相信命运呢？他也不是说孔先生给他排流年算了，那他就马上先行啊？你说他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啊，他就这样相信了吗？当然不是啊！算了之后呢，他还要去对照，到时候是不是这样啊？对照了十几年了，的确就是这样啊，所以那这个时候就真的相信了。

他，你算的跟你的遭遇是相应的。他的信心呢、啊，是从这里建立的。建立什么？相信人有命运，不假啊，不是你打妄想，你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谓啊，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啊，他真相信了、啊，啊，所以他能够跟云谷禅师对坐三天三夜。眼睛都没有合起来，啊！云谷禅师以为他哦，他这个禅定功夫怎么这么高？啊，问他修什么法门？他说我也没有修什么法门，就是命啊，被人家算得很准，一点办法都没有，干脆不要想了啊！所以在这里给你做了三天三夜，什么都不想，因为想了没用嘛。啊，他那个日子啊，过得非常消极。啊，如果颜了凡啊来学净土法门啊，他这样去观想，他就能成就。啊，但是呢，啊，他只是不想啊，啊，他没有去想佛啊。如果他怎么转成想佛，那他这个观想啊，他可以观得成就，因为他像失意人一样嘛，啊，人生已经没什么好想的嘛，你想是这样，不想还是这样嘛，还想他干什么呢？想的那些呢都没有意义了嘛。啊，那么这样啊也才能修得起来。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金像啊还是观想不起来。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电脑都有放一尊佛像啊，放金色的圆满佛或者白色的像啊。那几个人啊打开电脑就看那个佛像，就想那个佛像呢，大概不会啊，那赶快把它转掉，看看有什么。他在想那个，想那个什么，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现在是想那个嘛，心里在想那一个嘛。啊，为什么想这些呢？因为没放下嘛，没放下。啊，所以老和尚啊教我们同修你，你我们净宗的同修啊，说你功夫要得力，第一个先把手机丢掉。啊，但是呢，现代人啊好难哦，哇，好难哦。啊，但是这个广东啊。揭阳啊，这个谢总啊，这个方法我倒是还是可行啊，因为呢，他办这个听光碟这个传统文化教育啊，听光一天听八个小时，吃住都在他那里啊。我去今年有去他那里参访过啊，就问他啦，你这个怎么做的？哎呀，做得蛮成功的，老和尚非常赞叹啊，也欠很多。学传统文化的老师啊，去那边参学，他没有老师啊，因为请不到老师啊，就是他的老师就是那个光碟啊，把蔡老师啦、陈大慧老师这个录的那个《和谐拯救危机》啦，老上讲的《了凡四训》啦，他看那个啊，那么时间多久呢？七天，就像我们打佛七七天，一天听八个小时，就上课啊，上课。啊，那么他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吃住就在那边，啊，都是吃素的，啊，每天呐、啊、几点起床，几点听课，啊，一天要听八个小时，啊，起居作息，关键就是每一个人手机要收起来柜台保管，等到这个圆满了、啊、再还给你。那七天呢、啊，他接不到电话，啊，他说一开始办呐、啊。那么地方上的那些企业家啦，那些老板、那些领导啊，他说我们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些领导听到因果头就痛啊，啊，那刚开始啦，大家的很难受啊，现在用手机用习惯了，现在一下收起来了，好不习惯哦，啊，但是呢，大家勉为其难的就收起来，啊，这个一收起来啊，大家就没有什么好想了。

啊，收起来了啊，啊，收起来呢，就好好，只好乖乖听课了，心没有什么好想的了啊。这个七天心下来啊，尝到华味了，啊，华喜了，啊，所以原来很坏的人啊，哎，他180度大转变了，整个观念啊大转变了。啊，后来在这个七天当中啊，效果比较好的提升到21天的，哦，那21天出来，哦，那就又大大不一样了，更提升了。他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很早就想过，但是呢，关键呢，要一个人带头坐在那边定在那里啊，他们不好意思跑。所以这次在建坛呐，我看到那些学生呢，我怕他们跑光光，跑去逛街，我只要定在那边定5天，大家就不敢跑啊。关键要一个人带。那我现在呢，就是这个很没有时间呐，都要做法会，不然这个我很早就想过了。啊，我们办个7天的或者5天的，这个效果会很好，因为大家真的手机收起来啊，难道一个礼拜？那这样啊，效果就出现。你没有7天的时间呢，啊，效果还尝不到。古时候的人呐，啊，说八关斋戒1天的还可以。啊，古时候环境没有这么污染，所以他们佛定1天的。现代人的1天呢，啊，大概不够，最少要7天。像谢总这样实验下来啊，现在这个时代啊，最少手机收起来要7天，啊，你才能尝到那个心静下来啊。才能感受到尝到那个法味，有了法味你就有法喜，有了法喜你就不累啊，你就不会枯燥无味，你听出味道了啊。为什么枯燥无味呢？你没听出味道嘛，好像咬甘蔗啊，你都还没有咬到里面那个嘛，就总是在外面那个皮一直咬啊，所以这个方法很好啊。所以昨天美国同修打电话给我，他们也是佛力加持啊，买一个58甲的，在宾州啊，一直要求我啊，哦，他那个里面很多房子，买得很便宜啊，100多万美金，台币才3000多万，他那个设施又很多，地又大，58甲。100多万美金，不过台币3-4千万嘛。啊，他们有几个人买下来了，要签约了。啊，昨天打电话给我啊，那上次那个王居士回来，他有拿那个资料给我看。啊，昨天那个又一个雷居士啊，他们5人小组，我说你们啊，来找我，我说你不要找我们出家人去管了，我们没时间。啊。我说你们在家人啊，你们自己组一个管理委员会，人不要太多啊，太多你等意见太多啊，等一下就散掉了，至少不超过5人。啊，他说听我的话，去找5个人。啊，昨天呢，啊，打电话给我啊，那个雷居士说，哎呀，悟道法师，我们不敢奢望啊，你来，你能不能有庄智慧的法师来？那么我跟他讲了很多了，啊，后来我说啊，你们有没有请问老和尚？他说有啊，老和尚是叫我们说学那个谢总那种方法。我说你们可以去看看，啊，因为你去看看呢，啊，了解一下，对你这样要办这种方式的讲座啊，会提升你的信心，因为人家要做出一个成果给你看嘛，你信心会比较提得起来。啊，如果自己再做出有效果了，那信心就增长了。啊，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好的，那么可以从阶段性的一个礼拜的，像谢总一个礼拜的，然后修得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好的啊，那提升到3个星期的，哦，那3个星期出来就不一样了。如果3个星期再提升到7、7、4、9天的，哇，1个多月出来看就会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当中关键就是一门深入，你这个心专在一门东西上面，啊，这样效果比较好。那么这一次我们建坛办的是一个结缘的，啊，结缘的啊，我的理想还是朝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但是谢总他先做了啊，他做出效果，让我更对这个啊增长信心。但是呢，关键呢要有人带，那个带的人啊，自己要听，自己要定在那里。那个带的人啊，他自己本身要听出有法味，那个带的人他听得出，不然带的人自己就跑掉了，其他的人呢、啊，那不是跟着跑了吗？所以那个带头的人呢，很关键的。我能带啊，我能定在那里啊，我能感受到法味。啊，也才能带动别人去感受到法味嘛。啊，如果我自己感受不到，我自己就跑第一个啦，那还能带别人吗？不可能的事情。那谢总他为什么能带呢？他自己尝到法味啦。啊，所以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做这个啊？”他说我以前是大坏蛋，我说大坏蛋怎么改变这么大呢？想若欲教人啊，即教此法，恒此莫失，明守定心啊，令以修多罗河，自得念佛三昧，现蒙利益。那如果要修这个法门啊，还是要学谢总那一套啊，收手机啊，一个礼拜啊，不看电视，不看电脑。那你心静下来啊，那么你修道啊，你感受到那个法喜了啊，以后啊，你自己就自动的会这样做了啊，因为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嘛。你享受到了，那你世间那些享受跟这个都无法去相比的，那你会还会去找那些世间的刺激吗？不会啦。为什么还会找世间的刺激？因为这个真正最高的享受你没有尝到滋味嘛，你才会去找那个世间的享受嘛。那世间不是享受，那只是一个刺激而已嘛，不是真的享受。这个是真正人生最高的享受，尝到了欲罢不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我们明天呢、啊？先做三十系念啊，后天晚上礼拜一啊，我们啊同一个时间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祝大家福慧增长，六时吉祥，法喜充满啊，我们后天晚上见。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43页，我们从第四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前面这段经文这个佛给地藏菩萨讲，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个前面这段经文是讲在三宝里面种福种善根那么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或者呢修补塔寺，塔是供佛的寺力，寺是弘法的道场或者呢庄礼经典，装订整理修补旧的经典印新的经典在三宝当中种这个善根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是讲很小很小的但是在三宝里面种的善根跟我们修世间的慈善那不一样这个是在佛法当中修善属于法布施。那么世间的慈善救济是属于财布施财布施解决我们现前一些苦难，减缓一些病苦处理一些灾难的善后这是世间慈善事业那么他能救这个苦，但是得不到快乐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基本的苦，生老病死生理这四种苦，生生世世 都受这个苦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这也是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的苦所以慈善救济能暂时减缓一些苦难但是根本这些苦解决不了，所以得不到快乐唯有佛法那才能彻底解决这个苦的根源佛法教学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教学的宗旨。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呢？从悟来的所以我们能破迷开悟，那就彻底究竟得到离苦得乐的果报了所以这个在三宝里面，在佛法里面种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善，那跟世间
种的善那不能相提并论啦。啊，所以这里讲的啊，我们看起来啊，好像啊，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啊，实在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点都不夸张，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段经文啊，是如是善事啊，但能回向法界啊。我们在三宝里面种一点点的福啊，纵然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小的福，如果能够回向法界，所修的福自己不享受，愿意将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给大众享受，这个功德大啊。华严经书说，法界即是一心啊。那什么是法界呢？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啊。这是华严经书讲的啊。那离开这个一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实在讲啊，唯有一心啊，整个虚空法界唯有一心啊，以一心来修福修善，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了。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心多大呢？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啊，都没有离开我们一心了。所以懂得以一心来修善修福，那当然啊，他这个善福就是等同虚空法界。因为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只是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佛出现在世啊，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指点了，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原来自己跟诸佛如来一切众生

只有一心，一心尽虚空变法界。因此你修的再小的福，它也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叫称性啊，在经典讲叫称性。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觉悟的人念念为众生为佛法，这是菩提心菩萨心。觉悟就是这个样子。念念为众生，没有自己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舍亦得万报。啊，这个如就是如果啊。还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还不懂得回向，像我们大多数啊，这个信众都是为自己啊，或者为自己的家属啊，这个求福啦、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寺庙看呢、啊，绝大多数都这样比较多了。他所修的这些善只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这个果报就小了。一样是这么修，心量不一样，所以果报就小。那么这个果报呢，虽然小啊，但也是很殊胜的啊。三生受乐，三生就是来生后生、啊、这个有三生三辈子、啊、他享受这个福乐，不是三十生做小国王，只有三生，因为他没有回向，只为自己、啊、或者只为自己一家人。舍一得万报，这是真的得来生福报，这生修的来生得福报，后生得福报，有因必有果。下面引用《无苦昌寂经》的经文：父子、夫妇、兄弟有五因缘，一怨家，二债主，三常在，四本愿，五真有。这是《无苦昌寂经》里面一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啊，一家人他的关系是什么因缘啊来结合的，就是父子、夫妇、兄弟、一家人，有五种因缘来结合，才会成一家人。第一个是怨家啦，第二个是债主啦，来讨债的。我们常常讲啊，冤亲债主，冤家债主。冤家来报怨的，来报仇的。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他，他这一生投胎到家里来啊，来报复。这是冤家。第二类啊，来讨债的，啊，债讨完就走了。第三呢，偿债的，来还债的。佛说有这五种因缘才会成为一家人，父母欠债，儿女来讨债，或者父母是债主，儿女来还债，
第四，这个本愿是乘愿再来报恩。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敬之心，真友是过去生中是同山道友，这个一家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香港啊，这个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是儿女之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说明啊，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里啊，五苦章句经啊，那给我们讲出这个一家人的啊，他的关系。如果一家人大家都修福，那来生啊，孝子贤孙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其事如是。这个也是总结前面的经文了，佛在给地藏菩萨讲，前面讲的布施的因缘啊，这个事情是就是这样啊，所修的因与所得的果报，如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科注云，无奈世人信则施不尽力，不信则全不能行。科注里面讲啊，无奈世人就是看到世间人很无奈啦，那他有钱他也不肯布施。有信心的人他布施也不尽心尽力。一百亿个财产，他布施个几百万，那这个就很有限了啊，那这个不尽力了。不信则全不能行，那不相信的人啊，他完全做不到，真的是一毛不拔了。有很多修福的人，业障转不过来。在于他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的力量去修复。比如说一千万，那么他不是一百万，那十分之一了。那现在能做到十分之一，的确就也不容易了，有的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那当然这样修不是没有果报，还是有果报，但是在现前啊，他的业转不过来。尽心尽力布施供养能消业障，因此我们对这个布施不能不认真来学习。财富越使越多，下面我们敬老和尚举出春秋时代，在我国春秋时候，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明了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帮助他复兴国家之后，范蠡就偷偷跑掉，改名叫陶朱公，去做生意，从小生意做

没有几年发大财，发财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赚的钱呐、啊，拿出来救济贫苦，全部捐掉，再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有几年又发大财。所以在历史上记载啊，他这个财啊，三聚三散。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错，命里有的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丢干净了，没几天他又来了，不肯舍，福报很快就享完，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我们学佛要把道理搞透彻，信心才能建立。真正肯干，自求多福。如理如法的修学，得圆满的福报。修财布施，财用不会缺乏，即使在大灾难中也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远离恐怖，果报是健康长寿。素食不食众生肉，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常常存心帮助苦难众生，这些都是属于无微布施。所以这三种布施啊，都必须修。科注云：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教导后世的弟子。修行不但要持戒、读诵大圣经典，而且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三种布施都要做。大爱道经云。有财不施，世事受贫。有钱财不肯布施啊，那来生就没福报了。来生后世啊，生生世世啊，受贫穷的果报了。令财得贫穷果报，令法得愚痴的果报。令其无微不施得病苦灾难的果报。果然相信佛所说的，我现在贫穷，赶快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脱离贫穷。贫穷我没有东西吃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都吃不饱。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这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哪有不能布施的？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一尘、一毛、一沙、一地，布施的事很少，就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但是布施供养的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这个佛在经上讲啊，也举出很多公案啊，贫女施灯啊，贫女施水啦、啊，那什么都没有，都是向人家要饭的啦。但哪有什么可以布施？啊，像佛的弟子遇到一个老太婆，啊，遇到这个。佛的弟子就给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现在好穷啊，什么都没有啊，向人要饭，很苦啊。这个佛弟子就给他讲，那你贫穷可以卖掉啊。他说怎么卖啊？他说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没有。
要怎么布施呢？

那你不是有一个水瓶吗？你到河里啊，可以装一瓶水来供养我，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这个老太婆听了之后啊，那她就依教奉行了，啊，去装了一瓶水来供养这个佛弟子啊，这佛弟子证阿罗汉果了。7天之后，他就死了啊，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布施供养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你看呢，一毛一尘一沙一滴，果报都不可思议。所以贫贱之人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修了。所以佛讲的这段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布施，只要你肯修，每一个人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是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这个也非常重要。在佛经上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修行人，一个偏重在修智慧，一个偏重在修福报，啊，就是修布施了。那么修布施啊，这个修福了，是偏重修财布施。两个人来生果报现前，偏重修智慧的证阿罗汉果，那没福报。他没修财布施，那到外面托钵，没有人供养。啊，这修福不修福。修慧不修福啊，罗汉托空钵，你去托钵呢，托不到，他只好饿肚子了，挨饿。另外一个修福的人落在畜生道，投胎变成大象，是国王最信赖的坐骑，吃得好。出门呐、啊，这个大象啊，满身挂满璎珞，福报很大了。但是他修福

挂璎珞。因此，佛教我们要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佛常常警惕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我们又迷惑了。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为什么？明心见性就不会再迷了。大圣菩萨可以享福，小圣圣子不可以享福。享福他会迷。佛赞叹苦行，佛弟子中大迦叶尊者出身大户长子，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为初学的人做榜样。所以大迦叶尊者啊，苦行第一。修苦行，他是第一个。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代表大圣，迦叶尊者啊代表小圣，代表大圣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家的院子的树木花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大圣人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不迷。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虽然学的是大圣法，连小圣的根基都不如，完全是凡夫。凡夫要是不念佛求生净土，就无路可走。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圣法，就以大圣菩萨自居了，到处骄傲，那最后就必定堕到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自己的境界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学的是大圣法。那么要效法这个小圣的行者，就是修福不享福。等到我们明心见性了，那享福就不受影响了，不会再迷惑颠倒了。你看，正阿罗汉、辟支佛这小圣圣者都不敢享福，他们脱离六道了，不会堕三恶道，他们都不享福，修苦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一享福，那肯定又要堕落，享福就造业了。因此，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修福不享福，福报来了，跟大家分享，自己不要占为己有，不肯施舍。好，那这一品经，好，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是布施、交粮、功德、缘品啊，对我们现前修行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现前啊很重要的功课了，要从布施来学习。下面啊，请翻开548页啊，地神护法品第11。我们看讲记，这个地神护法品，我们看到这个品题呀，地神就是土地神。我们在台湾到处可以看到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呀，称为大伯公。大伯公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土地公了，就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土地公属于地神，他是比较小的，好像一个里长了、邻长、乡长这样。
此地讲的这个地神是

娑婆世界的地神了，三千大千世界的地神。地神护法非常重要，我们一切众生啊，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存。如果这个大地啊出了问题了，灾难很多了，像现在世界啊，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频繁了。啊，人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啊，那就很苦了，受苦受难了。因此，这个地神护法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显得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需要。这个是第十一品，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共分为十三品，这个是最后面三品。我们讲记讲啊，本经末后三品是流通分，第十一品、十二品、十三品，这三品啊，判为流通分。一部经都有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地藏经从这一品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在地藏经细分占一品，流通分占三品，是大经的架构。华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亦如是。由此可知，本经是大圣中最重要的经论，是大圣中之大圣，一圣中之一圣。这是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本经啊，不但是大圣经典中最重要的经论，而且是大圣当中的大圣，一圣当中的一圣啊。因此这个流通就非常重要了。流通是流传三世，通达十方，要把这个经啊流传三世，通达到十方，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流传三世，空间通达到十方世界。只要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所以佛在每部经末后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传持这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一定要传法，代代有人，使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流通的深意，就是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要有传人，传持佛法的人，要培养啊，弘扬佛法的传人。在佛法修学里面，什么功德最大，什么福报最大？流通，修补旧的塔寺、经书，都是流通。身做出榜样给人看，用身来流通佛法，口宣说是流通，不能怕累。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学释迦牟尼佛，尽行受，做弘法利身、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当时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办这个

蒋经弘法培训班啊，勉励这些同学啊，都是出家同学去学习的，勉励这些出家同学啊，出家了，这是出家人的天职了，就是要做弘法、立身、流通佛法的工作了，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进行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这样才是佛法真正的一个传人。我们看经文，尔时监老帝神薄佛言：“世尊，我从昔来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神是阎浮提大帝的地神，整个阎浮提都归他管了。土地公三神是地神，属于地神这一类的。三神土地神，土地公管辖的区域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是总地神，掌管阎浮提地球大地，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地神向佛请法，首先说出过去的经历。我从昔来，从过去一直到今天，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由此可知，监牢地神修行的时间很长。监牢地神也是法身大士所示现的了。在过去生中，曾经布施供养亲近过无量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称为摩诃萨了。如果只有称菩萨，是三贤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四个位置。那登地了啊，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就是菩萨摩诃萨了。那么监牢地神啊，很久以来啊，他就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了，就亲近啊，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亲近的很多了。那么这些菩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这是他所见到的。这些菩萨摩诃萨都是这样。我们再翻到550页，从经文看起。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地神亲近过很多这个菩萨摩诃萨，这个智慧啊，道力都是不可思议。但他最敬佩的是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比其他菩萨更令地神啊敬佩，因为地藏菩萨的誓愿深重，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地神，知道地藏菩萨以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是平等的，没有偏重了。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

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罪苦众生，特别是度这个地狱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所有的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尽，度他们成佛他才要成佛，这个愿不得了。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偏重说度 哪个地方的众生、他是平等的普度，没有偏重。地藏菩萨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哪里会有偏重呢？监牢地神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我们今天是身在阎浮提，地神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听了监牢地神这么讲，我们对地藏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啊。的确也是这样，我记得97年、跟家师净老和尚回他的安徽老家，在渝江石基禅寺，现在人都念庐江了，这个他们当地人就认渝江。那么还没有从合肥到九华山，经过渝江，就是现在讲庐江了，没有先回家乡，先上九华山去朝拜地藏菩萨，去拜访这个仁德老和尚。当时我一个还有悟弘法师，还有胡居士，我们跟老上四个人上山了。从那一次上九华，那再回到他的家乡去看这些亲戚朋友，亲朋故旧看这些亲友。那一次跟老和尚回去家乡上九华山一趟，我也感觉这个我们进老和尚家乡离九华山不远，现在以前开车要4.5小时，现在大概2.5小时，现在有高速。97年我们去还没有高速。所以讲到九华山我们就特别有一个亲切感。因为老和尚的家乡他就是离这个九华山很近就有这个亲切感。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监牢地神说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听到这一句我们对地藏菩萨倍感亲切。就像我们到安徽庐江讲到九华山，那我们就特别感到亲切，因为老和尚就是那边的人我们师父上人就那边的人所以我每一次提到九华山，那真的是感到最亲切的的确是这样所以这里监牢地神也是这种用意，用意在此地让我们阎浮提众生对地藏菩萨升起敬仰之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欲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我们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也有很深厚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

在我们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文殊菩萨是五台山呐，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是四川的峨眉山；观音菩萨是浙江的普陀山；地藏菩萨是安徽九华山。这个四大名山呐。那这四大菩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么弥勒也是跟我们有很深缘分。那弥勒菩萨他也是在浙江奉化，就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啊，奉化县，浙江省奉化县。去年前年啊，我们也到过奉化去做三十七念，去做过法会。现在这个奉化的雪窦山呢，也建设得非常庄严，也塑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很大的铜像，供人瞻仰。所以听说现在中国佛教会也要把这个奉化这个雪窦山呢，列为名山之一了，列为名山之一。我去年去做法会啊，也听说这个信息。从这个地方，那对这几尊菩萨，我们大家很熟悉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很熟悉，说明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缘分，那就很深了。实在讲啊，也不在地藏菩萨之下了。那么此地讲的是比较啊，是这些菩萨的誓愿所发的誓愿，是比较这个发的誓愿。缘分都一样，都很深厚，但是这个誓愿上啊有不同。其他菩萨在六道度化众生，愿还有终了之时。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及诸大菩萨，也都是在六道度化众生，都有发愿，但是这个愿啊，它还有一个终了，一个阶段，一个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终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这个愿啊，比所有菩萨的愿确实更为深重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现在在这个世间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说明，都是大菩萨，但是发的愿不一样啊。唯有地藏菩萨呢，他的愿没有终了，他的愿就是地不空，誓不成佛。发了这个愿，因此监牢地神啊，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教化一切众生，时节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誓，都发这个重大的誓愿。我们在续品看到十方诸佛如来出席法会，这些诸佛如

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以菩萨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积功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个人的利益。这是地藏菩萨为我们做示范，教导我们修学。地藏菩萨如果遇到应以佛身而得度的众生，当然他也能现佛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绝不是呆板的，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我们要从这里去悟，如果不从这里去悟入啊，那我们真的会死死板板。哎呀，很多人讲，哎呀，地藏菩萨那现在地众生还那么多啊，度到什么时候啊？地藏菩萨那不是永远都没有成佛的时候了吗？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呆板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个不要啊，给他想的呆板啊。那菩萨呢，他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观音菩萨都能以应以佛身得度而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啊。啊，所以这是活活泼泼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领悟。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以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之前，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坐北朝南，南方是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供地藏菩萨？决定不是的。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间的上方，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上方是最恭敬的。地藏菩萨供在这个
地方就是南方，不一定去找东南西北的位置。南方象征光明、智慧。这个我们一定要懂。那么我们要去找这个南方的位置来供行不行？那当然也可以啦。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敬老和尚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能挨板啦，呆板。就说你这个房间里面，如果你那个方位格局你找不到这个适合这个南方这个位置来供地藏菩萨，那你就你这个房子的上方来供，那就是属于南方。那上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前面那个大门，那大门一进来啊，第一眼能看到那个是上方，上就是最好的方位，一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佛，看到菩萨。像我现在坐在这个录影室，那我坐的位置这个就是上方，因为那个门一开进来，第一个就看到佛像，看到讲桌，人一进来第一眼他就看到，这个是这个房间格局的上方了，就称为南方了。那左边右边是其次，如果在后方人一进来那还要回头看才看得到佛像，那是最下方，对佛就不恭敬了。所以这个我们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找南方，那也可以找南方，这个是佛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话听明白，不要把它听死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讲记我还没有讲完，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543页，我们从第四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前面

这段经文啊，这个佛啊，给地藏菩萨讲：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个前面这一段经文啊，是讲在三宝里面呐、啊，种福种善根啊。那么在三宝里面呐、啊，布施供养啊，或者呢修补塔寺，塔是供佛的寺力，寺啊是弘法的道场。啊，或者呢，装理经典，装订整理，啊，修补旧的经典，啊，印新的经典，啊，在三宝当中，啊，种这个善根呐、啊，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是讲很小很小的，啊，但是啊。在三宝里面种的善根啊，跟我们修世间的慈善那不一样啊。这个是在佛法当中修善啊，属于法布施。那么世间的慈善救济啊，是属于财布施啊，财布施啊，解决我们。现前啊一些苦难，减缓啊一些病苦，啊处理一些灾难的善后，啊这是世间呐、啊、慈善事业，啊那么他能救这个苦，但是得不到快乐啊。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基本的苦，生老病死、生理这四种苦，生生世世都受这个苦。啊，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这也是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的苦。啊，所以慈善救济。能暂时啊减缓一些苦难啊，但是根本这些苦解决不了，所以得不到快乐啊。唯有佛法，那才能彻底啊解决这个苦的根源啊。佛法教学啊，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教学的宗旨。苦从哪里来呢？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呢？从悟来的。啊，所以我们能破迷开悟，那就彻底究竟得到离苦得乐的果报了。啊，所以这个在三宝里面，在佛法里面种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善，那跟世间种的善，那不能相提并论的啊。所以这里讲的啊，我们看起来啊，好像啊，是不是太夸张了呢？啊，实在讲，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一点都不夸张，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段经文啊，是如是善事啊，但能回向法界。啊，我们在三宝里面种一点点的福，啊，纵然是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小的福，如果能够回向法界，所修的福自己不享受，愿意将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给大众享受，啊，这个功德大。

啊，《华严经》书说，法界即是一心呐。那什么是法界呢？一心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一心。啊，这是《华严经》书讲的。啊，那离开这个一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实在讲啊，唯有一心呐。啊，整个虚空法界唯有一心。啊，以一心来修福修善，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了。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心多大呢？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啊，都没有离开我们一心了、啊。所以懂得以一心来修善修福，那当然啊，他这个善福就是等同虚空法界，因为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啊，只是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佛出现在世啊，给我们讲了。给我们指点了，啊，我们觉悟了，我们知道了，啊，原来自己跟诸佛如来一切众生，只有一心，一心尽虚空遍法界，啊，因此你修的再小的福，它也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叫称性啊，在。经典讲的称性，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觉悟的人念念为众生为佛法，这是菩提心、菩萨心。觉悟就是这个样子，念念为众生，没有自己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舍亦得万报。啊，这个如就是如果啊。还不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还不懂得回向，像我们大多数啊，这个信众都是为自己啊，或者为自己的家属啊，这个求福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寺庙看啊，绝大多数都这样比较多了。他所修的这些善，只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这个果报就小了。一样是这么修，心量不一样，所以果报就小啊。那么这个果报呢，虽然小啊，但也是很殊胜的啊。三生受乐，三生就是来生、后生，啊，这个有三生、三辈子，啊，他享受这个福乐，不是三十生做小国王，只有三生，因为他没有回向，只为自己，啊，或者只为自己一家人，舍一得万报，这是真的，得来生福报。这生修的来生得福报，后生得福报，有因必有果。下面引用《无苦昌寂经》的经文：父子、夫妇、兄弟有五因缘，一
愿加二。

债主，三偿债，四本愿，五真有。这是《五苦章句经》里面一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啊。

关系是什么因缘啊来结合的，就是父子、夫妇、兄弟、一家人，有五种因缘来结合，才会成一家人。第一个是冤家啦，第二个是债主啦，来讨债的。我们常常讲啊，冤亲债主、冤家债主，冤家来报怨的、来报仇的。过去是我们对不起他，他这身投胎到家里来啊，来报复，这是冤家。第二类啊，来讨债的，啊，债讨完就走了。第三呢，偿债的，来还债的。佛说有这五种因缘才会成为一家人，父母欠债，儿女来讨债，或者父母是债主，儿女来还债。第四，这个本愿是趁愿再来报恩。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敬之心，真友是过去生中是同山道友，这个一家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个香港啊，这个光明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说明啊，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一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这里啊，《五苦章句经》啊，那给我们讲出这个一家人的啊，他的关系。如果一家人大家都修福，那来生呐 啊孝子贤孙呐、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其事如是。这个也是总结前面的经文了，佛在给地藏菩萨讲前面讲的布施的因缘啊，这个事情是就是这样啊，所修的因与所得的果报如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科注云，无奈世人信则施不尽力，不信则全不能行。科注里面讲啊，无奈世人就是看到世间人很无奈啦，那他有钱他也不肯布施。有信心的人他布施也不尽心尽力。一百亿个财产，他布施个几百万，那这个就是很有限的啊，那这个不尽力了。不信则全不能行，那不相信的人呢、啊，他完全做不到，真的是一毛不拔了。有很多修福的人，业障转不过来。在于他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的力量去修复。比如说一千万、啊、那么他不是一百万、啊、那十分之一了、啊、那现在能做到十分之一、啊、的确就也不容易了，有的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

分之一。那当然，这样修不是没有果报，还是有果报，但是在现前呢、他的业转不过来。尽心尽力布施供养，能消业障。因此，我们对这个布施不能不认真来学习。财富越使越多。下面我们净老和尚举出春秋时代，在我国春秋时候，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明了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帮助他复兴国家之后，范蠡就偷偷跑掉，改名叫陶朱公，去做生意。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财之后，那么他就把这个赚的钱啊，拿出来救济贫苦，全部捐掉。再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有几年又发大财。所以在历史上记载啊，他这个财啊三聚三散。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错，命里有的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丢干净了，没几天他又来了，不肯舍。福报很快就享完，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我们学佛要把道理搞透彻，信心才能建立。真正肯干，自求多福，如理如法的修学，得圆满的福报。修财布施，财用不会缺乏，即使在大灾难中也不会缺乏。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远离恐怖，果报是健康长寿。素食不食众生肉，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常常存心帮助苦难众生，这些都是属于无微布施。所以这三种布施啊，都必须修。科注云：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教导后世的弟子，修行不但要持戒，读诵大圣经典，而且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三种布施都要做。大爱道经云：有财不施，世事受贫。有钱财不肯布施啊，那来生就没福报了。来生后世啊，生生世世啊，受贫穷的果报了。令财得贫穷果报，令法得衣吃的果报，令其无微布施得病苦灾难的果报。果然相信佛所说的，我现在贫穷，赶快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脱离贫穷。贫穷，我没有东西吃啊，我们什么都没有。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都吃不饱，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这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

哪有不能布施的？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一尘、一毛、一沙、一地，布施的事很少，就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但是布施供养的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这个佛在经上讲啊，也举出很多公案啊，贫你施灯啊，贫你施水啦、啊，那什么都没有，都是向人家要饭的啦。那哪有什么可以布施？啊，像佛的弟子遇到一个老太婆，啊，遇到这个佛的弟子，就给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现在好穷啊，什么都没有，向人要饭。很苦啊，这个佛弟子就给他讲，那你贫穷可以卖掉啊，他说怎么卖啊，他说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他说什么都没有，要怎么布施呢，他说你不是有一个水瓶吗，你到河里啊，可以装一瓶水来供养我，你这个贫穷就卖掉了。这个老太婆听了之后啊，那她就依教奉行了，啊，去装了一瓶水来供养这个佛弟子啊。这佛弟子证阿罗汉果了，七天之后他就死了啊，升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布施供养心广大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你看呢？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果报都不可思议。所以贫贱之人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修啦。所以佛讲的这段经文啊，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修布施，只要你肯修，每一个人都能修。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是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这个也非常重要。在佛经上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修行人，一个偏重在修智慧，一个偏重在修福报，啊，就是修布施了。那么修布施啊，这个修福了，是偏重修财布施。两个人来生果报现前，偏重修智慧的证阿罗汉果，那没福报。他没修财布施，那到外面托钵没有人供养，这修福不修福，修慧不修福啊，罗汉托空钵，你去托钵呢，托不到，他只好饿肚子了，挨饿。另外一个修福的人落在畜生道，投胎变成大象，是国王最信赖的坐骑，吃得好，出门啊，这个大象啊，满身挂满璎珞，福报很大了。但是他修福不修慧，堕到畜生道去，到畜生道去享福。所以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因此佛教我们要福慧双修，不能偏在一边。佛常常警惕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我们又迷惑了。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为什么？

明心见性就不会再迷了。大圣菩萨可以享福，小圣圣者不可以享福，享福他会迷。佛赞叹苦行，佛弟子中大迦叶尊者出身大户长者，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为初学的人做榜样。所以大迦叶尊者啊，苦行第一，修苦行他是第一个。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代表大圣，迦叶尊者啊代表小圣，代表大圣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的时候，他家的院子的树木花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大圣人是可以享受的，因为他不迷。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虽然学的是大圣法，连小圣的根基都不如，完全是凡夫。凡夫要是不念佛求生净土，就无路可走。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圣法，就以大圣菩萨自居了，到处骄傲，那最后就必定堕到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自己的境界程度，所以我们现在呢学的是大圣法，那么要效法这个小圣的行者，就是修福不享福。等到我们明心见性了，那享福就不受影响了，不会再迷惑颠倒了。你看正阿罗汉、辟支佛这小圣圣者都不敢享福，他们脱离六道了，不会堕三恶道，他们都不享福，修苦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啊，一享福，那肯定又要堕落，享福就造业了。因此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修福不享福，福报来了跟大家分享，自己不要占为己有，不肯施舍。好，那这一品经好，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是布施交粮功德延品啊，对我们现前修学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现前啊很重要的功课了，要从布施来学习。下面啊，请翻开548页啊，地神护法品第十一，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地神护法品，我们看到这个品题呀。地神就是土地神，我们在台湾啊，到处可以看到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啊，称为大伯公，大伯公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土地公了，就是福德正神。福德正神土地公属于地神，他是比较小的，好像一个里长啦、邻长、乡长这样。此地讲的这个地神是娑婆世界的地神，三千大千世界地神。地神护法非常重要，我们一切众生啊都要依靠大地才能生存。如果这个大地啊出了问题了，灾难很多了，像现在世界啊
这个地球上啊，

天灾人祸平反了，啊，人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啊，那就很苦了，受苦受难了。因此，这个地神护法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显得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需要。这个是第十一品，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共分为十三品，这个是最后面三品。我们讲记讲啊，本经末后三品是流通分，第十一品、十二品、十三品，这三品啊，判为流通分。一部经都有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地藏经从这一品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在地藏经细分占一品，流通分占三品，是大经的架构。华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亦如是。由此可知，本经是大圣中最重要的经论，是大圣中之大圣，一圣中之一圣。这是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本经啊，不但是大圣经典中最重要的经论，而且是大圣当中的大圣，一圣当中的一圣啊。因此这个流通就非常重要了。流通是流传三世，通达十方。要把这个经啊流传三世，通达到十方，过去、现在、未来，在时间流传三世，空间通达到十方世界。只要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所以佛在每部经末后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传持这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一定要传法，代代有人，使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流通的深意，就是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要有传人，传持佛法的人，要培养啊，弘扬佛法的传人。在佛法修学里面，什么功德最大，什么福报最大？流通，修补旧的塔寺经书，都是流通。身做出榜样给人看，用身来流通佛法，口先说是流通，不能怕累。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学释迦牟尼佛，尽行受，做弘法利身、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当时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办这个讲经弘法培训班啊，勉励这些同学啊，都是出家同学去学习的，勉励这些出家同学啊，出家了，这是出家人的天职了。

就是要做弘法、立身、流通佛法的工作了。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进行做，就是要做这个工作。这样才是佛法真正的一个传人。我们看经文，尔时监老帝神薄佛言：世尊，我从昔来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神是阎浮提大帝的地神，整个阎浮提都归他管了。土地公三神是地神，属于地神这一类的。三神土地神，土地公管辖的区域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是总地神，掌管阎浮提地球大地，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地神向佛请法，首先说出过去的经历。我从昔来，从过去一直到今天，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由此可知，监牢地神修行的时间很长。监牢地神也是法身大士所示现的了。在过去生中曾经布施供养亲近过无量诸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称为摩诃萨了。如果只有称菩萨，是三贤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四个位置。那登地了啊，从初地到十地到等觉，就是菩萨摩诃萨了。那么监牢地神很久以来他就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了，就亲近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亲近的很多了。那么这些菩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这是他所见到的。这些菩萨摩诃萨都是这样。我们再翻到550页，从经文看起。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地神亲近过很多这个菩萨摩诃萨，这个智慧啊、道力都是不可思议。但他最敬佩的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比其他菩萨更令地神啊敬佩，因为地藏菩萨的誓愿深重，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地神，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是平等的，没有偏重了。地藏菩萨昏身千百亿，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最苦众生，特别是度这个地狱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所有的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尽，度他们成佛，他才要

这个愿不得了。所以地藏菩萨他没有偏重说度 哪个地方的众生、啊、他是平等的、普度，没有偏重。地藏菩萨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哪里会有偏重呢？监牢地神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我们今天是身在阎浮提，地神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听了监牢地神这么讲，我们对地藏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啊。的确也是这样。我记得97年、啊、跟家师净老和尚、啊、回他的安徽老家，在渝江石碣禅寺、啊、现在人都念庐江了，这个他们当地人就认渝江。那么还没有从合肥到九华山，经过渝江，就是现在讲庐江了、啊，没有先回家乡，先上九华山去朝拜地藏菩萨，去拜访这个仁德老和尚。当时我一个还有悟弘法师，还有胡居士。我们跟老上四个人、啊、上山了。从那一次上九华，那再回到他的家乡、啊、去看这些亲戚朋友、啊、亲朋故旧、啊、看这些亲友。那一次跟老上回去家乡上九华山一趟，我也感觉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家乡离九华山不远，现在以前开车要4.5小时，现在大概2.5小时，现在有高速。97年我们去还没有高速。所以讲到啊九华山啊，我们就特别有一个亲切感。因为老和尚的家乡他就是离这个九华山很近啊，就有这个亲切感。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啊，这个监牢地神啊说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有大因缘，听到这一句啊，我们对地藏菩萨啊倍感亲切。就像我们到安徽庐江啊，讲到九华山，那我们就特别感到亲切，因为老和尚就是那边的人啊，我们师父上人就那边的人啊。所以我每一次提到九华山，那真的是感到最亲切的，的确是这样。所以这里啊，监牢地神啊，也是这种用意，用也在此地。让我们阎浮提众生啊对地藏菩萨升起敬仰之心。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我们世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也有很深厚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在我们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文殊菩萨是五台山、啊、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是四川的峨眉山，

观音菩萨是浙江的普陀山，地藏菩萨是安徽九华山，这个四大名山呐、啊，这四大菩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么弥勒也是跟我们有很深缘分。那弥勒菩萨他也是在浙江奉化，就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啊，奉化县，浙江省奉化县。去年前年啊，我们也到过奉化去做三十七念，去做过法会。现在这个奉化的雪窦山呢、也建设得非常庄严，也塑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很大的铜像啊，供人瞻仰。所以听说现在中国佛教会也要把这个奉化这个雪窦山呐、列为名山之一啊，列为名山之一。我去年去做法会啊，听说这个信息。从这个地方，那对这几尊菩萨，我们大家很熟悉了：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啊，很熟悉，说明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缘分那就很深了啊！实在讲啊，也不在地藏菩萨之下了。那么此地讲的是比较啊，是这些菩萨的誓愿所发的誓愿，是比较这个发的誓愿。缘分都一样，都很深厚，但是这个誓愿上啊有不同。其他菩萨在六道度化众生，愿还有终了之时。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以及诸大菩萨，也都是在六道度化众生，都有发愿，但是这个愿啊，它还有一个终了，一个阶段，一个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终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发这个愿啊，比所有菩萨的愿确实更为深重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现在在这个世间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说明，都是大菩萨，但是发的愿不一样啊，唯有地藏菩萨呢，他的愿没有终了，他的愿就是地不空，誓不成佛，发了这个愿。因此监牢地神啊，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教化一切众生，时节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这个重誓，都发这个重大的誓愿。我们在续品看到十方诸佛如来出席法会，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以菩萨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积功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

不在乎个人的利益。这是地藏菩萨为我们做示范，教导我们修学。地藏菩萨如果遇到应以佛身而得度的众生，当然他也能现佛身而为说法。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活活泼泼，随机应变，绝不是呆板的，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我们要从这里去悟，如果不从这里去悟入啊，那我们真的会死死板板。哎呀，很多人讲啊，哎呀，地藏菩萨啊，那现在地众生还那么多啊，度到什么时候啊？地藏菩萨那不是永远都没有成佛的时候了吗？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呆板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个不要啊，给他想想的呆板啊。那菩萨呢，他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观音菩萨都能以应以佛身得度而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啊。啊，所以这是活活泼泼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领悟。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以所住处，以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之前，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坐北朝南，南方是大门口。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供地藏菩萨？决定不是的。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间的上方，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上方是最恭敬的。地藏菩萨供在这个地方就是南方，不一定去找东南西北的位置。南方象征光明智慧，这个我们一定要懂。那么我们要去找这个

南方的位置来供行不行？那当然也可以啦。啊，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敬老和尚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能挨板了，呆板。啊，就说你这个房间里面，如果你那个方位格局，你找不到这个适合这个南方这个位置来供地藏菩萨，那你就你这个房子的上方来供，那就是属于南方。那上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前面那个大门，那大门一进来啊，第一眼能看到那个是上方，上就是最好的方位。一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佛，看到菩萨。啊，像我现在坐在这个录影室啊，那我坐的位置，这个就是上方啊，因为那个门一开进来，第一个就看到佛像，看到讲桌，人一进来，第一眼他就看到，这个是这个房间格局的上方了，啊，就称为南方了。啊，那左边右边是其次，啊，如果在后方啊。啊，人一进来，那还要回头看才看得到佛像，那是最下方，啊，对佛就不恭敬了。所以这个我们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也啊不用特别找南方，那也可以找南方，啊，这个是佛的啊，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话听明白啊，不要把它听死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讲记我还没有讲完呢，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九章：乡人饮酒，藏则出，师出矣。乡人挪，巢湖而立于坐阶。凡事举一反三最要紧，古今的饮食起居都不一样，可以以此类推。乡人饮酒，乡饮酒，家乡啊，的人啊聚在一起饮酒。周朝时候有这个礼，国家所定的为乡人饮酒。不是正式的像今日的八月节、五月节，乡饮酒也有一定的时候，一年有四次，有四种，其中有一种为榨祭，就是礼运中所说的仲尼予以榨宾的榨。最普通的是在腊月祭八榨，这是为了保护农田的神啊，这个也是一种周朝的一种祭礼啊，保护农田的神，祭这个农田的神。如今也有人拜妈祖啊，这是在台湾啊，非常普遍的。拜完妈祖吃一顿啊，古时候也是有这种祭祀活动，这是国家所定的礼。乡则乡党，例如台中人也有在外做大官的，平常与邻居接触少，

这是雪庐老人举出啊一个例子啊，那个时候他来台湾，住在台中，那么举出一个例子，比如台中的人啊，也有在外头做大官，那平常跟邻居接触就比较少。从前在饮酒日，名人也都要去，例如团拜时，做大官的人回到家乡，别摆官架子，啊，不能啊，啊，这个说，我是做大官的啊，那就是最大了，啊，这个在家乡啊，那跟你在朝的时候不一样，啊，乡党是父母之邦，人不可以忘本，中国不亡民族就是这个关系。乡党聚会今日还兴，不是乡饮酒。你纵使在外做行政院长，啊，这个啊，在大陆叫做总理了。那回到家乡啊，对卖花生的老人也必须恭敬他，不管你是博士、学士，在乡党是续持。论年龄的行政院长是你在朝的官位，乡党饮酒不论官爵，没有不论你这个官位啊多高，论年龄，年纪大的人坐上座，而所吃的煮豆年长也要多一些，年轻的数量少一点，并不是不平等，而是为了尊敬老人。今日却反过来，子高父低，啊，儿子坐在高座，父亲坐在下面，这是反常。顺天则昌，逆天则亡，这样如何能好？你们学儒佛二圣，必须尊敬乡人，不可忘本。啊，在乡啊，跟在朝不一样了。孔子是圣人，道德学问不得了，平常饮酒无量不及乱，但是在乡饮酒日，在宴会喝酒可以喝醉，醉便乱说话，行动也不正常，从前的人不正常也比今日正常的要好。在莲社用饭啊，起初雪庐老人在台中莲社吃饭，吾见大家还没吃完，吾仍然假装在吃，等吾起来以后大家才出去，这样还好啊。这是起初莲社啊，大家在吃饭啊，那么大家也尊重这个雪庐老人，等到老人啊出去了，大家才出去啊，这吃饭的一个礼啊，那不能啊，这个老人还在吃啊，其他的人啊吃饱就先走了，这样就失礼了。藏则出，师出矣。从前人都有标志，到60岁可以铸藏，不论用不用都可以拿，表示上了岁数。60藏一乡，到外乡要礼敬人，所以不铸账啊。以前啊，60岁以上就可以拿拐杖了啊，不论啊你用或者不用都可以拿，这是表示啊那么已经上了岁数了。那么到外乡啊要礼敬那个地方的人，所以就不拿拐杖。80丈一朝，在朝做官也轻易不上朝，也可以不下跪。孔子退席时看铸杖者走了，孔子才出去，若杖者没有出去，孔子也不能出去，你们可以以此类推啊。这个就是尊重啊那个年长的人啊，那拿拐杖了，他就上了岁数了啊。如果大家在一起啊，吃饭

那个拿拐杖的还没走，那孔子也不会先出去先走，那一定等到拿拐杖的出去了，那么他才出去，就做榜样，这个示范给大家看，尊重老人。孔子在家乡参加乡饮酒，见有年纪的老人出去才退席。为什么要师出矣？若万位这句语气，就必得走，不走也不行。因为乡饮酒日，大家不醉不归，若有老者在，虽醉也必须收敛，不能尽兴。所以孔子早走，让大家畅怀。所以五讲书也都有伏笔啊，这写入老人讲的啊。那么孔子啊，他这个年纪大的时候，那么在家乡饮酒啊，然后他六十岁以后啊，六七十岁了，在乡饮酒，那他是老者了，那还比他年轻的人。那么他会先走啊，先走啊，那么就是让大家尽兴了，畅怀啊，不能再啊，大家也不好意思啊，多喝一点了啊，所以早走。吾看朱子的著就越糟，补大学的格物，颜子、曾子都不敢补，他为什么要补？这写入老人呢、讲他看到宋朝朱熹的注解就很糟啊，他去补充啊大学的格物啊，这个孔子的弟子啊颜回、曾子啊，都是孔子的传人啊，都不敢去补，他为什么要补？天下的道理以大，天下莫能载；以小，天下莫能破。一户一户可行，及其智也，连圣人也有所不能。朱熹做大学章句，却说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出无不道，而无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真如本性，开口便错，佛也没法讲。所以对于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三条，孔子说吾未能也。朱子毁谤佛，足见他不高明。乡人挪巢湖而立于作阶啊，这个挪也是祭祀活动。从前在大陆有方乡宾，还有它的用处，到了春末、九月末、十二月末各举行一次，以除不祥。从尧舜那个时候，便都相信鬼神，派方向持武器驱除不敬，这是国家定的典礼。立春有芒神出，赶牛耕春田，芒神就是方向的变相。这一天天子也要出来迎春，在东郊迎春热闹一番。乡人挪的时候，像今日的妈祖出巡办这个活动。现今国家禁止官员同乐，其实大可不必这个是指国家呢禁止官员跟民间这个办这个祭祀活动禁止跟人民一同欢乐写入老人讲这个其实大可以不必这样规定，因为上下会太严肃会有隔阂。中国各种节日，例如吃粽子、吃月饼等，一年有几次，上下彼此亲密亲密，这是出自百姓的内心，不必警察出来要求。

既然是中国人，就得这样举行。所以昔日在挪的时候，有与民同乐。孔子穿朝服、大礼服，恭敬地站立在一旁。因为这一天是国家所定的大典，这天可以敬祖先，也可以欢乐，国家看着不管。到清朝时，只有迎春，正月十五完灯，设有灯官，这也必须先登记。数个村子联合起来，正月十三日到十七日，由灯官带领，有数日欢乐。啊，这是讲清朝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是孔子为鲁司寇时遇到乡人举行挪的日子，也穿上朝服而恭敬招待。啊，这是地方上的风俗，啊，尊重地方上的风俗。风俗都有用意，上下精神可以交通。啊，上面当官的跟下面人民啊，在精神啊上啊，大家可以交流通达。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十章。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馈要，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这一段是讲礼貌。从前作揖有一揖、二揖等次数不同，恭而无礼则劳，过犹不及。从前不读书，不太懂礼，会行错礼。但俗话说，礼多人不怪。问人，指国家之间的问人，对其他国家而言，但不是正式外交使臣。例如到邻居问人事情也是问人，见面就必须有礼貌。台湾人到美国，听有人说台湾话，就想与他说话，这是天性本分所有，出自天性人性。今日总教人不要天性，不要本性，可悲。但是如今的人不以礼相待，古人还不至于如此，所以无恭敬古人。若在本地问人，来去只做一揖就可以了，若是到他邦就不行，或者其他邦国的人来问，就必须做两揖，对客人特别一点。念书必须照书上学，必须分出内外来。例如有人到莲社做客，倒茶必须先敬客人，不要先给无倒茶，否则人家会讥笑没教义。这雪儒老人讲啊，人家到莲社啊，这个客人来啊，要先给客人倒茶啊，不可以给他先倒茶啊。这个如果给他先倒啊啊，那么会给人家看笑话啊，认为啊啊没有受教育，不懂礼。康子馈要，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这也是礼。康子是鲁国大夫，馈从食。送的是吃的东西，康子送孔子吃的药。凡人送东西，有时就得要，有时就得不要。例如人来求投一票啊，求你投他一票选举、啊、送礼来，这个礼可以拒绝。或者有人来求我们去害人，这种送礼可以拒绝。除此以外啊，若联络感情，觉得交情浅，也必须留下礼物，使人好出门。第二天将这个礼物再配上小东西送回去，所以不接受也有礼，也有不能退的礼。又不愿意收，可以隔个十天半个月，另外备一份东西前往还礼。若交情深，还礼反而变糟，人家以为要与他绝交啊，交情深啊，他送礼来啊，不能还礼，不能还给他了，还给他，他以为啊你要跟他断绝往来了。你们以后去看病人，对普通人、熟人都有不同，够交情的第一次送礼就可以了，下次可以空手去，也可以商量。若没有钱，不可问人家喜欢吃什么东西，问了就必须送。交情换换，就不可以为他准备饮食。病人若勉强吃，病便增五分，生病怕吃，饿不出病来，饿了啊，这个不会出病，
啊，但乱吃东西啊，那就这个病啊就会增加了。可以送奶粉、罐头等不及时吃的东西，啊，不可做熟的食物，啊，不可做熟的，啊，这个已经煮熟了这个食物。万别送药，啊，这千万啊不要送药给人，啊，因为我们不懂得，不知道他的症状，我们也不是医生，啊，就是不要送药。即使蜂蜜也会吃死人，啊，如果吃的不对啊，连蜂蜜都会吃死人啊，所以这个药不能乱送。若他需要的药送他可以啊，如果他这个病人啊他自己指定啊要送他什么药啊，那这个可以送他。但是在今日之下就成了秘医要犯罪啊，这个也是啊不能随便送的啊。季康子馈药送礼，礼记上曾说送刀、送土产、送活动物都有一定的礼节啊，在礼记上啊也说过，但是没有送药这一条。季康子送去送药去，孔子拜而受之。人送礼物来先供佛，再略食一点，礼就很周到了啊。人家送礼物来啊，我们佛弟子先供佛，然后再供完佛再吃一点啊，这个礼就很周到。送来的东西必得尝一尝。孔子不吃药，为了礼的缘故，秋未达啊，未达就是不懂了啊，不是孔子不懂药性，送吃的东西依礼孔子必须尝，但是送药的礼啊我没见过，不知道这个礼是如何，所以孔子他不吃不敢尝，实在是孔子不吃。吾今日看诸子大学的序，长一点学问。大学没有分经传，诸子把大学大解八块，吾看了也不对，看陈毅正心一段，按曾子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言乎？后人注解说，富贵之家，鬼看其事。汉注就不如此注，因为这一段是注陈毅，不陈毅就不能如此。小人闲居

为不善，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助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晦甘然，此何意矣？此谓存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如今的学佛人若不能真心念佛，则像千目所视，千手所指，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以及准提菩萨，为什么要千手千眼？佛为什么没有千手千眼？并不是佛不如菩萨，而是佛光无障碍，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我们都在佛光的照耀之中，今日之下，学佛人若福来心还不肯改，自有报应，我们不必与他争，等着城隍庙那块匾你也来了吧。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十一章。旧坟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你们要想真正研究学问，必得先认字。知音，一字有21种说法，换个地处就是另一种讲法，必须根据说文而养，而且必须懂得句动。作诗要一波三折，知道这个就好做。再则必须有节目章法，否则便是乱凑。佛经都有科判，80华严自第一句到最末句一气而成，书也是如此，而论语是另当别论。论语是孔子与人谈话的记录，有同有异，必须先有真实的认识。从前你们只知诸著正义，如今再看集释，才知道有如此之多的注解。集释采取200余家的说法，各家互有争议，要采取哪一家的说法。你若懂一句便懂一本，懂一本就懂若干本。200余家都是从前的名人，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余的人。不可妄自尊大，刚愎自用。诸子享福已有200余年，至今也可以请出去了。这章的句读，事情富有争议，如今的制度不同古人。你们现今也没有上朝，也没见过马厩，他们还弄不清，何况是我们。但是吾要将它会通，采取较圆满的说法。若有说不通的地处，可以缺疑，因为我们是求道，不是考据。你们对于礼尚且不懂，更不懂人情世故。你们是连礼的表面也还不懂，常理举要只是礼的表面要点，礼尚且不懂，如何懂人情世故？如此学佛如何会开悟？不懂人情世故叫开悟，有这个道理吗？禅家云：白云千里，一片白云就有千里之远。参禅一问，不能迟疑，一迟疑就白云千里，有千里之远了。

因为一开悟就可以照见无疑。若没有佛经，如何来得祖师尊者？佛家讲究依法不依人，譬如无以舍利佛等人如何比？若达摩祖师所说与《金刚经》不同，那无也不请他去。今人只相信现今的新学术家、新达摩祖师。我们对佛经要一闻便信，心若起疑，就是动了心，无不如此。旧坟就是国家的马棚，例如家里称房屋，庙称大殿，家中就不能称大殿。国家的马厩有注解说是孔子为代理相事，是孔子家中的马厩，究竟是哪一种说法就不知道了。虽然有周礼图考，也不能尽信。孔子对于殷礼虽然知道而不与人讲，因为没有证据，殷的后人也不能证明。孔子尚且不敢说，何况是唐儒、宋儒。如今会这些也无用，可以举一反三。周朝时候的马做拉车的功用，不是作战用，所以孔子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个马厩这个被烧掉了。那么孔子退朝之后说：伤人乎？不问马。伤了人吗？不问马。没有问马有没有伤到。那么这有另外一种悸动，伤人乎不问马，这个不应读作佛。后面这个说法虽然很顺，但是自古以前面的说法居多数，这样就是有问无答。于是孔子不问马，恐怕又碰了钉子，而且不问马三字成了记录的人所记载的。旧坟当问马，这样文理才通，所以这一句不可弃除。朱注说孔子重人不重畜，这个说法不对，因为孔子是民胞物语，马也是生物这宋朝朱子的注解说解释注解这一句就是注解说孔子重视人不重视畜生那么雪庐老人说这个说法也不对，因为孔子是民胞物语，马也是生物，也是有生命的不能说孔子就不重视。有注解说旧坟自有管旧的人，所以不问马，自然会有人来报告马未受伤，那就不报告人有没有受伤吗？这个是有一种注解是这么说的那么这个说法也讲不通所以这个讲法不圆满。《礼记·玉藻》有祭瓜的制度，瓜祭上环，所以前文为瓜祭，不是必祭那么这个一章书雪庐老人就讲到这里那么有一些地方就是前面讲的我们要像参禅一样去悟了这个论语也是明心见性的境界那么懂得这个禅宗参禅的禅机，读了伦理也是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这个李老师在这里也这个引约给我们点出来。
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十二章。君事时，必正席先藏之；君事兴，必熟而见之；君事生，必续之。事时于君，君忌先患，即君视之，东守加朝服脱身，君命造，不是驾行矣。我们没有做官，君不是，只有长者是，有同辈相赠，所以这一章也有可以采取的地方。祭庙共生的粮食，我们得一块地，地上所长的粮食先供奉祖先，祖宗功德不可忘。曾子的父亲喜欢食羊枣，所以曾子用羊枣祭父。有的同学不赞成，以为这是公祭，但是经过同学讨论后决定怨其情，忘其理，理从俗也。所以国家定理也有不同的，也有不从理的时候。理从俗，以俗为根本，不能忘本。礼历代都有严格，风俗也是历代相传，不可忘。忘本不如畜生，像虎死守丘，兔死窝边，如今却教人不要父母，教人学禽兽。自古皆有死，即使死，我也不当禽兽。生死而人格可以不死。君事时，必正席先藏之。君是五伦之一，一国的领导人。国家政治好，家庭才能存在。国君若像殷纣，就没办法了。国君所事的东西与家里的东西不同。君事的东西在世间是一种光荣。国君为什么事？因为你有相当的才能。才能从何而来？生我则父母，老师教导，但这也是父母拿钱请老师教你。国君因你有才能赐你东西，这个东西你能自己享受吗？从前人报丧说：“祸延先考，祸延先匹。”若被人骂王八蛋，那是父母就成了王八，这是大不孝。所以《孝经》说，在外做坏事就是大不孝。君事时，要先祭祖先，必正席先藏之。君赏赐必须振作而接受，所事为熟的东西必先藏，例如厨子下厨为主人做菜，必须先藏，恐怕有不对。跑堂或他人都不可以拦止，父母吃的药也要先尝，看有没有变味。军事的东西要先祭祖先。君事兴，必熟而见之。君事兴，兴从前做生，所事的是生肉，先做熟了，先祭祖，先给父母吃。例如《左传》颍考叔是一位至孝的人，才能把郑庄公的事情办好，

郑庄公视他食物，他留了一半，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要带回去给母亲吃。君视身必畜之，君视身，身是指活的东西啊，就是动物，必得先畜养，不能杀了食用，必须先畜养，如果能永远放生更好，否则就要等到腊月杀了祭祖祭天才能杀，不敢自己用。古人等到腊月祭祖时才可以打猎，不是终日杀生。四时于今，今既先犯。四时于今陪国君吃饭，我不能算是客，要说是侍候国君。所以从前教太子的老师为侍读。京剧中一国之君在大殿上中坐，大臣旁坐，挂帅在外，元帅中坐，国君臣子旁边坐。若做官的亲友来了，要让亲友中坐，朋友来了要让朋友中坐，他自己在一旁坐。今日独礼，只有看京戏。四时在大殿上侍候国君用餐，若在后院私宴，又是另一个办法。祭祀时若是公祭，子孙官大的站在主祭中位，但是在家祭，祖父身份虽然低贱，也要当主祭站中位。这还不是礼之本吗？公家有公家的礼，私人有私人的礼。君祭先犯，国君也要先祭先人。君一祭祀，祀食者就要拿一点饭来先尝尝，不是吃，是先尝一尝味道，看调得有没有错。即君视之，东手加巢湖脱身。即是长病生病了，君视之，国君呢、来看病。东手加巢湖脱身，从前人见客，大热天也必须穿上大褂，不能穿短褂。上朝办公就必须穿朝服，巡抚见客也要恭恭敬敬，不可弃免，不可执伞啊，不可拿扇子啊，还要戴帽子。君命造，不是驾行矣。东方是春，有生气，病人头在东边，面朝向北方，北方为上首，国君在北不能动。孔子将巢湖盖在身上，带子也必须摆上，衣冠整齐。在家里君命造，应了一声就要走，家中车马准备好赶上去啊，人在上车，不能等车备好再走啊，这是先公后私啊，这个是君啊有着急了啊，那这个应了一声就要走了啊，就是要先公后私啊，这是公家的事啊，要先处理啊，然后再处理家里的私事，先公后私。好，这张书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十三章，入太庙每事问。这章前文已经有了，《礼记》中也有，可以概略说说。这章有很多注疏，说法很多，举出来就可以了。在五行、天干、地支与八卦四种有详细的记载，天下事就在这个当中。曾经有人印成执掌图，所谓天下之事如是诸掌。易经讲天地，人在天地之间属于三才，前面已经有这一章了，如今又记录，可见这件事不简单。五礼之首为吉礼，指祭礼。为什么称吉礼？因为祖宗一生的事业功成名就，以垂育子孙，子孙追念祖先，祖斗千秋，这不是吉祥吗？中国讲民族主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生男子等于得二人，生女的，女的也没有，男的更没有，为了香火相传，而不是重男轻女。外国人不懂五伦，禽兽尚且知道有母亲，今日无父无母，如何立于人间？所以有国家要先立太庙，再盖宫殿，不能忘本。入太庙不但要敬祖先牌位，祭器也要尊敬。向接长者的书信叫跪读，接到朋友的书信叫拜读，如此自然，明德归后矣，不至于有人抢夺，可以不必警察。民风厚的好还是薄的好？如果明德归后，哪里有今日的当街抢劫杀人之事？抢人的物品为盗，争夺人的土地不是大盗吗？所以中国以礼让为国，天下为公，这一点外国人不懂。入太庙每事问，入太庙每事问，尊敬太庙的先人，恐怕失礼大不敬。有诚心，万法新造，没有佛经也能成就。先有经还是先有佛？有人说，一上来先有真如，一切都是真如所造的。如今却有人以为佛经是假造，都是凡夫的虚妄分别。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玄奘法师怀疑，自己便到印度去求证。今人若不信佛经，谁能像玄奘法师一样？凡事不说而行最好，其次是言行一如，不可言而不行，不可妄加批评。一块惊堂木，无就不懂，圣人也讲不明白，不然王阳明为什么会隔竹子隔到吐血，才改修别的？孔子有什么事不懂，但是必得再问一遍。

祭祀的东西虽然有专人管理，或许是怕放错位置，弄错时令，就有变化。60年以前上菜馆，什么菜放在什么地处都有一定的位置。孔子每事问，全是一片恭敬心，不草率。好，今天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十四章。朋友死，无所归，曰与我宾。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朋友死，无所归，曰与我宾。宾客也在朋友之内。现今说朋友比较亲，与我们有关系，而宾客不一定有关系。朋友死无所归，集解云：无亲逆也，没有人管理，没有归宿，没有亲人照管。曰与我宾，我要拿出钱来为他殡葬啊。那么这个是朋友死了，那么都没有亲人啊，替他办理后事。那么我们作为啊一个朋友的关系啊，我们就有义务来帮他办理这个后事殡葬。若人有家族便不能管啊，如果朋友他有家人，他有亲人啊，他有儿女，那我们就不能去管了啊，要让他们家属啊自己来处理了。如今的治丧委员会，那是以国礼下葬，属于公葬啊。这是指出现在的治丧委员会啊，那是国家办的这个丧礼啊，属于公家办的葬礼啊，这个家里就不能管啊，家里不能管这个事，才可以有治丧委员会。人有家属管就不合理啊。那如果是一般啊，不是国葬，那一般人啊他有家属啊，我们去管啊就不合理，应该啊由他们家属自己来管来办。你若穷，卖东西也必须管啊。这个办丧事啊，穷啊，去卖东西也必须管啊。你的父母兄弟死了，管不管啊？那这个是讲至亲了啊。那这个当然要管啊，这是伦常，应该管。那朋友就不是我伦常之中的亲人嘛，啊，那么朋友也是在五伦之内啊。那朋友死了，他都没有后代，也没有亲人啊，只有他一个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去帮他处理后事啊。所以这个主要在这个地方啊，他没有家属啊来替他办啊，我们是他的朋友就要替他办。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这一段啊，那么是讲送礼，朋友送礼。非祭肉，虽啊在虽车马之上，这样好讲。祭祀的肉送来是享神福，所以必须拜啊。所以这个祭祀啊是拜祖先的。那么有祭祀过的肉送来是享神福啊，祈求啊祖宗赐福，所以必须拜。若不是祭肉，可以留下来，但不许拜。 还有比祭肉更贵重的车马送来也不惜拜。礼物不在东西上，而是在礼上。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礼了。啊，不在这个东西啊，它的贵重不贵重了。啊，你送一匹马，送车子啊，好像现在送这个进口轿车啊，那你比那个祭肉当然贵重太多了。啊，但是如果不是祭祀的东西啊，可以不需要拜。啊，但是祭祀的这个祭肉啊，人家送来你就要拜。啊，因为呢是祈求啊祖宗神明赐福，所以必须拜，这个是礼仪。见到朋友的信要拜读啊，所以说拜读啊，这是平辈。见到父母的信要跪读，所以必须拜寿。拜与不拜不在东西，全在礼上。佛像不论木雕泥塑，若能当真看，必定成就。啊，这个是讲到我们学佛信佛的人，若能够把这个泥塑木雕的佛像当作真佛来看，那必定成就。啊，当真佛啊，那样的恭敬，那我们这个道业必定成就。近来读印光祖师讲的三倍九品与心经的不异与极，简直不得了，分量很重。他老人家是禅净律密都通达了，四徒等于三徒，可以配三倍九品。那么这是写入老人举出啊，印光祖师讲的这个三倍九品啊，跟心经里面讲了不异与极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是同样的啊，所以不得了了啊，这个是印祖啊，他禅净密律都通达啊，所以这个讲四徒等于三徒啊，可以配在三倍九品来讲啊，这是写入老人呐 啊这个赞叹印祖啊的一段话。好，这张书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啊，27页。我们从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那么网络前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大家专心听啊就好。第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空观心事，好，我们学习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十种心啊，这个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心，空观心。那么这个空观啊，这个空在

佛学的名词叫真空妙有。佛法讲的这个空不是无的意思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那个意思这个空比较不好懂不是我们一般概念当中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那个空那么那个叫二取空了那什么都没有佛法讲的这个空它不是什么都没有跟我们一般概念当中那个空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也怕学佛的人误会以为佛经上讲这个空什么都没有。那就变成二取空偏空他这个空里面它会现出有但是有当中它的体又是空的你要找找不到但是呢有这个相不能说没有这个相因此把这个佛法这个空在把它补充一下叫真空妙有会的因此我们必须加以来说明那么佛法呢讲到空观这一桩事情大乘经讲的很多那么金刚经在姜伟龙老居士这个讲义里面有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来念一念那么这一段是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我先这一段经文念把它念一遍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这是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是讲世界讲世界这世界呢非世界这一段讲微尘非微尘那么这个意思给我们讲呢这个说明微尘我们讲什么佛学术语啦名词这个名都是假名这个用意叫我们不要执着那么楞严经呢 有讲如观地性初为大地续为微尘至临虚尘那么给我们讲这个世界怎么形成最基本的物质经典叫微尘那么微尘昏虚到临虚尘就是最细的了我们肉眼都见不到的那么微尘跟临虚尘在俱色论里面说的在俱色论里面讲的我们眼睛是可以看到最细的那么一般这个讲法呢这个微尘就是一个兔毛尘这个兔的毛那个毛端非常的细
啊，我们

肉眼是可以看到。那么把那个一个兔毛层呢分为七分啊，那个毛尖呢分为七分，啊，这个就是水层了，啊，在水当中啊，这个七分之一啊，水那个空隙也很密，啊，可以在水当中，跑来跑去。那么水层再分七分之一呢，就是金层，啊，金层就是黄金的密度啊，很密。啊，再分七分之一啊，就是这个金层啊，可以在那么密度的黄金里面啊，啊，可以游动。那么金层在分析呢，七分之一呢，就变微层了。这个微层啊，再分七个啊，那么就是极微之微。那么极微之微呢，天眼才能看到，肉眼就看不到。极微之微再分七分之一，就是灵犀层。那灵犀就是临近虚空了。啊，临近虚空这个灵犀层分到最细的。啊，最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物质现象啊，也等于零了。啊，等于零了。那么这个就是微尘啊，我们这个物质的现象啊，都是这个微尘啊，那么集合起来所产生的现象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微尘啊，它集合起来的。那么你一直给它分析，分析到最细的就是灵犀啊，灵犀层就不能再分了，再分也就没有了。啊，那等于没有，等于零了。那么这样去分析啊，又这样去观察这一切物质的现象，那么这个是这个说法呢，将老居士讲啊，能是小圣之虚空观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小圣的空观啊，它是虚空分析。那么大乘的空观叫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一层一层给你分析，啊，分析到最后，哎，空了，没有了，啊，没有物质的现象。现在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现代这个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一直追查这个物质从哪里来，怎么会有物质。那么现在呢，已经发现了，啊，原来啊，没有真正物质的存在，啊，物质的现象怎么产生呢？啊，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啊波动现出来的一个幻想，啊，那么现在的量子力学家也发现到这个，啊，物质的根源了。那么这个说法呢，那么跟大乘经讲的就相应了，啊，大乘经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变现出来的，啊，实际上啊，啊，它没有。那么这样的分析啊，叫虚空观。那么用虚空观呢，啊，这个是根性比较差的，啊，就比较钝根的，要一层一层分析。那大乘那么根性力的人呢，啊，就不用那么麻烦啊，他直接跟你讲体空观，啊，所以小乘要一一分析而观之，方知其是空也，啊，要怎么分析？那么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有一些人呢，啊，是需要这样。啊，他才知道啊，原来一切的这种现象啊是空的，他的体是空的。
那么大乘则不然，唯就性体上观察，便知无论大相小相，皆是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何待分析方知？如是观者，名为体空观。那大乘的观法呢，那就比小乘高明了啊。大乘是就性体上观察，那性本性。性体它是空的，那么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性体出现的啊，那不管它是什么相啊，大相小相小相啊，这个森罗万象都是缘生幻有啊，它只有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聚，它就产生这个现象，缘散它现象就消失了，幻有就是幻化的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现象，说它有你找不到啊，它当体即空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啊常常引用这个电视荧幕呢，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也是一个方便啊。好像我们看到荧幕那些现象，现象的确有啊啊，森罗万象，什么像都有啊，每一个频道都有很多节目，很多现象啊，你没不能说它没有那个像，但是你要找呢，你找不到，你也得不到啊，但是它的确有那个像出现。那实际上啊，它的体是空的，没有，你得不到，你也找不到，啊，得不到找不到，但是它的确有那个相，所以你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相，说它有，你也找不到，啊，那么透过虚空观去分析，一分析就知道，哎，这是相是假的。啊，那么虚空观要一层一层的分析，叫虚空分析，分析到最后，哎，空了。像现在量子力学家用这个科学仪器一直查查，也是一种属于虚空观。那么大乘呢，他不需要这么麻烦，他知道这个原理啊，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他就不需要透过分析才知道。他直接啊就知道了啊，所以这样的观叫体空观啊，就是观他的本体，直接观他的本体。啊，那么本经是为发大圣发最上圣者说，故曰如来说啊，所以如来者性德之称，如来说者名其是依性体本空而观，所谓体空观是也，盖曰性而说，微尘本非实体，但不无幻象耳，本非实体故曰非也，故无幻象故名，故曰是名也。这个给我们解释得相当好啊，佛在这个经位中讲，如来说灰尘是四名微尘，说灰微尘四名微尘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些现象啊是假有的啊，它不是真的啊，它没有实体啊，它没有实体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体你可以找得到的。但是呢，找不到的确有这个相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叫幻有，那个有是幻有啊，或者叫做妙有啊，真空妙有啊。那么它空跟有它是一体的，那个相是从那个体出现的啊，出现这些现象，但是你找不到它的实体，找不到它的实体，它是像从那个空里面所产生的
那么这个我们用这个电视萤幕啊，

就有一个粗浅的体会啊，电视荧幕空啊，那什么都没有啊啊，但是它什么像都可以现啊，啊，中国人的像，外国人的像啊啊，畜生道的像，那什么像都可以从那个荧幕出现出来啊，但是荧幕有没有东西呢？没有啊，没有，但是像从哪里来？从那个空空寂的荧幕现出来的。那么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当你看到这个电视荧幕里面这个不管什么像，你已经看到它实质上的它是空的，它是空的，当它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的。那么透过这个比喻形容啊，你看电视啊能够看到它的空相，那么再看看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那跟看电视是一样的，那就被你看出真相了，啊，看出真相啊，你空观心就现前了，啊，空观心现前有什么好处呢？你不会执着了，啊，不执着你就不生烦恼，那么你就得自在了，所以这个空观心啊，现在呢，刚刚也想到啊，怎么来学习这个空观呢？啊，今天呢想了一天啊，那么《金刚经》有提到。后来我就又想到以前我常看这个《占察三乐业报经书》，这偶遇大师的注解，以前我常常看啊，但是现在很久没看了，刚才呢要上场啊，临时才想到这份资料啊，就赶快就请善师帮我印啊。那么这个观呢，就是我们现在不一定说我们马上就会修，但是有这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起观照啊。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啊，当然它就会起这个作用。那么我是揭露啊，这个《占察三乐业报经》卷下的啊，这个地藏菩萨呢讲了两种观法。啊，两种观法啊，就是啊，大家这份资料啊，看看这一份啊，这个第六行啊，这个经文，大家看这个经文，我念一遍啊。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解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尔等为二，一则唯心是观，二则真如实观。那么这个一时境界，就是我们真如自性的境界，在华严经叫一真法界，啊，在占察经叫一时境界，啊，其实那个境界是一样的，用的术语名词不一样啊，但是那个所指的境界是相同的。那么佛经啊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啊，比如说讲这个真实的，它不是只有用一个名词，用很多种啊，比如真如啦、自性啦、如来藏啦、自性清净心啦，哇，讲了几十种。那么佛为什么讲那么多种呢？他就不叫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因为那个名字相是假的啊。那么名字这个名字相啊，就像那个指路牌一样，它是指示你一个目标方向的，你不要执着在那个指路牌上面啊，你只要依这个指路牌的方向啊去走，就会达到目标了啊，不要停留在那个执着那一个指路牌啊，
那么佛经所有的言说呢，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

名字、语言、文字相、啊、你要体会弦外之音，意在言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他讲的境界是一样的、啊、那么应当学习二种观道、啊、就是有两种观察的方法啊，这个道就是方法啊。何等为二呢？一则唯心是观啊，唯心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切法呢，就是唯心是所生的，叫我们去观这个啊。除了你的心之外，没有。那么这个唯心是观呢、啊？也是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呢，如果来学佛，应该很快会开悟啊。他放下他那些机器啊，他来学佛啊，叫他来观察这个，他很快会开悟啊。他不学佛呢，用那个仪器观察，但是还是开不了悟啊，因为他发现呢、啊、是透过那个仪器去发现的，他的心还是迷在那上面。那么我们看下面啊，这个我们下面这个科判啊，我们也念一下啊。心二别是二，初是唯心是观，二是真如实观啊。那么下面呢、啊、就是经文啊，第一个就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唯心是观啊，第二个解释真如实观啊。任出中山，出正式关门，二观成圣境，三结观功能啊，这是给我们偶遇大师给我们啊这个判出来啊。下面呢 啊这个经文呢、啊、就是开始就给我们正确的指示这个关门。那么第二个就是观成就之后呢，那么再成就这个圣境。第三呢，结观功能，就是做这个观呢、啊、有什么功用啊？鬼出右山，出观境为心；二善知心相；三观门成就。子出右山，出世所观境；二是能观境；三劝修简过。啊，这个给我们。啊，分科啊，判这个经文，那么每一段经文呢，他讲的意思啊。那下面呢，丑金出，我们看这个经文，学唯心是观者，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啊，这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唯心是观的人呐、啊。那么在一切时一切处啊，随身口意所有所作业，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三业所造作的啊，这个业就是活动啊。我们现在讲活动啊，我们每一天呐、啊，24小时啊，那么身口意。都在造作这个业。下面呢，偶遇祖师的注解啊，注解这一段经文：一切时为行住坐卧等时，一切处为见色闻声等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为坐坐以缘攀缘等业。以要言之，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观境也。那么这个一切时啊，这个是解释经文一切时的意思啊。一切时就什么时，一切时候，什么时候呢？为行住坐卧等时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啊？行。

啊，你在走路啊，或者站着，住是站着，坐是坐着，卧就是晚上睡觉躺着。那我们每一天呢，这个24小时啊，大概就是行住坐卧，啊，你不是行就是住，不然就是住，不然就坐，不然就是卧。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你在任何时候啊，任何时候，这一切时，一切处呢，为建设闻声等处。一切处就是处所，啊，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啊，那么随自己身口意有所作业，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啊，那么随我们身口意有所造作啊，这些活动，为作作语言、攀岩等业，那我们每一天呢，生活当中都是离不开这些啊，讲话啦啊，心里去思维啦，攀岩啦，身体的动作啦。那么这些啊，以要言之呢，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关境也。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六行啊？六行者，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以言，六坐坐。啊，这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切行为。六境者，一见色，二闻声，三嗅香，四受味，五觉触，六知法。以此12事中，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么行就是我们的行动啦，行为啊，行住坐卧啊。这是我们身体的行为，语言呢，就是我们口业的行为，讲话。啊，六呢，坐坐啊，就我们心理啊，思想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身口意三业啊，我们六根呐，对六层境界啊，见色、闻声。嗅香、受味，啊，受味就是我们舌根啊，尝到这个味道，啊，我们吃东西了，吃饭啊，那么都受味。五是接触，啊，你身体的接触感觉，啊，六呢知法，知法就是意啊，思想，啊，意对法尘。啊，思维想象，那么这个六根接触六层境界啊，以此12事中啊，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那么在这个12桩事情当中啊，就都需要修学唯心是观。我们看下面，丑二，四能观境啊，请看经文，悉当观察之为是心，乃是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勿令死心无计攀缘，不自觉之。与念念间，悉应观察。随心有所缘念，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当时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自非常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

所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是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这个我们讲这一切境界。这个欧益大师啊，他在那个哪一本书啊，我一时想不起来啊，就是是谈生方丈的一段开示啊，那一段开示讲啊，净言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呐、啊，智人除心不除净，一人除净不除心啊，这境界呢？他没有好不好，好不好啊，是我们自己内心啊所生的分别。啊，因为什么呢？境界他自己不会分别他好不好。啊，好不好从哪里产生的？从我们的心生出来的。啊，境界呢他也没有什么想法。啊，我们自己的心啊有自身长短好恶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所以大乘经啊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从自己心去心想产生的。那境界他没有想啊，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心想生的啊。那么境界呢也没有长短好啊，有没有好恶啊？这一切相都是心所生的啊。如是观察呢，一切法为心想生，这一切法都我们心想所生的。若是离心呢，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若离开我们这个心，那外面这一切法呢，它也就自己就没有差别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心自己的心想生的啊。我们来看欧益大师的注解：此唯心是观呐、啊，乃是破法执之利刀，烧烦恼之猛焰。正涅槃之要经，成菩提之秘诀，自简自易，自妙自玄。那么欧益祖师这段开示啊，也是赞叹啊，这段经文啊，如果会修啊，那的确呢，是破除我们对一切法执着的利刀啊，我们对一切法执着。啊，这个好，这个不好，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啊，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真有一切法。那你知道这个一切法是自己心想生的，外面它没有。如果真会起这个惯呐、啊，那么破除法执啊，的确是一把利刀。啊，烧烦恼之猛焰啊，我们的烦恼啊，就被烧光了啊！啊，这个烦恼也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啊，为什么有烦恼呢？烦恼还是自己心里生的。啊，常常做如是观啊，所以我们遇到一些顺境逆境啊，顺境生贪心，逆境生嗔恚心，那心还是我们自己生的啊，烦恼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啊，烦恼还是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啊。我们贪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贪心。

们嗔恚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嗔恚。啊，不是从外面来的啊，是自己内心生出来的。实际上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观照功夫要用的深，真的能够破烦恼、断烦恼，啊，除烦恼、断烦恼。啊，但是呢，要警觉的快啊，要能够回头啊去观照我们自心，啊，然后啊这个烦恼才能降伏的下去。啊，如果我们忘记了啊，还是往外面境界去攀缘，那么烦恼啊自己升起来啊也就控制不住了。正涅槃之要经啊，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正得涅槃的境界啊，它重要的精粮啊，主要的通道啊，成菩提之秘诀啊，要成就无上菩提，它的秘诀也在这里。啊，那么偶遇祖师啊赞叹这个自简自易啊，自简就很简单啊，也很容易啊，自妙自显，妙显妙啊。那么你会观啊是很简单很容易，那不会观呢那还是很困难啊。但是这个一段经文啊，你常常做如是观，你功夫用的深，的确它就起作用啊。这个作用啊，就是破法执，断烦恼，啊，正涅槃成菩提。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讲止科有五，初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总是唯心正啊，唯心止观门也。次云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是分别性观门也。心若住念于一切处，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此言无记与三性中无记不同，三性中无记性则与善不善不可记别，故名无记。今以唯心是观守记内心，名之为记。若忘失唯心是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记也。那么这个一段呢，给我们再分五科啊，分五科。那么初第一个啊，就是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啊。那么开始啊，就是教我们了，应当观察的都是心生的啊，离开我们的心什么都没有。所以总是唯心止观门也啊，这是总的啊，来给我们开示啊，一切法唯心想生啊。那么这个有止有观啊，这个法门。那么次云就是第二个呢，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啊，这是。到不自觉之这一段经文，是分别性观门啊，这个是开示啊，分别性观门啊。心若住念于一切境，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啊，这个遍计所执性啊，是唯识的一个名词。啊，遍计所执的意思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事情啊，是我们心想啊所产生的。

啊，我们心想所产生的啊，它本身呢、啊，它是不存在的啊，是我们去想象啊，去执着

啊，是我们去想象啊，去执着啊，去分别，这样产生出来的啊，这叫遍计所致啊。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啊，那么察今即察之，就你要去观察，要知道啊，知道呢，心如果住在。若住念于一切境，我们去攀缘外面的境界了，去执着外面那个境界了，啊，那么就要观察，要知道，啊，不要去攀缘，啊，一攀缘我们又迷了，又不觉了，那么这里讲。无忌啊，此言无忌呢，与三性中无忌不同。啊，这个三性啊，是唯识学的一个名词啊。三性中无忌，三性中无忌性啊，啊，一般讲的这个无忌是一善不善不可计别，故名无忌。啊，就是我们这个心念呐、啊，念善啊，或者念不善啊，如果善不善。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叫无忌啊，它啊也不是善，也不是不善啊，这个叫无忌，他这个心念呐、啊，念无忌。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无忌呢，跟那个唯识讲这个三性中的无忌啊，三性中是一个善，一个不善，一个无忌啊，你也不念善，也不念不善。那么这个时候心念的就是叫无忌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无忌跟那个意识无忌是不一样的啊。今以唯心是观，所记内心名之为记啊，就是佛讲的这段经文啊。那么我们守是保持了啊，记就是不忘记啊，所记内心啊，名之为记。啊，就是你没有忘记了，啊，你没有忘记啊，佛教的这个观法去观察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事物，啊，这个叫记。若复忘失唯心是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记也。那么，如果你忘记了，忘失就是唯心是观，忘记了。忘记了呢，忘记了我们心又起妄想，妄想啊又去攀缘啊，既有外境，就遍计所致去执着，诶，真外面有境界啊，那么这个叫无忌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守住这一个，那么你一定很习惯的，就是再去妄想，再去攀缘外面的境界，那一攀缘呢、啊？你又认为诶外面真有这个境界，那你认为真有这个境界，你就会起执着啊，顺自己的心起贪心，不顺自己的心起厌恶讨厌嗔恨心，你心又被境转了啊，又被转了啊，外面这个境界又给我们勾引了啊，我们忘记了啊，那么这个观法呢，的确也是我们念佛的一个补助。那么我们哎，不要去观这个啊，就提起佛号行不行呢？可以，可以啊。如果你这句佛号可以转我们这个妄想攀缘呐、啊。执着外境这个念头把它代替过来啊，佛号一提起那个心就降服下来，那可以。啊，那么如果降服不下来，那也有必要做一个补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修啊，因为

人的根器啊也千差万别，那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啊。但是此地讲的呢，这些都是原理原则，你用什么方法，你用金刚经的方法，用什么哪一部经的方法啊，或者用华严经的五指六观，用天台的三指三观，这个啊，这个都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依照这里的观察呢，我们如果扶不住烦恼啊，那么这一段经文的确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助，因为你常常做如是观啊，那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念佛功夫怎么叫得力呢？这句佛号啊，能够扶烦恼啊，能断烦恼啊，初步能扶烦恼，那么这个就叫得力了。那往往我们念佛人啊，也是哎呀，佛号念了好久了，烦恼还是控制不住啊，心还是啊随境转。啊，那么这样啊，就有必要做一个补助啊。那么心随境转，那你肯定就放不下嘛，因为你执着真有这个境界嘛，那你心啊会执着，会去攀缘这个境界，你就放不下。如果你真正知道啊，这个都是虚妄的啊，你就不执着那个遍计所执，执着那个法相。啊，那么《金刚经》讲啊，不执着法相，也不执着非法相。啊，非法相呢，就是执着啊，空了，什么都没有啊。啊，那么执着空，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他什么事都不干。那个叫执着非法相。啊，执着非法相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它教我们在生活当中，这里也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过你的正常生活，但你心不要去执着就好了。像你在什么环境都能成佛成无上道，你懂这个原理原则，那哪里不是道场啊？这个道场不是盖个庙很庄严啊，你在那边修啊，你不会修去那边还是也不是真正道场。真正道场在哪里？就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去修。怎么修呢？就修这个啊，去观察这一切境界呢，好不好？都是我心里生出来的，外面境界没有好不好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啊，这个叫无记。山云啊，于念念间气令心自知，是分别性指门也。昔应观察，未当观察之为是心。正大圣子观所明，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状无实也。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者，正大圣子观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不得成所观境。但借前念之非实，以知后念之本虚。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那么这个第三科啊，给我们讲念念间气令心自知啊，是给我们开示分别性指门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不出指观两门啊，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指观这个原理是一样。那么心应观察呢，未当观察知为是心啊，这个正是大乘止观啊。这个大乘天台有大乘摩诃止观，那么禅门也有啊。这个所说明的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妄无实。

啊，那么虚妄无实就是这一切法呢，都是心所现的相，啊，它是虚妄，没有实体的，啊，没有实体。啊，凡当使心随逐彼念，令心自知者，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就是正是大圣止观呢，啊，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啊，你起惯那个念，那也不是真的啊。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惯，后念为能惯啊。那么你有能惯，有所惯，又是一个对待，又是虚妄的。哎，凡是有对待，都是虚妄的。啊，这个《金刚经》也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啊，后面这个念头去观前面那个念头，那后念起来啊，前面那个念头已经灭了。那么这一段呢，啊，还是以《金刚经》那一段经文啊，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啊，这个念头啊，它刹那刹那念念生灭，你得不到，你也抓不住。啊，过去心啊，我们的心过去了，你不可得，你得不到啊。现在心啊，你说现在，现在就马上过去了。啊，说现在，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啊，现在心也不可得啊，未来心，未来心还没到，哎，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那实际上啊，哪有什么前念后念呢？三心都不可得了，还有什么前念后念啊？所以你不能再去执着一个，哎，我这一念我能观，那前面是我观的啊。你这一念又是这一念啊，是虚妄的啊。就是关键就是你不要去执着它就对了啊。你问题啊，就是出在你去执着啊，你认为是假的，把它认为真的啊，要去捕捉它。啊，要去执着它，这样就错了。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这个都不可以啊，因为后念起，前念都灭了啊，就不能成为我们所观的一个境界了，都已经没有了。你观什么呢？啊，但借前念之非时，以知后念之本虚。这句就对了。前念不是真的，那后念也不是真的，啊，前后不管哪个念都是虚妄的，啊，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啊，当念就现前，啊，不是观前念啊，观后面那个念头，啊，后面再生的念头啊，也都是虚妄的。啊，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就是你所观的境界呢，不升起一个去执着它实在的啊，这样坐实了啊，就变成坐实了啊。它是希望呢，你把它执着一个真实的啊，那就错了。啊，第四颗呢，云知己内心气与分别，是依他性中观门也。内心自生想念，为长为短为好为恶为是为非为得为失为衰为利为有为无，以依他起而成变聚，而诸境界本无有念，亦无分别。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耳。啊，这第四颗啊，给我们说明这段经文呐，啊。那么给我们开示的是依他性中观门。啊，这个是唯识学的名词，叫依他起现。依他就依其他的啊生起来的，他不是他自己能生的。啊，依他生的

啊，那么依什么呢？内心自身想念啊，你内心啊自己升起这个想念啊，想什么呢？这个是长的，那个是短的，这个是好，这个不好啊，这是是，那个是非啊，这个是得，那个是失啊，这是衰，这是利啊，这是有，那是无。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待啊，对立的对待啊，也这个外国人讲相对啊，相对论啊，它是一个对待的。那这对待从哪里来呢？境界它没有对待，对待是从自己心想生的啊。那么从这个依他起啊，它本身没有什么好不好啊，这些差别。都依他起，依我们那个心去想而起来的，那就成了遍计值了啊！遍计就是没有的，你把它想成变成有的啊。而诸境界本无有念啊，亦无分别。境界它没有念头啊，它也不会有分别啊，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的啊。我们自己心啊，在唯识讲啊，这一切宇宙万象啊，一个见分，一个相分。见分就是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相分就是物质方面的。那么见相同源呢、啊？我们的精神跟物质都是从阿赖耶出现的。根源都是见分相分啊，它同一个根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呢？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啊，无明不绝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就这样出现的啊。这道根源就是那一念不绝产生的物质精神现象。那真如自性呢，它也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但是现在变现出来的精神物质现象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你一念不绝，阿赖耶是现出来的。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家追到阿赖耶是了，但他追不到真如本性、啊、因为他用的心呢、啊、离不开阿赖耶是的范围，他要来学佛、啊、他才会明心见性，才会做佛。那不学佛呢，他只有到这里就不能突破了啊，所以境界它没有念头，也没有分别啊。不过呢，皆是自心之相分的，你自己心现出来的相分。啊，再看下面啊，五云当知一切以下是依他性中子门也。一切诸法既为自心相分，则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并不止此虚相已。言一切境界极致非常非短等者，且如有境于此啊，短则视之则以为常啊，境非常也啊，常则视之则以为短，境非短也，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境非好也，厌则视之则以为恶，境非恶也，境非恶也啊，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境无是也，意想视之则以为非，境无非也，希望摄受则以为得，境非得也，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境非失也。啊，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境非衰也。顺其忘情则以为利，境非利也。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境非有也；既彼是虚，则以为无，境非无也。

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常常看这个啊，一段啊，那么跟大家分享啊，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能体会到几分啊？啊，我就我能体会的跟大家分享啊。那么藕益大师讲啊。这个一切诸法呢，既然知道唯自心相分，就即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啊，你知道的，它没有生灭了，它有就是非有嘛。啊，这个中风国师也讲嘛，啊，这个。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缘一切境界呢，即自非长非短者啊。这经典讲的啊，前面这个一段经文讲，非长非短，境界它没有长短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了：且如有境于此，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啊，就是且啊，这我们他说举一个有境界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短的人看到呢，他以为哦，这个长，这个很长，那境界呢非常，它没有长不长，短不短啊，是你短的去看到那个长的，然后哎，这个很长啊，好像蚂蚁看到人，哇，人很长啊，看到我们这个脚，哦，这个脚那么，他看得很长啊，那个蚂蚁看到我们人的脚啊，就像我们去像四川那个乐山大佛，我们站在。哦，那是大佛，我们人站在那个还不到那个佛的那个脚趾，还在下面啊。哦，我们看到很大很长啊。那么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大很长？因为我们短嘛，你看到的是长嘛。啊，如果你长得跟他一样高啊，那就你就没有感觉它是长了啊。所以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啊。像那个蚯蚓爬虫类的见到哦一头大蟒蛇很长哦，他看到哦它很短，那个大蟒蛇它很长，那么径它没有长也没有短所以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径非长也，径它没有长，不是它也不是长。啊，常是从你这个分别啊，这样生出来的。长则视之，则以为短啊。那长的看到短的，哎，那你是短的，我是长的啊。短的呢，看到长的，啊，你是长的，我是短的啊。那这个从哪里来？从自己那个心现出来的。那么境界也非短也，它境界它没有短。那么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喜欢的人说：“哦，看到这个东西，他欢喜，那他就哦，这个好啊。”那境界有没有好不好呢？境界也没有好不好，非好就是他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厌则视之，则以为恶，讨厌恶就讨厌以为恶不好因为他不喜欢，境非恶也，境他没有。不好，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同想就是这个想法相同的，看到一桩事物、一桩事情，大家一样嘛，所以就是啦，你是，我也是一境无是也，境界也没有是不是，意想视之，则以为非，境非境无非也，意想就不一样的想法，那就。

都以为灰了啊，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啊，你认为这样，我认为这样啊，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那样啊。那境界有没有灰呢？也无灰啊，它没有不一样的啊，是你们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境界没有不一样的。希望色受则以为德啊，色受就是说你是一个妄情，也是一个虚妄的啊。色受比如说钱，哎，我拿到钱了，哎，我得到了，尽非德也啊。那个境界呢，它也没有德啊。那么是你感觉说，哎，我拿到钱，我得到了啊，那这个虚妄的一个想法。境界呢，它也没有所谓得不得，境界没有啊，是我们心里想，哎，我得到了啊，我拿到钱，啊，钱它不会说，哦，你拿到我得了啊，钱没有什么得不得，是我们心里啊，希望你去摄受了啊，你拿到了啊，那你就以为我得到了啊，或者得到什么东西啊，那境它没有得。啊，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希望分离就是哎失去了，没有了。那我们以为哎我失去了，那境非失也，境它也没有失。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境非衰也。啊，就违背我们希望的这种情执啊，那么我们就哎呀这个衰啊不好啊。那境界也没有什么衰不衰，顺其妄情则以为利啊，顺我们的心意了，顺我们的妄想情执了，哎，以为我们得到利益了，那境界也非利，它也不是利啊。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啊，你忘记啊，它是实在的，那么你就以为有，那境也非有。啊，这个还是我们自己心啊起遍计所执啊，以为实有啊，以为真有啊，境啊它非有。既彼是虚，以为无啊，我们啊起遍计啊啊，那是虚，虚就是没有，那么我们就以为那个就无，境非无也。啊，比如说有人啊，他既彼是虚，他说，没有鬼神，无神论，无。那么你说无，他就无了吗？啊，境非无也，他也不无啊。啊，那么大家呢，从这里去体会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举出比喻了。譬如同在一处呢，天见琉璃，雨见枯宰，人见清水，鬼见龙血炭火。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那偶遇祖师呢，再给我用比喻来说明啊。譬如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处啊，天人看到呢是琉璃，鱼呢？看到呢是他的枯宅，他的房子。那人见叫清，人看到是清水啊，鬼见到呢是浓血炭火。那我们看到一池清水，天人看的那个是他看到的是琉璃。那鱼呢看到呢，哦，他是他的家，他的枯宅啊，我们人看到是清水，那么鬼呢？看到呢？我们看到的清水，鬼是看到龙血炭火。那同样一个境界，那室内有情心想，它四种心想不一样啊，所以看到的境界都不相同。啊，我们人看是清水，天人看是琉璃，鱼呢看到是他的房子，

住宅，啊，鬼看到是脓血，啊，那么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呢？啊，如果这室内心想离开了，啊，这些法相也就不存在了。啊，那么下面又给我们举出比喻，又如同一美女，有一男子视之以为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怨嫁。啊，这个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臭，不敬官人视之以为行测，出世圣人视之知其本空。路假菩萨视之，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佛眼视之，则知即法界实相。即此一法，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心外无境，一切诸法历皆可知。啊，那么偶遇祖师又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说明啊，啊，上面呢，啊，给我们分析两层了。啊，那恐怕我们还 不容易体会。再举出一个例子，啊，说譬如一美女，啊，我们人间，啊，看到一个美女，啊，有一男子啊，视之呢，哇，好美丽哦，啊，以为妙好，啊，就是好美啊，啊，这个有欲望的男子看到啊，啊，他的心呐，啊，啊，这个，哎，这个非常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怨嫁，啊，等被就是跟那个美女一样，都是美女，美女碰到美女啊，那互相啊嫉妒，哦，看到就冤家了，啊，看到呢他就好像眼中钉一样了，哎，一样一个美女，那不一样的人看了他的心情啊不相同。啊，我那一天呢听一个居士讲啊，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太太跟他先生的朋友啊，啊，在用那个赖来赖去，赖到最后他先生吃醋了，啊，他们两个赖得很高兴，但是他那个觉得很有趣味，但是他先生的心情就跟他太太就不一样啦，他就吃醋了啊，那么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等被妒妇啊视之以为冤家。那么鱼如果见到一个美女走过来呢，鱼见之深入，他赶快潜下去，以为要去抓他啊。那么麋鹿啊见之也以为要抓他啊，赶快跑了啊。那么修不净观的人视之啊以为行测啊，因为佛门啊，这个佛有。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讲修不净观啊，就是对这个贪欲比较重的人啊，就教他修不净观。那不净观如果这个观想修成就了，那一般人看到是美女，他看到了像厕所一样啊，就是都是不干净的，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修不净观的人看的啊，像行厕，像厕所啊。那么出世圣人是指知其本空啊，出世圣人就声闻缘觉了，阿罗汉，哎，这出世间的圣人啊，哎，看到这个美女知道啊，他本来他是空的啊，他不是真的。路假菩萨是指啊，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这个天台中讲空假中啊，出世圣人声闻缘觉呢，入这个空；菩萨呢，从空再入假，假就是假有。啊，那么入假的菩萨呢，哎，他看到呢，哎，这个美女啊，知道呢，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那么十界就十法界啊，十法界呢，六道法界叫染。啊，污染的法界，那么四圣法界叫清净的法界。啊，那么一个没。

因尼啊，那么这个鹿角菩萨呢，看到哎，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你受污染了，就变成六道法界；你不受污染，那你就变四圣的清净法界。啊，那么佛眼视之呢，知即法界实相。那佛看到这个美女啊，知道哎，这个也是法界的实相。啊，任何一法都是实相啊，那这一法当然也是实相啊。即此一法呢，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啊。你看十界就十法界啦啊。你看他举出一个例子，一个美女啊，你看不同的人看了那个他的哦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各自的心量所现出来的啊，心外无境啊，离开你的心，外面没有境界。一切诸法力皆可知，一切诸法呢，根据这个例子啊，那么你以此类推，那么你就知道了，任何一法都是一样啊。那么色法归心，则心外无法。啊，你把所有的法呢，把它归到自心，那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法啊，归到我们自心，心外无法啊，法外无心啊，因缘即空也。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你把这个万法归心啊，心外无法，那么这个是因缘即空啊，这个法都是因缘生的，它当体即空啊。那么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假是假有啊，我们心生起这个想念，那么这一切法呢，随我们的心，它就现出来了啊。像那个电视啊，你凭开关打开了，哎，它现出来了啊！你把它关掉，它没有了，空了啊！再打开，它就现出来了。这个路打开就是路这个假了啊。那么假就随我们的心想啊，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这个一切法呢，出现啊，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它是假，不是真。法为心生，以心为体，非有非无，离一切相，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因缘即终也。啊，那么法唯有心生，以心为体，啊，非有非无，啊，不是有，也不是无，离一切相，啊，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啊，这个因缘即终也。啊，那么这个就天台宗的啊，因为偶遇祖师也是以天台宗这个三指三观空假宗啊，空假宗啊，你会观的人就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啊，一心呢、啊、沿线三观空假宗啊，你观空同时也假宗在其中，观假空宗在其中，观宗啊这个空假在其中，一心三观。啊，那么圆顿根性的人呢，修一心三观，同时的。那么根气比较差的呢，修次第三观，先观空，再入假，再入中啊，这次第三观。那么你能如此观察呢，则何执不破，何惑不消？执破惑消，朗然大解，方知诸法本来即灭，不复更灭也。法要不要灭呢？它本来就没有啊，你灭什么呢？啊，好像我们做梦，梦醒过来，那梦是假的，没有啊，啊，没有你要去灭它，它本来就是虚妄的，你何必去灭呢？这不复更灭呢？啊，不要再，哎，我要去给它灭啊，不用了啊。
下面这个经文讲，常应如是守记内心，知为妄念，无始境界，勿令修慧，是名修学，唯心是观。啊，这个守则啊，不令慈善，即是定也；记则恒令分明，即是慧也。内心则不念前进，啊，了知心外无法，故名为内。非枯守一腔之位，不可不知。啊，若心无记，不知自心念则，即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啊，这个无记就是忘记了。啊，这里前面有解释忘记了。啊，那么忘记了呢？我们又不知道呢，哎，这一切法从我们自己心里的念头生出来的啊，以为呢啊，你现前呢真有这样的境界，那么这个就不叫做唯心是观啊，你没有修唯心是观啊。又守记内心啊，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记，知心劳力，种种诸苦。那么这一段呢、啊，祖师给我们解释啊，啊，请看这个注解：众生无始以来啊，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但能向外分妄生分别，不能反观内自心相。今由善修唯心是观，知境唯心，心不外驰，故想起即知，不随想而飘堕也。贪嗔邪见根本三毒，一起便知，知便不令相续。阿含经中所以贵知二也，与信禅等善法相应，明知为善。以无禅等二法相应，名为不善；俱不相应，名为无记。知此三性差别，则必能断不善无记，令其恒善。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则必能习虚妄尘劳，令正即灭一心法界矣。啊，那么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啊看看啊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破放？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事实真相啊，所以很难放下啊。真看破了，他自自然然就放下。啊，所以念佛功夫啊，也就得力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明天呢，我后面呢再简单跟大家分享。啊，今天讲到此地。啊，那么祝大家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啊，27页，我们从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啊，那么网络前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大家专心听啊就好。第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空观心事，好，我们学习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十种心啊，这个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心，空观心。那么这个空观啊，这个空在佛学的名词啊，啊叫真空妙有，佛法讲的这个空啊，不是无的意思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空啊，比较不好懂，啊，不是我们一般概念当中，啊，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空空如也，啊，什么都没有，啊，那个空。啊，那么那个叫二取空了，啊，那什么都没有。啊，佛法讲的这个空啊，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跟我们一般概念当中啊那个空啊意思是不一样。

0: 那古来祖师大德呢，也怕学佛的人呐、误会啊，以为佛经上讲这个空啊，什么都没有，那就变成了、二取空、偏空啊。他这个空里面，他会现出有。但是有当中它的体又是空的你要找找不到但是呢有这个相不能说没有这个相因此啊把这个佛法这个空再把它补充一下叫真空妙有那么反过来讲，妙有真空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所以这个空不当作无讲。这个也是一般人比较不容易体会的因此我们必须加以来说明。那么佛法呢讲到空观这一桩事情大乘经讲的很多那么金刚经在江伟龙老居士这个讲义里面有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来念一念那么这一段是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我先这段经文念把它念一遍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这是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前面是讲世界讲世界这世界呢非世界这一段讲微尘非微尘那么这个意思给我们讲呢这个说明微尘我们讲什么佛学术语啦名词这个名都是假名这个用意叫我们不要执着那么楞严经呢 有讲如观地性初为大地续为微尘至临虚尘那么给我们讲这个世界怎么形成最基本的物质经典叫微尘那么微尘分析到临虚尘就是最细的了我们肉眼都见不到的那么微尘跟临虚尘在俱舍论里面说的在俱舍论里面讲的我们眼睛是可以看到最细的那么一般这个讲法呢这个微尘就是一个兔毛尘这个兔的毛那个毛端非常的细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到那么把那个一个兔毛尘分为七分那个毛尖分为七分这个就是水尘在水当中这个七分之一水那个空隙也很密可以在水当中跑来跑去。那么水尘再分七分之一呢就是金尘。 啊，金层就是黄金的密度啊，很密啊，在分区分之一啊，就是这个金层啊，可以在那么密度的黄金里面啊，啊可以游动。那么金层在分析呢，区分之一呢，就变微尘了。这个微尘啊，在分七个啊，那么就是极微之微。那么极微之微呢，天眼才能看到，肉眼就看不到。极微之微再分七分之一，就是灵虚尘。那灵虚就是临近虚空了。啊，临近虚空这个灵虚尘分到最细的。啊，最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物质现象啊，也等于零了，啊，等于零了。那么这个就是微尘啊，我们这个物质的现象啊，都是这个微尘啊，那么集合起来所产生的现象啊，所以一切物质现象啊，都是微尘啊，它集合起来的。那么你一直给它分析，分析到最细的就是灵犀啊，灵犀层就不能再分了，再分也就没有了啊，那等于没有，等于零了。那么这样去分析啊，又这样去观察这一切物质的现象，那么这个是这个说法呢？将老居士讲啊，能是小圣之虚空观。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小圣的空观啊，它是虚空分析。那么大乘的空观叫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一层一层给你分析，啊，分析到最后，哎，空了，没有了啊，啊，没有物质的现象。现在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现代这个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一直追查这个物质从哪里来，怎么会有物质？那么现在呢，已经发现了啊，原来啊，没有真正物质的存在啊，物质的现象怎么产生呢？啊，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啊波动现出来的一个幻想。啊，那么现在的量子力学家也发现到这个啊物质的根源了。那么这个说法呢，那么跟大乘经讲的就相应了。啊，大乘经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变现出来的。啊，实际上啊，啊它没有。那么这样的分析啊，叫虚空观。那么用虚空观呢，啊，这个是根性比较差的啊，就比较钝根的，要一层一层分析。大乘那么根性力的人呢，啊，就不用那么麻烦啊，他直接跟你讲体空观啊，所以。小乘要一一分析而观之，方知其是空也。啊，要怎么分析？众生根器不一样，有一些人啊，是需要这样，啊，他才知道，啊，原来一切的这种现象，啊，是空的，他的体是空的。那么大乘则不然，唯就性体上观察，便知无论大相小相，皆是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何待分析方知？如是观者，名为体空观。那大乘的观法呢？那就比小乘高明了。啊，大乘是就性体上观察，那性本性性体它是空的，那么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性体出现的。啊，那不管它是什么相啊，大相、小相、小相啊，这个身罗万象，都是缘生幻有， 啊，它只有一个缘生缘灭，
1: 嗯，

言生言聚，它就产生这个现象，言散它现象就消失了。幻有就是幻化的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现象，说它有你找不到啊，它当体即空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啊常常引用这个电视荧幕呢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也是一个方便啊。好像我们看到荧幕那些现象，现象的确有啊啊，森罗万象，什么像都有啊，每一个频道都有很多节目，很多现象啊，你没不能说它没有那个像，但是你要找呢，你找不到，你也得不到啊。但是它的确有那个像出现，那实际上啊，它的体是空的，没有，你得不到，你也找不到啊，得不到找不到，但是它的确有那个像，所以你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像；说它有，你也找不到。啊，那么透过虚空观去分析，一分析就知道，哎，这是像是假的。啊，那么虚空观要一层一层的分析，叫虚空分析，分析到最后，哎，空了。像现在量子力学家用这个科学仪器一直查查，也是这种属于虚空观。那么大乘呢，他不需要这么麻烦，他知道这个原理啊，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他就不需要透过分析才知道，他直接啊就知道了啊。所以这样的观叫体空观啊，就是观他的本体，直接观他的本体。啊，那么本经是为发大圣发最上圣者说，故曰如来说。啊，所以如来者性德之称，如来说者名其是依性体本空而观，所谓体空观是也。盖曰性而说，微尘本非实体，但不无幻象耳。本非实体，故曰非也。不无幻象，故名，故曰是名也。那这个给我们解释的相当好啊！佛在这个经位中讲，如来说灰尘是是名微尘，说灰微尘是名微尘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些现象啊是假有的。啊，它不是真的啊，它没有实体啊，它没有实体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体你可以找得到的啊。但是呢，找不到的确有这个像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叫幻有，那个有是幻有啊，或者叫做妙有啊，真空妙有啊。那么它空跟有它是一体的，那个像是从那个体出现的啊，出现这些现象，但是你找不到它的实体，找不到它的实体，它是像从那个空里面所产生的。那么这个我们用这个电视荧幕啊啊，就有一个粗浅的体会啊，电视荧幕空啊，那什么都没有啊啊，但是它什么像都可以现啊啊，中国人的像，外国人的像啊，啊，畜生道的像，那什么像都可以从那个荧幕出现出来啊。但是荧幕有没有东西呢？没有啊，没有。但是像从哪里来？从那个空寂的荧幕现出来的。那么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当你看到这个电视荧幕里面这个不管什么像，你已经看到它实质上的，它是空的，它是空的。当它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的。

那么透过这个比喻形容啊，你看电视啊，能够看到它的空相，那么再看看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那跟看电视是一样的那就被你看出真相了啊，看出真相啊，你空观心就现前了。啊，空观心现前有什么好处呢？你不会执着了。啊，不执着，你就不生烦恼，那么你就得自在了。啊，所以这个空观心啊，现在呢，刚刚也想到啊，怎么来？学习这个空观呐，今天呢想了一天那么《金刚经》有提到，后来我就又想到以前我常看这个《占察三昧业报经书》，这藕益大师的注解，以前我常常看但是现在很久没看了。刚才呢要上场临时才想到这份资料就是赶快。就请善师帮我印那么这个观呢，就是我们现在不一定说我们马上就会修但是有这个概念也帮助我们起观照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当然它就会起这个作用。那么我是揭露这个《占察三昧业报经》卷下的这个地藏菩萨呢讲了两种观法两种观法就是大家这份资料看看这一份这个第六行这个经文大家看这个经文，我念一遍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解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尔等为二：一则唯心是观，二则真如实观。那么，这个一时境界，就是我们真如自性的境界，在《华严经》叫一真法界。在《占察经》叫一时境界其实那个境界是一样的，用的术语名词不一样但是那个所指的境界是相同的。那么佛经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比如说讲这个真实的，它不是只有用一个名词，用很多种比如真如啦、自性啦。如来藏啦，自性清净心啦，哇，讲了几十种。那么佛为什么讲那么多种呢？他就不叫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因为那个名字相是假的。那么名字这个名字相就像那个指路牌一样，它是指示你一个目标方向的，你不要执着在那个指路牌上面你只要依这个指路牌的方向去走就会达到目标了不要停留在那个执着那一个指路牌那么佛经所有的言说呢，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语言、文字相你要体会弦外之音，意在言外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他讲的境界是一样的。那么，应当学习二种观道，就是有两种观察的方法，这个道就是方法，何等为二呢？一则唯心是观，唯心，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法呢，就是唯心是所生的，叫我们去观这个。除了你的心之外没有。
那么这个唯心是观啊，也是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呢，如果来学佛，应该很快会开悟啊。他放下他那些机器啊，他来学佛啊，叫他来观察这个，他很快会开悟啊。他不学佛呢，用那个仪器观察，他是还是开不了悟啊，因为他发现呢、啊、是透过那个仪器去发现的，他的心还是迷在那上面。那么我们看下面啊，这个我们下面这个科判呢、啊，我们也念一下啊。心二别是二，初是唯心是观，二是真如实观啊。那么下面呢、啊，就是经文啊，第一个就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唯心是观啊，第二个解释真如实观啊。任出中山，出正式关门，二观成圣境。三结观功能啊，这是给我们偶遇大师给我们啊这个判出来啊。下面呢 啊这个经文啊，就是开始就给我们正确的指示这个关门。那么第二个就是观成就之后呢，那么再成就这个圣境。第三呢，结观功能就是做这个观呢、啊、有什么功用啊？鬼出右山，出观境为心；二善知心相；三关门成就。子出右山，出世所观境；二是能观境；三劝修简过。啊，这个给我们。啊，分科啊，判这个经文，那么每一段经文呢，他讲的意思啊。那下面呢，丑金出，我们看这个经文：学唯心是观者，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啊，这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唯心是观的人呐、啊。那么在一切时一切处啊，随身口意所有所作业，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三业所造作的啊，这个业就是活动啊。我们现在讲活动啊，我们每一天呐、啊，24小时啊，那么身口意。都在造作这个业。下面呢，偶遇祖师的注解啊，注解这一段经文：一切时为行住坐卧等时，一切处为见色闻声等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为坐坐以缘攀缘等业。以要言之，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观境也。那么这个一切时啊，这个是解释经文一切时的意思啊。一切时就什么时，一切时候，什么时候呢？为行住坐卧等时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啊？行啊，你在走路啊，或者站着，住是站着，坐是坐着，卧就是晚上睡觉躺着。那我们每一天呢、啊，啊，这个24小时啊，啊，大概就是行住坐卧啊，你不是行就是住，不然就是住，不然就坐，不然就是卧。那么这个就是讲啊，你在任何时候啊，任何时候，就一切时一切处呢，为见色闻声等处，一切处就是处所啊，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啊，那么随

自己身口意有所作业。不管在什么地方啊，那么随我们身口意有所造作啊，这些活动为作作语言攀岩等业。那我们每一天啊，生活当中都是离不开这些啊，讲话啦啊，心里去思维啦，攀岩啦，身体的动作啦。那么这些啊，以要言之呢，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关境也。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六行啊？六行者，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以言，六坐坐。啊，这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的一切行为。六境则一见色，二闻声，三嗅香，四受味，五觉触，六知法。以此十二事中，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么行就是我们的行动啦，行为啊，行住坐卧啊，这是我们身体的行为。语言呢，就是我们口业的行为，讲话啊。六呢，坐坐啊，就我们心理啊、思想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身口意三业啊，我们六根啊，对六层境界啊，见色、闻声、嗅香、受味。啊，受味就是我们舌根啊尝到这个味道。啊，我们吃东西了，吃饭啊，那么都受味。五是接触啊，你身体的接触感觉。啊，六呢知法，知法就是意啊，思想。啊，意对法成。啊，思维想象。那么这个六根接触六层境界啊，于此十二事中啊，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那么在这个十二桩事情当中啊，就都需要修学唯心是观啊。我们看下面丑二。四能观境啊，请看经文：悉当观察之为是心，乃是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勿令死心无计攀缘，不自觉之。与念念间，悉应观察，随心有所缘念。凡当死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当时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自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啊，这个我们讲这一切境界。这个欧益大师啊，他在那个的哪本书啊，我一时想不起来啊，就是《是谈生方丈》的一段开示啊，那一段开示讲啊，
静言无好丑。

啊，好丑起疑心呐、啊！啊，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啊。这境界呢，它没有好不好，好不好啊，是我们自己内心呐、啊、所生的分别啊。因为什么呢？境界它自己不会分别它好不好。好不好从哪里产生的？从我们的心生出来的。啊，境界呢，它也没有什么想法。我们自己的心啊，有自身长短、好恶、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所以大乘经啊，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从自己心去想。心想产生的，那境界他没有想啊，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心想生的啊。那么境界呢，也没有长短啊，也没有好恶啊，这一切相都是心所生的啊。如是观察呢，一切法为心想生，这一切法都我们心想所生的。若是离心呢，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若离开我们这个心，那外面这一切法呢，它也就自己就没有差别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心自己的心想生的。啊，我们来看藕益大师的注解：此唯心是观呐、啊，乃是破法执之利刀，烧烦恼之猛焰，正涅槃之要经，成菩提之秘诀，自简自易，自妙自玄。那么藕益祖师这段开示啊。也是赞叹啊，这段经文啊，啊，如果会修啊，那的确呢，是破除我们对一切法执着的利刀。啊，我们对一切法执着，啊，这个好，这个不好，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啊，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真有一切法。那你知道这个一切法是自己心想生的，外面它没有。如果真会起这个惯了、啊、那么破除法执啊，的确是一把利刀。啊，烧烦恼之猛焰啊，我们的烦恼啊，就被烧光了。啊，这个烦恼也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啊，为什么有烦恼呢？烦恼还是自己心里生的。啊，常常做如是观。啊，所以我们遇到一些顺境逆境啊，顺境生贪心，逆境生嗔恚心，那心还是我们自己生的啊，烦恼。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啊，烦恼还是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啊，我们贪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贪心；我们嗔恚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嗔恚。啊，不是从外面来的啊，是自己内心生出来的。那实际上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观照功夫要用的深，真的能够破烦恼、断烦恼，啊，除烦恼、断烦恼，啊，但是呢，要警觉的快啊，要能够回头啊去观照我们自心，啊，然后啊这个烦恼才能降伏的下去，啊，如果我们忘记了啊，还是往外面境界去攀缘，那么烦恼啊。自己升起来啊，也就控制不住了。

正涅槃之要经啊，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正得涅槃的境界啊，它重要的精粮啊，主要的通道啊，成菩提之秘诀啊，要成就无上菩提它的秘诀也在这里啊。那么偶遇祖师啊，赞叹这个自简自易啊，自简就很简单啊，也很容易。自妙自显，妙显妙啊。那么你会观啊，是很简单很容易，那不会观呢，那还是很困难啊。但是这个一段经文啊，你常常做如是观，你功夫用的深，的确它就起作用啊。这个作用啊，就是破法执，断烦恼，正涅槃成菩提。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讲止科有五。初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总是唯心正啊，唯心止观门也。次云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是分别性观门也。心若住念于一切处，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此言无计与三性中无计不同，三性中无计性则于善不善不可计别，故名无计。今以为心事观所计内心，名之为计啊。若妄思为心事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计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呢，给我们再分五科啊，分五科。那么初第一个啊，就是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那么开始啊，就是教我们了，应当观察的都是心生的啊，离开我们的心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总是唯心止观门也啊，这是总的啊，来给我们开示。一切法为心想生，那么这个有止有观啊，这个法门。那么次云就是第二个呢，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啊，就是到不自觉之这一段经文，是分别性观门。这个是开示啊，分别性观门啊。心若住念于一切境，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啊。这个遍计所执性啊，是唯识的一个名词啊。遍计所执的意思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事情啊，是我们心想啊所产生的啊，我们心想所产生的啊，它本身呢，它是不存在的啊，是我们去想象啊，去执着啊，去分别，这样产生出来的啊，这叫遍计所执啊。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那么察，今即察之，就你要去观察，要知道啊，知道呢，心如果住在，若住念于一切境，我们去
攀岩外面的境界了，去执着外面那个境界了。那么就要观察，要知道。不要去攀岩。一攀岩我们又迷了，又不觉了。那么这里讲无忌啊，此言无忌呢，与三性中无忌不同。这个三性啊，是唯识学的一个名词啊。三性中无忌，三性中无忌性啊，一般讲的这个无忌是一善不善不可计别，故名无忌。就是我们这个心念啊，念善啊，或者念不善啊，如果善不善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叫无忌啊，它啊也不是善，也不是不善啊，这个叫无忌，它这个心念啊，念无忌。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无忌呢，跟那个唯识讲这个三性中的无忌啊，三性中是一个善，一个不善，一个无忌啊，你也不念善，也不念不善。那么这个时候先念的就是叫无忌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无忌跟那个意识无忌是不一样的啊。今以唯心是观，所记内心名之为忌啊，就是佛讲的这段经文啊。那么我们守是保持了啊，记就是不忘记啊，守记内心啊，名之为记啊，就是你没有忘记了啊，你没有忘记啊佛教的这个观法，去观察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事物啊，这个叫记。若复忘失唯心是观，妄想攀岩既有外境，名为无忌也。那么如果你忘记了，忘失就是唯心是观，忘记了，忘记了呢，忘记了我们心又起妄想，妄想啊又去攀岩啊，既有外境，就遍计所知，去执着真外面有境界啊，那么这个叫无忌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守住这一个，那么你一定很习惯的就是再去妄想，再去攀岩外面的境界，那一攀岩呢，你又认为外面真有这个境界，那你认为真有这个境界，你就会起执着啊，顺自己的心起贪心，不顺自己的心起厌恶、讨厌嗔恨心，你心又被境转了啊，又被转了啊，外面这个境界又给我们勾引了啊，我们忘记了啊。那么这个观法呢，的确也是我们念佛的一个补助。那么我们不要去观这个啊，就提起佛号行不行呢？可以，可以啊！如果你这句佛号可以转我们这个妄想攀岩呐、执着外境这个念头，把它代替过来啊！佛号一提起，那个心就降服下来，那可以。那么如果降服不下来，那也有必要做一个补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修啊，因为个人的根器啊也千差万别，那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啊。但是此地讲的呢，这些都是原理原则，你用什么方法，你用金刚经的方法，用什么哪一部经的方法啊，或者用华严经的五指六观，用天台的三指三观，这个都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依照这里的观察呢，我们如果扶不住烦恼啊，那么这一段经文的确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助，因为你常常做如是观啊，那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

念佛功夫怎么叫得力呢？这句佛号啊，能够除烦恼啊，能断烦恼啊，初步能除烦恼，那么这个就叫得力了。那往往我们念佛人啊，也是哎呀，佛号念了好久了，烦恼还是控制不住啊，心还是啊随境转。啊，那么这样啊，就有必要做一个补助啊。那么心随境转，那你肯定就放不下嘛，因为你执着真有这个境界嘛，那你心啊会执着，会去攀缘这个境界，你就放不下。如果你真正知道啊，这个都是虚妄的啊，你就不执着那个遍计所执，执着那个法相。啊，那么《金刚经》讲啊，不执着法相，也不执着非法相。啊，非法相呢，就是执着啊，空了，什么都没有啊。啊，那么执着空，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他什么事都不干。那个叫执着非法相。啊，执着非法相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它教我们在生活当中，这里也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过你的正常生活，但你心不要去执着就好了。这样你在什么环境都能成佛成无上道。你懂这个原理原则，那哪里不是道场？啊，这个道场不是盖个庙很庄严呐、啊？你在那边修啊，你不会修去那边还是也不是真正道场。那真正道场在哪里？就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去修。怎么修呢？就修这个啊，去观察这一些境界呢，好不好？都是我心里生出来的，外面境界没有好不好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啊，这个叫无记。山云啊，于念念间气令心自知，是分别性指门也。须应观察，未当观察之为是心。正大圣指观所明，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妄无实也。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者，正大圣指观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不得成所观境。但借前念之非实，以知后念之本虚。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那么这个第三科啊，给我们讲念念间气令心自知啊，是给我们开示分别性指门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不出指观两门啊，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指观这个原理是一样。那么虚应观察呢，未当观察知为是心啊，这个正是大乘止观啊。这个大乘天台有大乘摩诃止观，那么禅门也有啊。这个所说明的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妄无实。啊，那么虚妄无实就是这一切法呢，都是心所现的相，啊，它是虚妄，没有实体的，啊，没有实体。啊，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者，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正是大圣止观啊，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啊，你起观那个念，那也不是真的啊。
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

那么你有能观有所观，又是一个对待，又是虚妄的。凡是有对待都是虚妄的。这个《金刚经》也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呢？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后面这个念头去观前面那个念头。那后念起来啊，前面那个念头已经灭了。那么这一段呢、还是以《金刚经》那一段经文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这个念头啊，它刹那刹那，念念生灭，你得不到，你也抓不住。过去心啊，我们的心过去了，你不可得，你得不到啊。现在心啊，你说现在，现在就马上过去了。说现在，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现在心也不可得啊。未来心，未来心还没到，不可得，三心不可得。那实际上啊，哪有什么前念后念呢？三心都不可得了，还有什么前念后念啊？所以你不能再去执着一个，我这一念我能观，那前面是我观的啊。你这一念又是这一念是虚妄的啊。就是关键就是你不要去执着它就对了啊。你问题啊，就是出在你去执着啊，你认为是假的，把它认为真的啊，要去捕捉它。要去执着它，这样就错了。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那这个都不可以啊，因为后念起前念都灭了就不能成为我们所观的一个境界了，都就没有了，你观什么呢？但借前念之非时，以知后念之本虚。这句就对了。前念不是真的，那后念也不是真的。前后不管哪个念都是虚妄的。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当念就现前。不是观前念观后面那个念头。后面再生的念头也都是虚妄的。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就是你所观的境界呢，不升起一个去执着它实在的这样坐实了就变成坐实了它是希望的，你把它执着一个真实的那就错了。第四颗呢，云知己内心气与分别，是依他性中观门也。内心自身想念，为长为短为好为恶为是为非为得为失为衰为利为有为无，以依他起而成遍计，而诸境界本无有念，亦无分别，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耳。这第四颗给我们说明这段经文那么给我们开示的是依他性中观门。这个是唯识学的名词，就依他起现。依他就依其他的生起来的。它不是他自己能生的。依他生的。那么依什么呢？内心自身想念。你内心自己升起这个想念。想什么呢？这个是长的，那个是短的，这个是好，这个不好。这是是，那个是灰。这个是得，那个是失。这是衰，这是利。这是有，那是无。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待对立的对待这个外国人讲相对相对论它是一个

的对待的。那这对待从哪里来呢？境界它没有对待，对待是从自己心想生的。啊，那么从这个依他起啊，它本身没有什么好不好啊，这些差别，都依他起，

境界本无有念啊，亦无分别。境界它没有念头啊，它也不会有分别啊。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的啊，我们自己心啊，在唯识讲啊，这一切宇宙万象啊，一个见分，一个相分。见分就是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相分就是物质方面的。那么见相同源呢，我们的精神跟物质都是从阿赖耶出现的，根源都是见分相分呢，它同一个根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呢？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啊，无明不绝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就这样出现的。啊，这道根源就是那一念不绝产生的物质精神现象。那真如自性呢，它也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但是现在变现出来的精神物质现象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你一念不绝，阿赖耶是现出来的。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家追到阿赖耶识了，但他追不到真如本性啊，因为他用的心呢、啊、离不开阿赖耶识的范围，他要来学佛啊，他才会明心见性，才会做佛。那不学佛的，他只有到这里就不能突破了啊。所以境界他没有念头，也没有分别。不过呢，皆是自心之相分的，你自己心现出来的相分。啊，再看下面啊，五云，当知一切以下是依他性中子门也。一切诸法既为自心相分，则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并不止此虚相矣。言一切境界极致非常非短等者，且如有境于此啊，短则视之则以为常啊，境非常也啊，常则视之则以为短，境非短也，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境非好也，厌则视之则以为恶，境非恶也，境非恶也啊，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境无是也，异想视之则以为非，境无非也，希望摄受则以为得，境非得也，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尽非失也。啊，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尽非衰也。顺其忘情则以为利，尽非利也。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尽非有也；既彼是虚，则以为无，尽非无也。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常常看这个啊，一段啊，那么跟大家分享啊，那不晓得大家啊有没有能体会到几分啊？啊，我就我能体会的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偶遇大师讲啊，这个一切诸法呢，既然知道为自心相分，就即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啊，你知道的，它没有生灭啦，它有就是非有嘛。啊，这个中风国师也讲嘛，啊，这个。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言一切境界呢，即智非长非短者啊，这经典讲的啊，前面这个一段经文讲非长非短，境界它没有长短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了，且如有境于此，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啊，就是且啊，这我们他说举一个有境界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短的人看到呢，他以为哦，这个长，这个很长。那境界呢，非常，它没有长不长、短不短啊，是你短的去看到那个长的，然后哎，这个很长啊，啊，好像蚂蚁看到人，哇，人很长啊，啊。啊，看到我们这个脚哦，这个脚那么，他看得很长啊。啊，那个蚂蚁看到我们人的脚，啊，就像我们去像四川那个乐山大佛，我们站在哦，那是大佛，我们人站在那个还不到那个佛的那个脚趾，还在下面啊。哦，我们看到很大很长。啊，那么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大长呢？因为我们短嘛，你看到的是长嘛。啊，如果你长得跟他一样高啊，那就你就没有感觉它是长了。啊，所以短者视之，则以为长啊。啊，像那个啊，蚯蚓啊，爬虫类的。他见到哇，一头大蟒蛇很长啊、哦！他看到啊，它很短，那个大蟒蛇它很长。那么境它没有长，也没有短啊，所以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境非长也，境它没有长，不是它也不是长啊。长是从你这个分别啊，这样生出来的。长则视之，则以为短。啊，那长的看到短的，哎，那你是短的，我是长的，啊，短的呢看到长的，啊，你是长的，我是短的，啊，那这个从哪里来？从自己那个心现出来的。那么境界也非短也，它境界它没有短。那么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喜欢的人说，哦，看到这个东西，他欢喜，那他就，哦，这个好啊。那境界有没有好不好呢？境界也没有好不好，非好就是它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厌则视之，则以为恶，讨厌，恶就讨厌啊，以为恶啊不好啊，因为他不喜欢。境非恶也，境它没有不好。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啊，同想就是这个想法相同的，看到一桩事物一桩事情。啊，大家一样嘛，所以就是啦。啊，你是，我也是啊。啊，一境无是也，境界也没有是不是。意想是之，则以为非，境无非也。意想就不一样的想法，那就都以为非啦。啊，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啊，你认为这样，我认为这样。啊，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那样啊。啊，境界有没有非呢？也无非啊，它没有不一样的啊，是你们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境界没有不一样的。希望色受则以为得啊，色受就是说你是一个妄情，也是一个虚妄的啊。色受，比如说钱，哎，我拿到钱了，哎，我得到了。境非得也啊，那个境界呢他也没有得啊，那么是你感觉说，哎，我拿到钱我得到了啊，那这个希望的一个想法啊，境界呢他也没有所谓得不得，境界没有啊，是我们心里想，哎，我得到了啊，我拿到钱啊，钱他不会说哦

你拿到我得了啊，钱没有，没有什么得不得，是我们心里啊，希望你去试错了，你拿到了啊，那你就以为我得到了啊，或者得到什么东西啊，那敬他没有得啊，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希望分离就是哎失去了，没有了，那我们以为哎我失去了。那敬非失也，敬他也没有失。唯其忘情则以为衰，敬非衰也。啊，就违背我们希望的这种情执啊，那么我们就以为哎呀，这个衰啊不好啊。那境界也没有什么衰不衰，顺其忘情则以为利啊，顺我们的心意了。是我们的妄想情执了，哎，以为我们得到利益了，那境界也非利，它也不是利啊。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啊。你忘记啊，它是实在的，那么你就以为有，那境也非有啊。这还是我们自己心啊，起遍计所执。啊，以为实有，啊，以为真有，啊，境啊，它非有，既彼是虚，以为无，啊，我们呢，去辩计啊，啊，那是虚，虚就是没有，那么我们就以为那个就无，境非无也，啊，比如说有人呐，他既彼是虚，他说，嗯。没有鬼神，无神论，无。那么你说无，他就无了吗？啊，境非无也，他也不无啊。啊，那么大家呢，从这里去体会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举出比喻了啊。譬如同在一处呢，天见琉璃，雨见枯宰，人见清水，鬼见浓血，叹佛。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那偶遇祖师在给我用比喻来说明啊，譬如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处啊，天人看到呢是琉璃，鱼呢看到呢是他的枯宰，他的房子。那人见叫清，人看到是清水啊，鬼见到呢是浓血炭火。那我们看到一池清水，天人看的那个是他看到的是琉璃。那鱼呢看到呢，哦，他是他的家，他的窟宅啊。我们人看到是清水，那么鬼呢看到呢，我们看到的清水，鬼是看到浓血炭火。那同样一个境界，那室内有情心想，它四种心想不一样啊，所以看到的境界都不相同啊。我们人看是清水，天人看是琉璃，鱼呢看到是他的房子，他的住宅啊，鬼看到是浓血。啊，那么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呢？啊，如果这室内心想离开了，啊，这些法相也就不存在了。啊，那么下面又给我们举出比喻，又如同一美女，有一男子视之以为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怨嫁。啊，这个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臭，不敬官人视之以为行测，出世圣人视之知其本空，鹿甲菩萨视之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佛眼视之则知即法界实相，即此一法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心外无境，一切诸法历皆可知。

啊，那么偶遇祖师又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说明啊，啊，上面呢 啊给我们分析两层了 啊那恐怕我们还不容易体会，再举出一个例子啊，说譬如一美女啊，我们人间哎看到一个美女啊，有一男子啊，视之呢，哇，好美丽哦啊，以为妙好啊，就是好美啊。啊，这个有欲望的男子看到啊，啊，他的心呐、啊，啊，这个，哎，这个非常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艳佳啊，等被就是跟那个美女一样，都是美女，美女碰到美女啊，那互相啊嫉妒，哦，看到就艳佳了，啊，看到呢，他就好像眼中钉一样了，哎，一样一个美女。那不一样的人看了他的心情啊不相同。啊我那天呢听一个居士讲啊，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太太跟他先生的朋友啊在用那个赖来赖去，赖到最后他先生吃醋了。啊他们两个赖得很高兴，但是他那个觉得很有趣味，但是他先生的心情就跟他太太就不一样啦，他就吃醋了啊。那么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等被妒妇啊视之以为冤家。那么乙如果见到一个美女走过来呢，一见之深入，他赶快潜下去，以为要去抓他啊。那么迷路啊，见之也以为要抓他啊，赶快跑了。啊，那么修不净观的人视之啊，以为行测啊，因为佛门呐、啊，这个佛有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讲修不净观啊，就是对这个贪欲比较重的人呐、啊，就教他修不净观。那不净观如果这个观想修成就了，那一般人看到是美女，他看到了像厕所一样。啊，就是都是不干净的，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修不净观的人看的啊，像行厕，像厕所啊。那么出世圣人视之，知其本空啊。出世圣人就声闻缘觉了，阿罗汉。哎，这出世间的圣人啊，哎，看到这个美女，知道啊，她本来她是空的啊，她不是真的。路假菩萨视之啊。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这个天台宗讲空假宗啊，出世圣人声闻缘觉呢，入这个空；菩萨呢，从空再入假，假就是假有啊。那么入假的菩萨呢，哎，他看到呢，这个美女啊，知道呢，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那么十界就十法界啊，十法界呢，六道法界叫染啊，污染的法界；那么四圣法界叫清净的法界啊。那么一个美女啊，那么这个鹿角菩萨呢，看到哎，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你受污染了，就变成六道法界。你不受污染，那你就变四圣的清净法界啊。那么佛眼视之呢，知即法界实相。那佛看到这个美女啊，知道哎，这个也是法界的实相啊。任何一法都是实相啊，那这一法当然也是实相啊。举此一法呢，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啊，你看十界就十法界啦，啊，你看他举出一个例子，一个美女，啊，你看不同的人看了那个他的哦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各自的心量所现出来的啊，心外无境，啊，离开你的心，外面没有境界。一切诸法力皆可知。

一切诸法呢，根据这个例子啊，那么你以此类推，那么你就知道了，任何一法都是一样。啊，那么色法归心，则心外无法。啊，你把所有的法呢，把它归到自心，那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法。啊，归到我们自心，心外无法。啊，法外无心，啊，因缘即空也。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你把这个万法归心，啊，心外无法，那么这个是因缘即空，啊，这个法都是因缘生的，它当体即空。啊，那么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假是假有。啊，我们心升起这个想念，那么这一切法呢，随我们的心，它就现出来了。啊，像那个电视啊，你屏开关打开了，哎，它现出来了。啊，你把它关掉，它没有了，空了。啊，那打开它就现出来了。这个入打开就是入这个假了。啊，那么。假就随我们的心想啊，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这个一切法呢，出现啊，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它是假，不是真。法为心生，以心为体，非有非无，离一切相，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因缘即终也。啊，那么法唯有心生，以心为体，啊，非有非无，啊，不是有也不是无，离一切相，啊，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啊，这个因缘即终也，啊，那么这个就天台宗的啊，因为偶遇祖师也是以天台宗这个三指三观空假宗，啊，空假宗啊。你会观的人就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啊，一心啊，圆现三观，空假中，啊，你观空，同时也假中在其中，观假空中在其中，观中啊，这个空假在其中，一心三观，啊，那么圆顿根性的人呢、啊，修一心三观，同时的，那么。根气比较差的呢，修次第三观，先观空，再入假，再入中啊，这次第三观。那么你能如此观察呢，则何执不破，何惑不消？执破惑消，朗然大解，方知诸法本来即灭，不复更灭也。法要不要灭呢？它本来就没有啊，你灭什么呢？啊，好像我们做梦梦醒过来，那梦是假的，没有啊，啊，没有，你要去灭它，它本来就是虚妄的，你何必去灭呢？这不复更灭呢？啊，不要再，哎，我要去给它灭啊，不用了啊。啊，下面这个经文讲：常应如是守记内心，知为妄念，无始境界，勿令修慧，是名修学，唯心是观。啊，这个守则啊，不念慈善即是定也，记则恒念昏明即是慧也，内心则不念前进，啊，了知心外无法，故名为内，非枯守一腔之位，不可不知。啊，若心无记，不知自心念则，即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啊，这个无记就是忘记了啊，这里前面有解释忘记了啊，那么忘记了呢，我们又不知道呢，哎，这一切法从我们自己心里的念头生出来的啊，以为呢啊，你现前呢真有这样的境界，那么这个就不叫做唯心是观啊，你没有修唯心是观。
右手记内心啊，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记，知心劳力，种种诸苦。那么这一段呢、啊，祖师给我们解释啊，请看这个注解：众生无始以来啊，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但能向外分妄生分别，不能反观内自心相。今由善修唯心是观，知境唯心，心不外持，故想起即知，不随想而飘堕也。贪嗔邪见根本三毒，一起便知，知便不令相续。阿含经中所以贵之二也，与信禅等善法相应，名之为善；与无禅等二法相应，名为不善；俱不相应，名为无俱。知此三性差别，则必能断不善无忌，定其恒善，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则必能习虚妄尘劳，令正即灭一心法界矣。那么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看有这么一个概念。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破放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事实真相所以很难放下真看破了，他自自然然就放下所以念佛功夫也就得力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明天呢，我们后面呢再简单跟大家分享。今天讲到此地，那么祝大家法喜充满，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4页，太上感应篇持讲第44页。从第三行看起，第三行啊，第二句，用妻妾语为父母训。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啊，也是自古以来常有的事情，在感应篇讲到的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这里的妻妾，古时候啊，依照这个古礼，有妻有妾啊，这个夫妻啊可以纳妾啊，所以一般啊有一些有钱人呐 啊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这是古代啊。我们现在呢，这个法律规定啊，只有一夫一妻啊，不能纳妾。古时候啊，除了妻之外啊，还可以纳妾。那妾这个多少啊，这个就不一定。妻妾这个礼制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在一个比较高地位的啊，他在社会上啊做很大事业的，有妻啊有妾。那么现在啊，就不能纳妾了啊！现在纳妾啊，那个妻肯定要跟他先生离婚的啊！啊，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现在一夫一妻制。那么如果啊，这个大家呢都遵守这个啊，这个男众啊都遵守这个啊，那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如果没有，那么肯定啊，他那。

纳妾呢，不合法，那肯定这个妻就要跟他离婚了。那么现在呢，用一夫一妻，是不是这个先生都没有找第二个女人呢？我们现在在社会上那些大企业家呢，大概都有，两个、三个。我到那个台塑台湾塑胶公司我就听说这个创业的这个王永庆先生三个老婆。大老婆、二老婆大老婆这个最大的二老婆信基督教的，三老婆信佛教的所以请我到六轻去做法会了，是三老婆的女儿大家这个。在现行的法律那不允许你有第二个老婆所以你要跟下面一个结婚，那前面这个肯定要离婚的那这样的制度好不好也有很多大家要去思考的因为离婚毕竟。就造成了家庭的创伤，那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制度那么他就遵守一夫一妻不再去找了那古时候这个妻妾他纳妾是合法的，也有他的好处他不用离婚他可以保持一个家庭的完整。所以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那么此地讲的妻妾就是古时候现在呢不能有妾了只能有妻，不能有妾了。那么妻或者妾对先生讲了一些话，也要看他有没有道理。此地讲的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这不合理的如果合理的，当然你要采纳了不能不能说妻妾讲的话，那都完全不采纳，是这样那此地讲就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当然不可以采纳不可以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去违背父母正确的教训，是这个意思。所以父母的教训在古代都是正面的，正面的。这个地方父母训也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如果父母叫你去偷去抢，那个就是负面的那个父母教你这样做那你也不能这样去做这样做呢也害了父母所以《弟子规》也讲亲有过你也要劝谏。所以这个地方用妻妾语。妻妾讲的不合理的话那父母的教训是正确的教训你不能用不合理的妻妾语来违背父母正确的教训，是这个意思如果用妻妾语违背父母这个正面的教训，那就错了。

这个就不可以啊。父母教训我们啊，要遵守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不能违背啊。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我母亲呐、啊，从小都教我们呐、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身里有三尺神呐、啊，啊，不能做坏事啊。那这个教训是对的嘛？啊，跟感应篇跟经典圣贤教训是对的嘛？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去违背嘛。啊，那如果这个你讨了老婆了啊，那老婆说啊，那是迷信，啊、那是迷信。啊，然后用老婆讲的这个话呢，去违背父母这个教训，那就不对了，就错了。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大家明白啊，这两句话它真正的含义。我们再看下面啊，德性忘故，口是心非。啊，这个。俗话讲啊，衣服啊穿新的啊，人啊要旧的。这个是讲啊，我们人情世故啊，人情。所以我们不能喜新厌旧啊，得到新的，难道旧的就忘了？这样显得啊，这个人心呐、啊、不厚道啊，应该啊要念旧啊。我们人常讲啊，哎呀，某人呐、啊、很念旧啊，念旧啊，就常常啊想到啊旧的朋友啊，这个情谊啊很深啊，所以。这个跟弟子规讲的啊，弟子规讲的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德心啊不能忘故啊，有新的朋友啊不能忘故交啊这些旧的朋友啊，如果一个人德心忘故啊，那么这个人啊真的就人心啊不厚道了。口是心非，那口是，那么讲的都是很合理的，都是对的，但是心里啊，他的想法并不是这样，这个是心口不一。啊，所以心里想的啊，跟口中讲的啊要一样啊，要相应啊，不可以口是心非。贪慕遗财，欺罔其上。啊，这个贪慕啊，这个字啊，念慕啊，贪污钱财。啊，没入自己的口袋，贪墨遗财，这个见到钱财啊，起了贪心，这个也是很容易犯的啊。我们也很容易犯到这个啊，这个贪财的啊，这个恶业啊，所以这个钱财啊。我们要得之有道啊，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啊，要合理啊，不合理的钱财啊，你得到了，是在讲啊，不但没有好处啊，而且啊有坏处啊，这个贪污钱财啊。在中国外国啊，古今中外啊，

下面这句讲七往其上，七是欺骗，欺瞒，欺瞒上司欺骗上面的人，

对呀，啊，特别是做官的人呐，如果没有时时啊提醒自己，那就很容易犯。啊，犯了贪污钱财，啊，犯了贪污钱财呢，那必定啊要欺瞒欺上啊，欺罔欺上，啊，一定是要用种种的方法来欺瞒。啊，来掩饰啊自己这个贪财的罪过。我们再看下面，造作恶语，残毁平人。啊，这个恶语啊，就是我们佛经讲的恶口。在《十善业道经》口业呀、讲了四种，啊，在五戒呢，它只有讲一条妄语。那五戒的妄语啊，它是涵盖二口、两舌、绮语。啊，妄语就是欺骗人，啊，讲假话欺骗人，啊，故意啊骗人，这是妄语。那么恶口啊，就是凶恶的话，伤害人的坏话啊。那么讲这个话呢，这个很伤人的啊，口气也不好啊，讲的那个话呢，啊，让人听得很难受。啊，所以俗话讲啊，啊，利刀割水恨易合，啊，恶口伤人恨难消啊，啊，就是你一把利刀，在水给它划一划啊，你一划，那个水马上就合起来，啊，叫利刀割水啊，恨易合啊，啊，它的一割啊，马上啊，它又合起来了，啊，但是呢。恶口伤人就恨难消啊！你这个讲一句恶口啊，去伤到人了、啊，那可能那个人就恨一辈子啊！如果不是学传统文化的啊，修养不好的，可能他就怀恨在心了。那么此地讲这个造作恶语啊，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啊，在我们台湾呐、啊。啊，这个选举常讲啊，叫抹黑啊，那这个就是造作恶语啊，造作恶语啊，残毁平人啊，这个平人啊，就是平白无辜的人啊，他造谣啊，讲这些坏话，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这属于。恶口的罪业啊，这个罪业呢也很容易犯。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啊，那么这两句也属于恶口业，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啊，那自以为啊正直。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常讲啊，因为也有人呐、去诽谤老和尚，啊，还登报纸。那、现在呢，很多啊，现在还是很多。大概也是20年前了啊，桃园有一个居士啊，看到这个有一个法师啊。登报纸啊，去骂老上啊，那报纸拿来给我看啊，他说我们要不要再写一篇骂回去啊？我说他是骂老上，我这个拿到新加坡啊，向老上报告，看要不要骂回去啊？要骂回去，你再去写。
那么拿到新加坡

哇，给牢上看，牢上哦，让他骂啊，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我们不要去回他啊。所以牢上啊，看也没看啊。后来他老人家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有一些人呐、啊，专门找一些有名的人来骂，啊，找一些有名的人骂呢，哦，那以为说哦，他很正直啊，啊，那他就出名了嘛。啊，有一些人呐、啊，干这种事情，啊，但是呢，自己造口业呀、啊，恶口的业，啊，这个恶口业呀、啊，啊，死以后会下那个拔舌地狱啊，啊，那天我们看那个动画啊，那个姜老师画的那个拔舌地狱啊，那个舌头被吊起来啊，那好恐怖哇！啊，如果啊，看到那一个啊，我们也不敢去造恶口啊。那现在人呐啊，你给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哪有那回事情？那佛在经典上讲的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他不会去骗人啊，他也没有必要啊。啊，就是去讲一个不是真的啊，然后来吓唬人。啊，佛大慈大悲，那怎么他会去讲一个那不是真的，然后来吓唬人啊？啊，这样用这种手段来劝众生啊，不要造恶，不是？啊，佛真正大慈大悲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你相信这样，你不相信它还是这样，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哦，避免造那个恶业，去受那个恶报，啊，那不相信啊，不相信吃亏在自己了。那么这一句是讲毁坏别人的名誉跟人格啊，那就。他就诽谤人啦，啊，然后啊，来显示自己哦，我很正直，我讲的话呢，很直，很正直，啊，这叫毁人称直，啊，这一句是对人，下面这一句是对神，啊，骂神称正，啊，他就骂神明啊，啊，自以为是公正。啊，连神他也骂了，啊，这个都是自己造啊，口业，啊，造口业，啊，这个都有果报。下面讲气顺孝逆，背亲向疏。啊，这一句啊，现代人非常多。这个就不合乎常理啊，不合常理。弃就是离弃，啊，就是舍弃，啊，舍弃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啊，这个叫气顺效逆。有一句话讲啊，顺天则昌啊，逆天则亡啊。啊，那么你一个人心呐，啊，不顺乎天理啊，去效法那个违背天理的这些事情啊，说这些话，做那些事。啊，这个叫逆天，啊，逆天之王，啊，气顺效逆。啊，现在人呐、啊，做的都是这些事情，啊，都是气顺效逆的事情，啊，违背天理的事情。
背亲向

书，啊，背就是背离了，背离至亲骨肉，啊，那反而啊向外人，啊，献殷勤，啊，自己人啊那不亲啊，那向那些外人献殷勤。这个也违背常理，啊，违背常理，实在讲啊，也是违背伦理啊。我们刚讲伦理道德，啊，违背这个。这个在台湾现在啊，这个执政党。就是现在做的就是这一句啊，那么对自己祖宗啊不要了，不认自己祖宗啊，难道是向外国人好啊？那不承认啊，祖宗是中国移民过去的啊，啊，他说跟中国没有关系。啊，为了他的政治目的，那么背亲向疏啊！啊，我看他的祖宗啊，看了都会流眼泪了啊！啊，不应该以这个政治啊，去否定自己的祖宗，啊，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啊，一面啊啊向着外国啊，这个是违背常理。我们再看下面，指天地以正比怀，引神明而见伟事。我们看子讲，存心不良，反叫天地做见证。啊，这个比怀啊，就是存心不好啊，那么还要请这个天地神明啊，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啊，做污秽的事啊，请神明啊，啊，那还给他鉴察。这个就是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啊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如果有敬畏之心啊，那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对天地神明啊，存敬畏之心啊，那这个我们不好的存心啊，不好的事情。那怎么敢还叫天地神明来做证明呢？啊，来鉴察呢？下面这句讲：失以后悔，假借不还。这个施舍财物啊，后又懊悔。啊，这是布施后啊。又后悔了啊！这个佛经上啊，也有讲，在安世前初引用佛经讲的啊，这有人呐、啊，一生呐、啊，前半生发财啊，后面呐、啊，他又破产了。这个佛在经上啊，讲了这个因果。啊，这个前生呐、啊、修布施啊，布施又后悔啊，所以这一生得果报啊啊，那么前面发财，后面呢、啊、财产又没有了，所以布施就不要再后悔了，所以我们。

我们一般讲啊，布施啊要净施，啊要净施。这个以前啊，新加坡有一个坛禅老和尚，在新加坡的城隍庙卖这个香烛，卖这个香烛啊，他赚的钱啊，自己省吃俭用。都拿到大陆来修那个破损的寺庙，啊，帮助大陆啊修这个旧的寺院，帮助很多。啊，那么他有一个，他这个布施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他这个钱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住持，就给他交代清楚。就给他讲了。啊，说这个钱啊是给你修这个寺庙的。啊，因果就是你要负责了。把他交代清楚之后啦，布施后他就不会再去过问。那你做不做啊？你做的如法不如法，那因果你自己负责。啊，他不会再去过问。啊，所以他这个布施啊，叫做净施，啊，他用清净心去布施。啊，不是啊，他布施了之后啊，然后啊，一天到晚还去检查、去询问。那这样啊，自己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啊，就不叫净施，所以他这种布施叫净施，用清净心布施。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说这个值得我们学习，你把这个事情啊交代清楚，我这个是做什么的，交给你啊，那你就是你负责了。不要布施之后啊又后悔啊，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么此地讲啊，布施又后悔啊，也是罪过啊。为什么罪过呢？自己生烦恼嘛。生烦恼就是罪过了。布施就布施的，你要后悔什么呢？如果相信因果的人啊，那你布施纵然啊，人家骗你啊，实在讲啊，也不吃亏啦。如果了解因果啊，那没有吃亏的人。吃亏啊，反而占便宜。不了解因果的人啊，那么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认为啊，他吃亏了。实际上啊，你布施做好事。是绝对啊不吃亏的。假借不还啊，那么俗话讲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我们不能啊给人家借了财物啊就不肯偿还。有一些人啊的确是借人财物啊他是不肯还的。他就打算不还你的。我记得啊，我在19岁啊，那个时候去打临时工啊，在台北啊，这个大同公司啊去做临时工啊。那么里面有一个同事啊，就给我借钱啊，那个时候借了几百块台币啊，那个40年前啊，40几年前呐。几百块也算不少了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哎呀，我领薪水就还给你啊。那么领了薪水那一天呢，他就可以讲，哎呀，他现在又有什么事情啊，又用到钱了啊，所以现在就下次再还给我啊。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在听老和尚讲经了啊，也在。

念阿弥陀佛的啊，那个时候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意愿非常强烈啊，我19岁就想求往生了啊，那因为感觉啊人生很苦啊，哇，看到极乐世界那么好，我19岁就很想往生了啊，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就坐公车啊，大陆叫公交车啊，坐公车，那回家啊，下班回家了啊，那么给我借钱那一个啊。哦，我先上，啊，他后面上，他不知道我跟他坐同一班，啊，然后啊，他要买车票啊，结果啊，他那个口袋啊，掏出来啊，一把钞票啊，我站在旁边，刚好被我看到，他就很不好意思，就把那个钱还给我了啊。后来我想啊，大概我念阿弥陀佛感应了啊。啊，所以呢，他大概呀、啊、打算不返的啊，啊，明明有钱呢，口袋钱那么多，还给我说没钱啊，下次再还给我吧。啊，那个我也没有想要给他要了啊，刚好我先上去，他没有看到我上去啊，然后呢，那个时候还要上车买票的，他的口袋 一掏出来一把钞票啊，啊，他掏出来刚好看到我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就只好还给我了啊！啊，这个假借不还呢、啊，这个也是不好啊。我们有借有还呢、啊，再借不难嘛。啊，如果你给人家借的财物啊，你再不偿还，那下次再要再向人借，那人家肯定不会再借给你嘛。分外营求，力上施舍。这个分就是本分，啊，分外的就是本分以外的，啊，就是不守本分，啊，超过自己本分以外的，去经营，去追求，啊，去经营追求。这个也是不对了啊！我们也不能啊，看到了人家呢这个大富大贵了、发财了啊，那么我们呢、啊、也要啊分外去营求啊，这个是不对啊，这个总是啊要了解因果啊，因果啊。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一生啊，赚多少，吃多少，都有个定数。别人啊，他荣华富贵啊，他前生有修啊，看到人家很有钱。啊，很有地位啊！过去生呐、啊，啊，财布施、法布施啊，修得多啊，又健康长寿啊，又他要修无为布施，反正人家修的嘛啊。如果你没有修啊，我们也想要得到跟他同样的果报，那没有那个道理啊，那个。违背因果的法则嘛，啊，这个因果律啊，佛也不能推翻呐，啊，佛他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啊，菩萨为因呐，众生为果，所以不可以分外营求。那么我们啊，想要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明白这些道理，那这一生赶快修，我们也可以改造命运。啊，你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啊，只是啊，想怎么去做事业啊，那么

0: 外赢球，你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求不到。啊，只有增长罪业而已，那个就没有意义。啊，地上施舍啊，这个精力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这个跟上面一样啊。盈利过度，那么这个是男女的邪淫啊，阵营过分了也不行啊，也会伤身败德，那何况邪淫呢？那么此地讲这个三点水这个淫啊，啊，除了这个男女淫欲之外啊，凡是啊欲望超过的都涵盖在里面啊。如果男女淫啊，这个淫旁边是个女字旁，那这里是三点水啊，三点水啊就像下雨下的太多叫淫雨啊，淫雨就造成水灾了啊。那么这个字来形容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欲望啊，追求的欲望啊，像下淫雨一样超过了，过度啊，过度就不对了。所以这一句啊是广义的，凡事啊，不管什么事啊，都不能超过啊。你吃饭你不能吃太多啊，喝酒也不能喝太多啊，做什么啊都不能超过啊，超过就不好。你吃饭啊吃太多了，那么胃肠撑坏了。这句啊那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这个淫欲不能过度以外啊，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过。熏毒冒词会时未人。啊，这个内心恶毒，外貌慈和，啊，这个是心毒冒词，啊，这个那么我们看到这句啊，啊，我们自己心毒不毒啊？啊，大家有没有毒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心有毒啊。什么毒呢？贪嗔痴三毒嘛。啊，这个我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因为我有这个贪嗔痴三毒，三毒烦恼。那什么，这个是佛经讲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主要是针对啊，就是内心呐、啊。恶毒，是特别指这一条啊。那么内心恶毒啊，那么就是常常啊存心要去害人啊，就是说没有慈悲心啦 啊, 啊。这个心毒就是没有慈悲心啊，他没有爱心啊。这里讲的主要针对这个意思，他没有爱心啊，很恶毒啊，那个心啊都是想害人的，但是呢他 外表啊要表现的哇好像啊很慈祥很和蔼，那这样的人啊实在讲啊是最可怕的啊。那我们啊不能犯这个罪业。秽食为人啊，秽食为人就是把变质肮脏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不好啊。现在这个食品啊，啊，现在这个 大陆跟台湾、都有这个食安的问题。
1: 嗯，

食品安全的问题啊，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啊，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这个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的命啊。那个不好的食物啊，食品给人吃啊，人就中毒了啊。现在实在讲啊，我们很难得吃到健康食品食物啊，市面上卖的呢，我们很容易去买到一些化学有毒的食品啊，真的是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我们喝的水也污染了啊，吃的饭菜有农药啊，现在吃肉的人呐、啊，啊，那个猪啦、啊、鸡鸭、啊、都有抗生素、鸡生素，啊，那个都是叫会食，你不好的东西呀、啊，给人吃，都属于这一句，啊，这一句就是做食品类的要有良心呐、啊，啊，那个大陆那个时候还。啊，轰动一时的毒奶粉啊，那个真的是没良心啊！啊，连小孩子啊，弄那个不好的啊，这个食品啊，给小孩吃。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啊，它总有一个期限啊。现在这个政府规定啊，也有一个期限啊，什么东西可以放多久？啊，过了期限啊，那就不能吃了。那过时的也不要送给人家吃啊，你要给人家吃啊，你就好了。啊，过去我们在台湾啊，啊，这个也有道场啊，人家送的东西，他都把它放着啊，放到坏了才拿出来煮给人家吃。那好好的不拿给人家吃，不煮给人家吃，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这个做法是绝对错误的，啊，应该好的就要煮给大家吃，不要等到做，放到了放了很久，啊，放到坏掉再拿出来煮给大家吃。啊，在早期景美华藏图书馆呢，啊，我们也收到过这个过期的这种食品，啊，但是那个时候韩馆长啊，他把关很严啊，看到哎这个过期了啊。他就丢了啊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啊，有人呐、啊，大概他们家在卖杂货店的啊，一些面条啦啊，那些有一些食品，送很多到道场来啊。结果馆长啊，一看啊，都看到那个日期都过了啊，大概这些人想啊，这些师傅啊。吃这些都没问题啊，啊，吃的毒的就变成甘露了哦，啊，那是阿罗汉以上才行啊，那我就不行了，我吃下去肯定要进医院的啊，啊，就不能把那个过时的啊，这个给师傅吃，供养师傅啊，供养三宝啊，这个也不对的啊，左道惑众。这个左啊，我们一般讲旁门左道啊，这个左啊偏左啊，就是不正确的啊，我叫左道。这是中国文化啊，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啊，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写字啊，都学外国的啊，由左至右啊。那我们老祖宗啊写的这个字是由右至左。那过去啊，在大陆、在台湾呐、啊，哎呀，很多人呐、啊，哎呀，这为了这个真啊，就是要学外国的啊。现在台湾、啊、也有人是
写肯德的有左至右。啊，那么我们老祖宗用由右至左啊，他有他的道理啊，他也不是随便啊这样写的，啊，他是根据这个东西南北啊太阳的啊升降，从东而升，从西而降，啊，所以东它代表上面的，啊，太阳啊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下去。啊，所以这个字啊，它是直行的。啊，那么如果左啊，就是错误的方位啊，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啊，左道啊，旁门左道啊，用这个妖法邪术啊，迷惑大众。这些现在还是不少很多啊，就是旁门左道的啊，来迷惑社会大众。这个现在呢太多了啊，甚至有的拿着佛教的这个标志啊，啊，他做的啊跟佛教都没关系的，啊，都是旁门左道啊，迷惑社会大众的这个邪教。短尺狭度啊，这个短尺就是买这个布匹啊，买这个布匹啊要量这个尺寸啊，这个尺度啊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他量那个尺啊动了手脚了啊，不公平啊！买那个布匹啊，量那个尺度啊，啊，买进来啊，都量长一点啊，啊，卖出去啊，量短一点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赚取这个不合理的利润啊。那么你去占人家这个便宜啊，是在讲啊，扣掉自己的福报啊，是在讲。也是得不偿失的。轻秤小升啊，这个秤啊，也是不公平啊。卖出秤轻，买入称重啊。那么过去有一个公案呐，啊，以前呐，这个。买卖这些物品都用这个秤啊，现在有磅秤了啊。这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也有一个磅秤第一啊。那以前啊，都用秤锤，秤锤。那么那个秤锤啊，那个锤呢、啊，也可以动手脚的啊。所以我记得看到一个公案呐、啊，古时候的啊，好像明朝时代的。有一个商人啊，他那个秤锤啊就是灌了水银啊。啊，所以卖出啊他秤轻了啊，但是你给他看啊，那重量是一样的。啊，一斤就是一斤，两斤就两斤啊，那重量一样啊，实际上啊没那么重。啊，但是呢他买进来啊啊称的就比较重。人家看的哎很轻啊，实际上啊很重啊，他那个秤锤可以作弊的，可以动手脚啊，所以他赚了很多钱啊，赚了很多钱。那么临终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啊，说你父亲啊一生赚这么多钱啊，就是靠这个秤锤，告诉他这个秘密啊，就是用这样赚的，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啊，听到他父亲这么一讲啊，哎呀，这个他爸爸怎么做这种没良心的生意呢？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啊继续啊用他这个方式啊去做生意，
赚取暴利。

等到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啊丢弃了，不要了，啊，用真的，用真的。那么他有两个儿子啊，还很小，啊，他这个假的秤啊丢掉不用了，用真的了，不骗人了。啊，结果没多久啊，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他觉得说，他父亲啊，一生用这样去骗人，啊，用这个轻秤小生啊去骗人。他不依照他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那怎么？反而他得到这个果报呢，两个儿子都死了呢，心里非常不平。那么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心不平啊，说你父亲啊一生都是用这样去骗人啊，轻秤小生，赚取暴利，这样啊得到财富，上帝啊就派了两个煞星啊，败家子啊，要来啊，把你父亲赚的那个钱啊，全部啊败坏光光啊，弄到你们家破人亡啊！啊，他说现在呢，你良心发现啊，不依照你父亲这种方式去做生意去骗人啊，现在呢。上帝啊，把这两个败家子啊收回去了，啊，在没多久啊，会送两个啊报恩的来了，到你家来。啊，后来啊，他这个梦醒过来啊，果然没多久，他的夫人又生了两个孩子，啊，后来啊，就是光宗耀祖，啊，两个报恩的儿子来。所以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此地讲的啊，轻秤小生，以味杂真，那么以假货掺杂在真货卖出，就是有假杂。那上一题次啊，我们讲到这句啊，我也讲到这个阿里山卖茶叶的啊，我三哥在世的时候啊，胡定法师啊，他在阿里山那些茶行啊，从山上到山下呢，他都很熟的，啊，所以他去买茶呢，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他喝茶呢，也喝到很厉害了啊，那个茶是什么茶？那什么时候采的？啊，什么水泡的？他都能喝得出来啊，所以。也大概也成为茶仙了啊，所以那些茶农啊不敢骗他的啊，所以以前我买茶都透过他去买啊，啊，他比较内行啊，我们外行啊，说买到假的啊，一流的价钱啊，买到三流的货物啊。那么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说啊。这些茶行啊，有时候都会去骗观光客的啊，观光客去买茶叶啊。我说怎么骗呢？啊，他说现在弄一桶茶啊，一大桶，然后啊，这个客人进来了哦，然后就是老板就把抓出来啊，这个桶抓了起来泡啊，那大家喝的，哎呀，这个好啊啊，老板给我拿两斤哈 啊，然后就。买了啊，买了回去之后呢，哎，泡的怎么跟当时喝的不太一样啊？啊，那么我就问啊，那同样那一桶拿的怎么会不一样呢？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那桶那么大，他这里放一半比较好的，这里放一半比较不好的，啊，然后泡给你喝就拿这个好的泡啊，大家喝的当然好，但是要卖的时候呢？这边好的抓一点，那边不好的抓一点啊，然后问下去，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哦，还有这个秘诀啊，
那么像这样，就是此地讲以味杂真呐、啊，把那个不好的掺杂在里面。啊，当然啊，不是每一家都这样了 啊，我们也不能啊去冤枉那个好人啊，有真正有良心在做生意的商人还是有啊，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啊，但是呢，是有这样的事情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啊，那太上不会讲这一句吧？那么这个都是为了啊，赚取不合理的利润啊，用假的掺杂真的。采取尖利啊，这个跟上面这个有关系的啊，就以不正当方法获取啊利益。压良为贱，慢莫于人，这个是仗着势力强迫啊清白人家操守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也很重。慢莫于人呐 啊，那么瞒莫于人啊，就是欺骗那个愚笨的人啊，没有智慧的人去欺骗他啊，这个也是很没有良心的啊。那个人都没智慧的，你还忍心去骗他？啊，你应该花心去帮助他才对嘛，怎么还忍心去骗这些没智慧的人呢？贪婪无厌，咒诅求子，这一句就是我们常讲的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贪心呐、啊，无有止境。啊，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人如果知足啊，就常乐啊。那不知足啊，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啊，他的贪心呐、啊，没有止境。啊，贪婪无厌啊，越多越好。现在整个世界啊，都是。朝这个贪婪无厌这个方向在走，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世界将来的前途如何了？大家都是贪心，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我们这个贪心啊，没有止境啊，一直啊去贪取这个财力啊，过度的浪费地球的资源啊，把下一代子孙的要用的啊，我们都提前把它用光了。那下一代子孙他用什么呢？啊，这个造的罪过相当深远了。咒诅求子啊，这个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证明自己有道理，很正直。这个是造罪啊，在早期台湾呐、啊，我看到这个新闻呐、啊。常常在报啊，这个选举的人啊，那互相骂。那么有人啊，就到庙里面啊，去斩鸡头啊，对神明啊发誓啊，证明啊他自己是正直有理的。

就是属于罪聚了啊。那罪聚啊，也是造罪业啊，不能用咒诅来求自己的理直，证明自己有道理，证明自己很正直啊，不能用这种方法。四九悖乱，那么这一句就是五戒的九戒。九啊，在中国外国都有酒，都有喝酒啊，特别在中国就是办宴席啊，说无酒不成席啊，啊好像你办了一个宴席啊，那没有酒了就不成席啊，所以要酒席酒席。那么酒本身它没有醉过啊，酒不管中国的酒外国的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啊，它这个没有杀生。但是酒啊它喝多了会乱性。酒喝多了乱性，酒在五戒里面呢，它属于遮戒，它不是性罪，遮就是预防的，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悖乱就是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乱性。去造啊，前面啊杀盗淫妄的罪业啊，所以他是知预防啊，就不能喝酒啊，喝酒啊怕你闹事啊，有的人啊没有喝酒啊他很老实，有的人啊喝了酒他就变一个人了，他就闹事啊，这个我们社会上看的很多啊。因此啊，世尊把酒啊这一条列为重戒，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喝酒啊，那可能就不会去造杀盗淫妄这些罪业啊。喝了酒，那就不一定了。有的人呢、喝了酒啊，他什么事情他都去做了。去打架啦，闹事啦。有人喝酒啊，就是不能控制啊，喝了呢他就乱性啊，到处闹事啊，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啊。因此啊，这个喝酒会闹事的人啊，真的这个酒它就一滴都不能沾唇啊。为什么呢？我们常常看到喝酒的人啊，酒喝多了啊，他就乱性了他就跟人打架了，闹事了。那么刚开始他哎呀我喝一杯就好啊，那一杯下去了啊没关系，再一杯就好第二杯下去再一杯就好。那再下去就没完没了，但是一瓶喝下去再喝一瓶就好喝到最后他就醉了他一沾呢他就没办法了，控制不了了。那像这样的人就滴酒不沾唇。一沾他就控制不了，没完没了。如果能够控制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像我喝一点点脸就红了就想睡觉了没有力气去闹事没力气。那有人喝的好像生龙活虎一样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喝的体力那么好，我一喝的就没体力了。

这个个人啊，那种不一样啊。那么过去我们老和尚讲经也讲这个郑康成啊，汉朝大儒郑康成啊，他这个酒量啊实在惊人啊，喝300杯不醉啊，一个小礼节都不失啊，所以过去李老师在台中联社讲课啊，讲到这个，说如果大家的酒量都像郑康成一样，那释迦牟尼佛不会治这条街了，那喝的对他没影响，他好像喝开水一样嘛。啊，所以这里这一句啊，并没有完全禁止人喝酒，啊，就是禁止啊，你酒喝了去闹事，这个就不行。那么酒这条戒啊，在佛门五戒里面啊，这个可以开眼的啊，这个做菜。啊，那么烧过了，没有酒性了，不醉人就可以。啊，如果喝了会醉就不行。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也抓得很严格。啊，你喝酒喝超过多少啊？如果被抓到啊，那可能你那个驾照就要被吊销掉。啊，现在全世界啊，喝酒开车的罚的都很重啊，因为这是公共安全。酒这条戒它开眼很多啊，特别是用药中药方面的啊，开眼很多啊，所以这条戒啊它有开车吃饭这些啊，我们要明白。总之啊，如果有喝酒的人啊，就不能过量啊。下面这句讲骨肉纷争，这个骨肉啊，就是指自己家人、亲兄弟啊，互相争执不忍让啊，兄弟骨肉啊，兄弟姐妹啊，也不能啊。有纷争了 啊，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这个孝啊，对父母恭敬供养孝顺，那兄弟啊也要和睦啊，忠孝有悌啊，对兄弟也要和睦啊。如果说对父母很孝顺啊，对父母都很供养啊，但兄弟不和，那做父母的人啊，他心里难过不难过呢？当然也是很难过。那么为什么纷争呢？啊，总是啊不能忍让啊，所以《弟子规》讲啊，严理忍纷自泯嘛。哦，啊，这个严理啊，你忍一句，你少说一句。那这个愤怒心啊，等一下他就平息下来了。啊，如果啊要争到赢啊，啊，那这个可能骨肉啊，啊，这个兄弟姐妹就变仇人了，变冤家对头了。啊，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啊，应该啊，严理忍混自泯，啊，就少说一句。这样啊，可以平息啊不必要的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忠良啊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啊，这个男人啊不忠实，不善良，啊，不良啊。女不柔顺啊，那么女人啊不温柔和顺

很强势现在讲女强人那女强人大概就不会温柔和顺了因为要很强嘛很强势的嘛。

真的表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啊，柔顺，啊，温柔和顺，啊，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受西方影响啊，慢慢现在的年轻的女子啊，也跟以前不太一样啊，不过他们还是有保持他们一定啊，她的和顺，啊，温柔和顺，她这个传统啊，也还都有。啊，那有的已经受到影响啊，有的啊，他家教比较好的啊，都还有。我在日本东京啊，我那个小金色啊，啊，我们楼上啊啊，有一些邻居啊啊，有一个女学生啊，坐电梯碰到的啊，队友都很有礼貌啊，啊，表现啊。这个很柔顺，温柔和顺啊，所以这个要去看这个柔顺啊，现在在中国看不到了啊，中国我看到都是女强人啊，讲了女众大家不要伤心啊，啊，都是女强人啊，哦，太强了啊，我们都甘拜下风啊！你要看柔顺啊，去日本看。那么日本乡下呢更淳朴啊，那个更淳朴。所以啊，忠良是男人之德，柔顺是女人之德。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不合其事，不敬其夫啊，这两句也是跟上面这个有关系。不合其事就是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那夫妻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啊，就是对妻子啊不善待不合。啊，有的啊，都会去打妻子。那应该啊，要相敬如宾才对。啊，不能啊，不善待妻子。啊，妻子啊，是给自己这个家里啊传宗接代的，要对他很尊敬啊，怎么可以对他无礼呢？啊，所以老祖宗不是这样教我们嘛？要叫相敬如宾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啊。那么这是讲做丈夫的人啊不善待妻子，造成家庭失和。那不敬其夫呢，是做太太的对丈夫也不尊敬啊，这两方面都不对啊。现在离婚的不就是这两句吗？啊，一个不和，一个不敬啊，那两个就离婚了嘛。啊，那这个都是罪过。免耗金夸，常行妒忌。啊，这个夫妻之间呢、啊，说话往往都夸张不实。啊，没有讲真话。常行妒忌啊，而且啊，常常啊，起这个嫉妒、疑忌之心。啊，这个啊，丈夫怀疑妻子，妻子怀疑丈夫，啊，互相怀疑，互相嫉妒、猜忌，那这个家庭啊，就无法再维持了。那夫妻啊，应该啊，要互相信任，啊，不能啊，一点点小事情啊，啊，那么就起了嫉妒、猜忌之心。啊，这样啊，会把事情啊弄得很严重，家庭啊失和。啊，应该啊要理性的啊相处，啊，这样啊才能维持啊这个婚姻的美满。

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啊，这个先生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啊，就得乱打乱骂了，那个就无形了。啊，这个真的啊，有人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个也是罪过啊。失礼舅姑，就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就是媳妇啊，舅就是公公，姑就是婆婆。啊，媳妇啊，对公公婆婆不孝敬。那现在这个很多了，为什么呢？做父母的啊，没有教女儿嫁到啊人家家里去啊，要对公公婆婆要孝敬啊，而是啊，这个女儿嫁出去啊，在夫家受了一点委屈，就回娘家告状啊，然后啊，他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亲家母算账啊，就这样的。啊，这样搞怎么可以呢？啊，你这个家庭不好啊，就影响社会了。啊，社会不好就影响国家了，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失礼啊，对公婆没有礼貌，啊，不懂得啊孝敬。啊，所以蔡老师讲课啊，也常常讲啊，娶到好的妻子啊，旺三代。啊，娶到那个不好的啊，衰三代，那真的。那娶到他，娶过门来啊，是来破坏人家家庭的嘛？啊，衰三代，这是真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那么这个轻是轻是慢呢、啊，就是怠慢。啊，怠慢呢、啊，祖先神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为礼制啊，或者祭祀啊不虔诚啊，那个像扫墓啦啊，那么以前的人啊，在感应篇汇编啊，有的去扫墓啊，那扫墓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礼俗啊，也是啊孝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到坟墓扫墓啊，在汇编里面讲啊，过去清朝时代啊，那很多人带着家人去扫墓啊，清明啊，那么到墓前面去扫墓啊，没有哀思之情啊，没有怀念啊，这个父母啦、祖父母这种哀思之情啊。那去扫一扫啊，拜一拜啊，大家好像到郊外去踏青，好像去旅游那种心情。那这个就是轻慢先灵。那这个轻慢先灵也比现在好多了啊。他虽然是踏青啊，没有哀思之情啊。他起码一年去扫一次，去拜一次。现在人啊，连拜都不拜了，他家祖先的坟墓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了。现在是这个问题，那在哪里呀、啊？也不知道了。啊，所以到这个坟墓前面呢、啊，就哀思之情啊，祭祀啊，怀念啊，过世的父母。祖父母啊啊，这个才是敬重先灵。所以这个我们要将来做。现在这个祭祖啊，就是提倡这一句，祭祀要虔诚。那像我们学佛的人啊，那去扫墓拜拜啊，那最好就诵个经、念个咒、念个佛，回向回向祖先。啊，不要了，到那边坟墓上去玩啊，那个就轻慢先灵啊，或者在家里啊，啊祭祀的时候啊也不恭敬，这个都是罪过啊，所以我。

这个课讲完了，我后天呐，我也去到我们那个福建泉州安溪啊，我们姓林的这个祖宗啊，那个宗祠还在啊，文革啊没有被拆掉啊，还在。那这我小时候啊，我伯母往生呐，啊，听到道士在念那个书文呐，啊，知道我们祖籍在泉州安溪啊，所以这个我有机会到这里来啊，有空档就去祖庙去拜拜，啊，那我们移民到台湾呐，一两三百年了，啊，这个有我们这个姓林的啊，有移民从。有两个兄弟啊，一个到台湾，从厦门到金门，再到台湾，那一个啊，从厦门呐，就到文莱去了，那叫东南亚。那现在知道这个啊，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拜拜了啊，这个对先灵啊一个尊重。也是我们敬老上现在提倡的这个祭祖，啊，提倡孝道，啊，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长上的教令，这个都是罪过。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下面啊，作为无义啊这一句。我们现在下课休息。

本愿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经玄义》，轮冠，前面轮冠第十三页倒数第五行，轮冠第十三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第四论不思议方便用旨，从这个地方看起。这是玄义的第四段论用，我们把文念一段。准经佛告地藏菩萨云，吾以五浊二世教化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昏生千百亿广设方便。到这里是一段。论用就是讲这部经那么它的功用它的作用就是我们学了这部经有什么用处功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利用就是方便不思议方便用旨这个用。准经这个两个字就是根据这部经典这个文言就是简要叫准经这个经也就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标准。佛告地藏菩萨云，吾以五浊二世教化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昏生千百亿广设方便。那么就是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一段经文那么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说明这部经的功用它的作用这是经典里面的经文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就是清莲法师他以这个五重玄义他给他标出这个论不思议方便用旨一般如果用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来判一部经到第四这个论用大部分这两个字论用那么他再加上论不思议方便用旨就是根据地藏经本经的里面的经文这个经文就是佛告诉地藏菩萨吾以五浊二世吾就是佛自称那么教化呢刚强众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南阎浮提的众生很刚强很不好教化那么要教化这些刚强的众生要令他的心能够调伏所以他必须昏生千百亿广设方便昏生化身昏很多种身份要设种种的方便那么才能教化这些刚强的众生这个刚强众生不好教这是地藏经的经文注重在方便这两个字因为他说不思议方便为用
本经的作用。

啊，是不思议方便啊为作用。下面引的全是本经经文啊，下面引用都是地藏经里面的经文啊。我们看下面，又告四天王云：如是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又告地藏汝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又引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又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地藏自云：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等。如是菩萨是指地藏菩萨，就是指的地藏王菩萨，以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这个里面又说方便了，这是另外一段经文，又讲到方便。又告地藏汝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这是第三次佛提出方便。又云：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这是第四次说方便。又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这第五次说方便。地藏自云：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那地藏菩萨前面是佛讲的，第六是地藏菩萨讲的，地藏菩萨自己也说了，我也是跟佛一样百千方便来度脱这些刚才难化的众生，总共讲六次的方便。所以青莲法师以这个方便再加上不思议，不思议方便为本经的利用这是有根据的他是根据这个经文所以立上这个标题就是不思议方便为用故以方便为金经之用也金经就是本经就是指地藏菩萨本愿经。方便两个字怎么讲法这一句我们在佛门学佛的同修也常常听到，甚至没有学佛的人也都听说过。在佛门有一句话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那么对于方便两个字怎么讲法这个可能一般人他就没有进一步去探讨。下面青莲法师举出天台大师解释。天台大师就是智者大师。天台宗他是创始人。青莲法师也是天台宗的弟子。他也学天台。所以注释本经多半用天台的教义。注解这部经大多数都是用天台宗这个教义来解释这一部经。智者大师把方便这两个字说了三个意思。请看这个文。一曰方则法也，便则用也，巧用诸法随机利物。第一个是给我们解释方这个字。方是方法，便就是用它的作用。巧用诸法随机利物，这叫方便。换句话说，方便这个意思是我们现在说的最恰当的方法就叫方便。最合适的方法，最合宜的方法方法用得不恰当，有方
但就不便啊，不便利啊。以佛法的说法呢，就是契机了，契机就是方便，契合众生的根基。自己修学啊，一定要契自己的机，契就是适合了，适合我们的根基、我们的程度，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能去做的，这样啊，才不浪费我们的时间，不浪费我们的精力。我们在短时间呢，就能有成效，就很好的效果。帮助别人教化众生亦复如是，那我们要帮助别人觉悟回头啊，那也是必须适合他的根基、他的程度、他能接受的啊。总是希望啊，能在最短时间、最少的精力啊，收到最大的效果啊。这种方法呢，就叫做方便法啊。这是第一个讲法。第二个讲法呢，方便是讲门啊，这个看这个文，门明能通，通以所通，方便全略，为真实作门，真实得显，功由方便啊。这个第二个意思啊，方便是指法门的意思。法门很多，诸位都要知道，佛说种种法门都叫方便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可以说之为方便门，都是方便。佛应机说法。门是能通的意思。我们要进到这个屋子里面来啊，必须透过一个门户，那你才能进来。我们在屋子里面呢，要通到外面呢，也要透过这个门啊。所以这个门呢，它是能通啊，能够通的意思啊，通达到你希望达到的地方啊。所以佛家称之为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从哪个门径进去。法门也是方便啊，方便是全略。所以要晓得，全是善巧方便，全巧。由此可知，法门不是真实，但是它能够通到真实。由这个门径，你能够证到真实。能证得真实，这是为真实作门。但是诸位要记住，给真实作门，门并不是真实。所以《金刚经》说：“法上应是，何况非法？”法是指佛法了，非法是指世间法。那佛法都要舍了，那何况世间法？就是为什么要舍？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你不能去执着那个不是真实的，那是给你一个前面的一个方便。所以《金刚经》也用比喻啊，法喻啊，好像我们那个船筏啦，划船呐，像现在那个气垫船啊，你要渡过这个河，搭那个筏。划过去了，到彼岸了。到彼岸呢，你那个不能扛在身上啊，拉着走啊，你就要放下了。好像这个船啊，到岸了，那你就要下了，下船了。你不能把船拖着走啊。所以这个佛法就像法船一样啊，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但你还没有渡过来的时候啊，需要不能放弃啊，渡过来那就要放下了。
佛法是给我们做证得心性的门径，如果我们执着佛法，你就不能证得了。这才说要离言说相、文字相、心莲相，这大圣起心论马明菩萨讲的，你听经闻法，要离言说相、文字相、心莲相，你才能悟入那个真实的境界。明智是名词术语，不能执着，离心莲相，心去攀岩，心外求法，这个就不能证得了。所以你要离名智相、文智相、心莲相，你才能证得啊事实真相。真实得显，这句话在禅宗里面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教下叫做大开圆解，在净土中叫离一心不乱，在密宗叫三密相应，显了啊，明显了，显露出来了。功由方便啊，那这个功啊，这个功用啊，能够显发自性啊，就是借用这个方便来启发我们自性般若智慧。你没有方便门，你没有办法证得啊，就不得其门而入啊。诸位要晓得，法门是讲经说法，这是法门。你不讲经说法，那大家怎么懂这些理论方法？所以讲经说法是信解，启发我们的信心，帮我们断离生信，给我们讲修学的方法，怎么修。这是法门，法门只讲经说法，长时间的心修是方便，所谓一门深入，长时心修，没有长时间的心修，不能一门深入，真实是决定显不出来，所以你用哪个方法修都可以，原则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智慧，目标就是开智慧，不管修哪个法门，最终目标开启自性般若智慧，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修任何法门方法门径很多，到达的目的都是一样。真实在哪里真实就在当下，没有离开当下。一真法界在哪里不是说离开我们娑婆世界，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离开我们现实的世界去找一个一真法界找不到。我们现实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你现在眼睛看到的接触到就是一真法界。你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就在眼前我们就见不到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所以中翁国师在三十七念这个开示里面讲分明在目前分明在目前，就在眼前一真法界就在眼前就在当下佛在华严经出现品说得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智慧是能证，德相是所证。德相是什么？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德相。那在我们净土来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

就是一乘法界。啊，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个是佛把佛跟众生呐、啊，它差别在哪里呀、啊？一句话给我们说破了啊，为什么佛能证得，那众生不能证得啊？因为众生有妄想执着。佛为什么成佛啊？众生为什么做众生？佛为什么住一真法界？众生为什么住五浊恶世？这个真相说清楚了啊！因为众生呢、啊、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当中有了这个东西呀、啊，所以我们就是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了。而诸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就是住一真法界。佛菩萨呢，他来跟我们坐在一起，他住一真法界，我们住十法界，这是等于把修学的总原则啊、总纲领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方法？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就成佛了。也可以说你能够断一切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啊，你能够再把分别也放下，那你就是菩萨了。你再把破一品无明，把无妄想断尽，那你就成佛啊，就这么一回事情啊。最严重的是执着。由此可知，我们学佛从哪里学？学一切都不执着啊。这个不执着啊，具体的说明在《金刚经》啊，《金刚经》啊讲啊，不要啊着相啊，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你不着这个事相啊，你就超越六道了，证阿罗汉果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学不执着啊下手。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没有一点分别执着。有一点分别执着就不是随顺。随顺里头还讲恒顺，恒是无有穷尽，不是暂时的随顺，永恒的随顺。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叫佛法。以佛法当中我们研究教理，我们念佛修行，如果有分别执着，都变成世间法。世法跟佛法的界限在哪里？就是一个有分别执着，一个没有分别执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执着，穿衣吃饭都是佛法。所以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啊？其实所有的世间法通通都是佛法啊，在世间法里面觉悟了，那世间法就叫佛法。所以六祖大师在谈经也讲这个佛法不离世间法了。如果你离开世间法，要去找个佛法，好像兔子里面你要找兔子的脚，找不到没有只要没有分别执着法法皆是中文所谓头头是道，左右逢源随便念一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源是什么？源是自性这个根源。一念心性，左右逢源就是左右都见性，法法都见性。只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性。

所以这个教学法门是教学，这是方便，功由方便。教学达不到效果，那就不是佛法了。无论什么法门啊，教学能够达到效果，那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你只要达到这个效果，达到的目标，那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啊。所以佛家很开明，他没有执着。佛不是说只有佛会说法，那其他的人都不会说法了。佛在经上讲啊，有五种人可以说法，那佛当然是第一个，他能说法。那菩萨、天人啊，还有外道啊，就我们现在讲信其他宗教的，他也能说法。只要啊说法能够使听的人啊接触的人开悟的，那个就是佛法啊，那个人就是活菩萨。那么根据这个原理啊，那不但佛经可以开悟，儒家的经典可以开悟，道家的经典可以开悟，其他宗教的经典也可以开悟。那不但经典，你在生活当中做任何事情都能开悟。这个禅宗是最好的一个表现了。禅宗他不念经典了，那禅一个话头，那个话头那个没有理路的，让你去参。你心定到一定程度，你六根触动六尘境界啊，触动六根啊，突然他悟入了啊。所以在这个紫夜路啊，这个禅宗啊，这些1700则公案里面啊，那1700种不同的因缘啊，他开悟的啊。有人听到人家拿那个石头啊丢到那个竹子啊，那碰撞这个出来这个声音啊，他一听悟入了。有参禅的到市场去啊，他听到那个喊卖猪肉的，他开悟了。还有一个呢，经过青楼啊，就是以前啊唱歌的地方啊，听到那个妓女啊，那个叫歌妓。唱歌的而且唱那个那不是佛法的歌唱那个都是世间法的歌但是我们凡夫听了迷惑颠倒，他听了他大彻大悟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觉悟了，任何一法都是佛法，法法都是佛法。那不觉悟你拿个经典念那也不是佛法。你不开悟念到最后呢，佛法变成世间法了。关键要把妄想分别执着你要放下。所以我与大师讲你真正发现要了生死，讲经会开悟，参禅会开悟你这个念佛会开悟，持咒会开悟还有作福会开悟，作福就是干佛了，替大家服务那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印光祖师劝我们净宗同修要念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本不是佛经但那个是不是佛法？那真的是佛法跟佛经上讲的义理完全相应。那你读感应篇会不会开悟参一句那个没有理路的话头都会开悟了，那何况这个

经典啊，你读《弟子规》会不会开悟？会啊，《十善业道经》那当然会开悟啊。所以关键啊，在于啊，你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六根接触到。

此可知，佛法并不讲究形式，它讲究是实质啦。这个我们特别在《华严经》里面看到，本经里面也有。地藏菩萨的前身啊，婆罗门女啊，婆罗门教啊，它不是佛教啊，印度古老的宗教，最老的啊，在我们看，它不是佛教徒啊，啊，它是婆罗门教的信徒啊。婆罗门教的信徒，他也听佛的话，也依照佛的话去做，他开悟了。他也证果了，但是他没有改变呐、啊，他信仰婆罗门教，他还是婆罗门教的信徒。我们在《华严经》看到胜乐婆罗门，那是婆罗门教的长老，是婆罗门教里面的大师，他不是信徒啊，他听佛讲经说法，他开悟了。他行菩萨道，他还是以婆罗门教这个长老这个身份在弘扬佛法，以这个身份呢行菩萨道，用他这个宗教的经典，内涵就是佛法，所以他没有舍弃，佛并没有教他呢，那你要舍弃你的婆罗门教啊！你在形式上啊，要做一个佛教徒啊，这个佛没有这样的要求，尊重他的信仰啊，只要把佛法供养他啊，他在哪一个宗教、哪一种身份啊，都是在弘扬佛法啊，这是实质的，不是在形式。这一点就是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佛在经上讲，同不爱异，异不爱同，理事无碍，事实无碍。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同是什么呢？觉悟，同觉啊，彻底觉了宇宙人生真相，事相上可以各个随着自己的语言去实现，去表演，这才形成这个社会啊，和法界多彩多姿的。我们今天讲真善美慧多彩多姿，如果我们在这些形象上执着啊，一定要讲这是佛教徒，那是外道啊，其实我们也是外道，心外求法啊，佛心中没有外道。我们说他迷我们自己也迷了。这是许许多多学佛的人一生不能够契入佛境界，不能够入佛之见，原因之所在就是分别执着。最怕的是我们穿上这个衣服走到哪里所谓是荒袍圆领，一穿就是人上人了啊！人家看到我都要合掌啊，称上人，要顶礼了啊！其实我们有上人之名啊，实际上是下人啊，不是上人。贪嗔痴慢妄想分别执着，丝毫没有减少。求人家恭敬供养，将来拿什么去还人？我们看看诸佛菩萨在经典上看对待一切众生那么样的谦虚平等的恭敬，我们没有留意，没有放在心上，没有认真去学习学的是共高我慢这个轻视别人这是犯了大错误这是我们学习啊，就是学佛学道从哪里学起呢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从这里学起那么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包括一切众生了

三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不但有情众生是诸佛，无情众生也是诸佛啊。所以一切众生啊，不但有情啊，包括无情，山河大地啊，这些都是众生，也都是诸佛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那怎么不是佛呢？啊，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啊，讲无情的众生，桌椅板凳是善知识，香炉蜡台也是善知识啊，这是讲无情众生。无情众生怎么称他是善知识？从法性上说，表法上说，我们从这个表法上觉悟了，他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就是代表一个法门。我们看到一个蜡烛台啊，燃烧了一支蜡烛啊，一看呢、啊、心里觉悟了啊，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没有我。我们从这里学到了，照耀别人是为别人服务，牺牲自己为别人服务啊，这从蜡烛学来的啊。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也讲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说服务业，那其实哪一个行业不是服务业呢？好像在餐厅里面呢、啊，那才叫服务业啊，那不是的，所有的行业都是服务业，为社会大众、为众生服务的。那这是蜡烛啊，表的法。那另外蜡烛啊，点的有光明。光明是代表智慧的意思，你没有智慧啊，你就没有光明的前途啊，前途是黑暗的。从香炉上也学到这个意思，香是香味供养人，蜡烛是用光明供养人，尽自己的能力供养一切众生，表这个意思。我们懂这个意思，蜡台怎么不是善知识，香炉怎么不是善知识，桌椅板凳都是善知识啊，当然啊是善知识。以自己的本能全心全力供养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执着，没有任何条件啊。所以佛法呢，各种设施啊，情与无情啊，都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啊，我们就能悟入佛的境界了。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很悲惨啊，看到这个世界的人、啊、这么多的苦难啊，我们现在呢啊，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还有加上啊一些天灾啊，火灾、水灾啊，地震。蝗虫过境、战争等等天灾人祸啊，那个地球上人类啊，就是受苦难了。如何帮助他？讲太深的道理他不懂，他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啊来学习啊，偶尔接触个几分钟、几十分钟啊，这个还是长的啦。现在恐怕几十分钟的耐心都没有啊，甚至几分钟的耐心都没有啊，可能几秒钟啊。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趋势之下啊，我们要把最重要的东西，他能接受的东西啊，传递给他。什么最重要？爱心最重要，平等的爱一切众生啊，这里头决定不能有高下，无条件的施舍。施舍用现在话讲是服务，帮助别人，无条件的服务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付出真诚的爱心。若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天下太平，
不能讲的太多，没有那么多时间讲的太多。最重要就是这两句话，我们欠别人，我们自己本身要做到，做不到欠别人没用处。别人就会说了，你只会说你自己也做不到啊。我们自己要做到，要做出样子给人看。言说是法门，做样子给人看，那也是法门啊。言说是方便，做榜样还是方便。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比前面一个意思深。第三个意思讲的就更深了。方则密也，辩则妙也。这个说法的浅深啊，的确是随着自己修学境界不同啊，你的体会不一样。密不是秘密，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啊，秘密总不是好事情嘛。见不得人才有秘密。佛法这个密是深密，理太深了，事太广了，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了。必须要长时间的教学熏修参悟，逐渐逐渐才能理解。深入啊，那么之后他才能理解。所以这个叫深密。那不是秘密了。辩是妙，妙是巧妙，善巧。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妙达于方，即是真密。前二世并非精品意，后一世正是精品之意。前面两种解释意思浅，最后这个解释才是，才主要的意思了。前二世并非精品意，后一世正是精品之意。清莲法师给我们说的是不思议方便为用，这个密就是不思议的意思。本经的作用无量的深广，当然这三个意思后面包括前面，前面呢不包括后面。经的真实作用，真是第三个意思，但是显示在形象上是前面两个意思了，在形式上，何以有前面这两种作用？这两种作用都是从第三作用里面生出来，我们也要晓得这个意思啊，从这个生命里面显示出浅显的方便。前面讲的巧用诸法随机利物。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两句话就是弃理弃机。我们见一切大众很希望做到弃理弃机。而实际上我们做不到。我们也知道佛有无量法门，门门都能帮助人明心见性。般若经上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而我们在一切法门里面依旧有高下，依旧有浅深，有很多的差别。这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第三个意识没有参透，没有透彻。就是妙达于方这句没透彻，这句透彻之后法法就圆融了。妙达这两个字，达是达到，妙达就是中门的明心见性，方是密，密是自性，在有情分上是佛性，无情分上是法性，佛性跟法性都是自性，你能够见性，那当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性才是真密，真正的生密了。前面两个，无论是你自己。

修行啊，或者你教化众生，你都能够真正做到善巧方便，自己修行有善巧，功夫就会得力啊，烦恼轻，智慧就增长，这是一定的道理。那这个你修行功夫得力了，那么这个第一个现象啊，就是烦恼天天啊减轻，智慧啊天天在增长。所以你在修学过程当中，也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法喜充满。你不入这个境界，生活总在忧患烦恼里面，就是这个生活的很不自在了，很多烦恼。现在人啊，讲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真的。现在我们过的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生活感受不同，一样啊，生活在这个世间，那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同在一个屋子，那每一个人感受他也不一样，一个是法喜充满，一个充满忧患，这是迷雾不相同。我们把下面的文念一念。亦可具足用彼三意，虽然说了三个啊，是在讲一而三，三而一啊。刚才讲后后生离前前，后面可以包括前面啊。再看下文，例如维摩所说，方等初开，故今夕作进退之事，容与取门密之谈。京西是天台宗的祖师，进退之事就是浅深的解释啊。我们讲经典可以深讲，可以浅讲啊。这个经啊，可以讲深，也可以讲浅。同样，这个经文啊，也可以长讲，也可以短讲啊。但是你自己不契入这个境界，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入这个境界就有这个能力，所以讲演是活泼的，讲经不一定是在讲台上，注释不一定是注释前经。平常我们与人接触谈话啊，我们跟人接触谈话，记住都是讲经啊，心里念念帮助人觉悟，没有废话。释迦牟尼佛一生一句废话没有。我们跟人通信往来，写信，写信就是注解经典，把经典意思带进去。这个就是给经做注解了。我们要学经教，就在生活当中学，利用平常跟人家接触。言语的接触，文字的接触，你这样学怎么会学不会呢？你进步当然就快了。如果说我离开了讲台呢，我就不是讲经了，离了写注解就不是在注解经典了。这个学教啊，学到哪一天才能成就呢？所以学啊，要学佛的，不能学死了。学什么东西都不能学死了，学死了你就不能佛用啊。所以如果不能佛学佛用，一辈子也成就不了。修学一定要落实在生活里面，修学跟生活融成一片，功夫哪有不得力。我们在经学上看，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个个都是一片，功夫成片。成片就是跟生活融成一片，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处事待人接物，全都是佛法。什么叫佛法？觉法，就是佛是觉悟的意思，帮助我们觉悟。

的方法就叫佛法了。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这是三皈依啊，三宝的意思。啊，每一天生活在觉正静啊，你说多快乐啊！他过的是觉正静的生活，我们不会呢，我们过的是迷邪染的生活，痛苦的生活。啊，迷邪染就太苦了，苦不堪言。觉正静是真正的快乐。佛教给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个话不是口号，啊，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我们在这个世间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地位、是从事某一个行业、是过怎样的生活，《华严经》给我们显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在家出家，通通有。啊，他只要觉悟了啊，他在哪个行业，他在什么身份，他在什么地位，通通是享受大自在、大圆满。啊，做帝王的，他过的是大自在、大圆满。啊，做乞丐的，他也大自在、大圆满，没有差别。那迷了就差别就大了，啊，帝王大富大贵啊，乞丐啊贫穷下贱，那就不一样了。悟了是一样，啊，为什么呢？悟了都是过觉正静的生活，都是过大自在的生活，啊，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快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不思议。大圣经上讲平等真法界，啊，诸位要晓得一真一就是平等的嘛，啊，不平等怎么成为一呢？啊，一是什么？ 一是一心的，啊，心怎么会一？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一了嘛，就叫一心了嘛。才起心动念，那就落到二，落到三，那无量无边都出来了。啊，这是佛法给我们讲的总原则、总纲领。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纲领，掌握到这个方向目标，我们的修学就不会走错路，不会走冤枉路，不会忘失目标。忘失这个目标，你就免不了走上歧路。走入歧途，啊，免不了啊，那就走很多冤枉路了，啊，吃尽了苦头，啊，你才能把正确的方向啊摸索到。下面说，今地藏一览，虽主密妙之谈，必兼门法之说。地藏菩萨当然他入这个境界，经典是大圆满的境界。我们展开经文，在第一品里面就看到佛放光，佛放大光明云，啊，第一句啊，大圆满光明云，啊，这一句啊，就把一切法通通含摄，啊，含摄在里面了，这才圆满，啊，所以叫大圆满光明云。这正是啊，妙达一方。十二句光明云显示出大圆满。啊，大经里面说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这个是华严经讲的。啊，一多不二。啊，大圆满是一啊，说成十二句是多。啊，那多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大圆满。啊，所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我们初学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大圆满，从十二句合起来看，意是能看到了一点。啊，这个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华严讲啊，这个大圆满啊，究竟圆满。啊，以华严这个。教理啊，

那一展开呀、啊，啊，就是所谓事外法界、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是都没有障碍了。《地藏经》义理啊，境界深广无尽，字字句句都是称性之谈，但是经文并不深啊。我们看起来好像啊在讲故事啊，看小说啊，看起来我们不难理解啊。那正是前面所讲的法门，所讲的方便呐、啊。啊，是以很浅显的言说来表达甚深无尽的义理，这是显示出这部经的大用。所以这个地方说得很好，三世贤句，速跨一经大义，何以言之？良有地藏大士于沉点劫前现身教化，随机巧斗法用偏移。天台家解释方便三个意思，本经完全具足，速跨一经大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总跨包括、啊、总的包括这一部经的大义。何以言之？良有地藏大士于沉点劫前现身教化，随机巧斗法用偏移。法是法门，方是方便，这是最浅的，它运用得很恰当，仪是恰当的意思。好，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显实实真，前门可入，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晚上啊，我们在三重净宗别院啊，利用我们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前一天晚上这个空档啊，继续啊，再来跟大家学习《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那么最近这几个月啊，也都是应海内外净宗道场的邀请啊，做系列法会啊，因此啊，也中断了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呐，啊，没有在这个道场啊跟大家念佛共修啊，以及呀学习分享净土集。那么今天啊，我们晚上啊，利用这个空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我们前面啊，上一次啊讲了几段啊，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那么我们晚上这个讲座时间呢，还是一个半小时。那么上次我们都是利用佛期啊，我们每一支香啊，这个当中这个止境的时间呢，啊，跟大家分享净土集啊五分钟。那么在止境的时间呢，啊，时间很短啊，只能很简单的啊跟大家消文释义来让我们大概啊对观经书精华，我们净老和尚揭露的啊这个精要精华的啊有一个概念。因为时间很短，每一支香啊只能有五分钟的时间啊，止境十分钟啊，五分钟讲国语，五分钟讲台语啊，实在讲啊只能很简单的介绍。那么今天晚上啊时间稍微啊长一点啊，我们可以比较详细一点的啊来跟大家学习分享。那么我们还是从前面啊这几段啊再简单复习一下啊，因为这几段呢，啊，是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很重要的啊一个原理原则。请大家翻开啊净土集第四十页第二行啊，从八十段来看起。八十，世心作佛，依自信心原相如作也。世心是佛，心能想佛，依想佛身而现，即是心佛也。离此心外，更无一佛子也。那么这个两句啊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这两句是《观无量寿佛经》经文。那么这两句经文啊，也可以说是一切佛法它的修学的理论依据。啊，所以佛啊，我们总是啊，首先要认识什么是佛。啊，在家师净老和尚啊，他也写了一本《认识佛教》啊这本书。啊，此地经文给我们讲是心作佛。首先我们了解佛的意思。啊，那么心跟佛啊是什么关系？啊，我们首先啊要知道啊，佛是觉悟智慧的意思。在印度梵文讲啊，叫翻成中文音译啊，叫佛陀也啊，佛陀也啊。那么菩萨呢啊，是翻作菩提萨埵。我们中国古人使用语言文字要求的标准。啊，就是简要详明，啊，要简单扼要，又详细又明了，啊，要求的标准是这样的，啊，所以呀，佛陀也，啊，那么这个尾音呐，就省略了，啊，就简称为佛，啊，菩提萨埵呢，就简称为菩萨。啊，这是中国古人啊要求啊语言文字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对于佛啊这个定义，简单讲啊，就是觉悟跟智慧。啊，觉是破迷的。那么智慧啊，能够决断解决生活上一切的问题。啊，解决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那么佛呢，彻底的明了了。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这样的人就叫佛啊。所以佛，我们不能给他想做神啊，把他当作啊一般宗教啊对神的这个观念呐、啊、来看待啊。如果我们这样啊去看佛菩萨呢，那就错了。啊，所以佛是什么呢？啊，是心作佛。啊，下面这一句是是心是佛。啊，是心是佛。简单讲啊，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啊，你说什么是佛？啊，我们的心。就是佛，那佛就是我们的心。那么中峰三十系念呢、啊？中峰禅师的开示更具体了。啊，他说呢：“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

即是阿弥陀佛。那两句话呢，很简单扼要明了告诉我们，更具体。你说阿弥陀佛是谁呢？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跟此地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同样一个道理。那为什么我们要先提到这个呢？因为你知道呢，佛就是心，心就是佛。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做佛，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佛嘛，你要做佛，当然是理所当然，应该要做佛，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为什么说我本来是佛呢？因为佛就是心，心就是佛，那我的心就是佛，佛就是我的心，总没有离开我自己的心嘛。那么一切宇宙生罗万象也离不开我们的心，如果离开我们的自心，那这一切也不存在，这好像做梦一样，整个梦境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整个梦境，梦境当中有自己，有别人，有山河，有大地，有好人，有坏人，形形色色，森罗万象，跟我们醒过来看到这个世界一样的。我们现在呢，眼前看的也是一场梦，晚上睡觉是一场梦，白天呢，你看到的还是一场梦，梦境。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整个梦境就是我们的心变现的。我们心在哪里呢？整个梦境都是。所以离开我们的心，什么也没有。这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那么所有的一切，自己别人都离不开自心。那么这个原理我们明白了原来整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从哪里来呢？就我的心变现出来了嘛。那么我们现在呢，变现出这个宇宙现象，我们为什么称为凡夫称为众生为什么呢有称佛称菩萨的呢？那不都是心吗中空三十系列也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就是佛众生也是心，自心现的。那有什么两样呢？三无差别，没有两样我自己的心跟现在的十方诸佛跟一切众生没有差别是一体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称呼不一样呢？为什么他叫佛我们叫众生呢？我们不是大家本来都是佛吗？关键在觉悟跟迷惑，关键在这里。那么觉我们也不要讲得太深我们从一个粗浅的观念来说明，大家也比较容易明白。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看到佛经，读到佛经或者听法师讲经说法，知道了，明白了，原来

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佛啊，我本来就是佛嘛，那我们知道了。但是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

啊，他还不觉悟啊，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佛啊。啊，这是用一个比较来讲的啊。当然啊，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了，但是还是凡夫啊，跟已经证得圆满佛果的诸佛如来啦、啊，当然啊，跟他们是比不上啊，但是比一般人呐、啊，我们都这个觉悟啊，比他们认识了这一层。所以这个啊，天台宗天台大师啊，用六级佛来说明，那就我们更容易明白啊。六级佛啊，第一个是理级佛啊，第二是明智级佛，第三呢这个观行即佛啊，第四是相视即佛，第五分正即佛啊，第六是究竟即佛啊，即就是即是佛，就是佛。那么第一个叫理即佛啊，从理论讲，从这个理体讲啊，一切众生都是佛嘛，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心嘛。啊，每一个众生都有心啦、啊，那有心就是佛啦。啊，这个从理体上、理论上讲，基本的理论都是佛。但是理即佛呢，一切众生啊，没有学佛的，他没有听到佛法，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是佛，他不知道啊，他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因为他不知道，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了佛啊，那跟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我们可以排在第二个，明智即佛啊，明智即佛啊，因为我们明白啦，知道啦。啊，那比一般人啊，那我们比他提升一层啦、啊。我们明智即佛，他还是理即佛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本来是佛，他还不知道。那我们叫明智即佛，他们还停留在理即佛啊。虽然不知道呢，他还是佛啊，只是他不知道啊，他自己不敢承认。那么我们明白了，叫明智即佛啊。那么当然啊，这个明智即佛啊，这个层次也很多啊，层次也很多啊。就是理即佛来讲啊，那也是千差万别啊。同样是理即佛，一切众生都是理即佛啊。啊，那么一切众生啊，有善人有恶人啊，那这个那就很多了。同样是理即佛啊，在六道里面啊，它的层次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明智即佛啊，啊，听经闻法，你明了的道理的深度啊，修学的功夫，在明智即佛啊，天台中讲啊，这个明智前心啊，明智后心，它功夫就比较高了啊。这个当中啊有很多层次的。那么第三呢啊，就观行即佛啊，观呐、啊，行就是身口意啊，三业的行为啊，这个观行啊，就是观照修行的功夫得力了。那么就叫观行即佛。那么观行即佛，它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除烦恼，烦恼还没断，但是呢，它的功夫啊，能够把这个现行的烦恼啊，能够控制得住。那观行啊，修观照，这是一个原理。

观照修行就是一个原理，那方法就很多了啊。佛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各宗各派的啊，每一部经典都有他修行的方法啊。那么修行的方法很多啊，原理原则啊，总离不开修观这个字啊。你看一部心经啊，讲的重点啊，就一个字，观啊，观自在菩萨啊，照见五蕴皆空，照那就是观照，提升到照住，再提升到照见，就是修行就修这一个。那么我们初步呢，修一个观念的修正认识啊，不要偏差错误。从这里开始，那么观行即佛啊，拂烦恼这个功夫也有拂的浅，拂的深啊。那么总是啊，他烦恼啊不会发作，不会起现行啊，但是没有断啊。这个当中啊，功夫浅深差别也很多。但是呢，如果有观行即佛啊，纵然功夫最浅的，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来讲啊，那么待业往生啊，是决定有把握的啊，有把握。功夫比较深的呢，啊，临终都不需要人家助念了啊，他自己能做得了主啊，因为烦恼他控制得住啊。那么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蒙阿弥陀佛慈悲接引啊，他决定啊有把握这一生啊往生到西方净土啊，有这个功夫啊就有把握。那么还没有到这个功夫呢，就没把握啊，还没有到观行即佛这个功夫啊，在我们净土讲啊，念头往生都还没把握啊。如果到了观行即佛，那是有把握了啊。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人来讲啊，你有观行即佛这样的一个功夫，就算成就了啊。虽然烦恼没断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保证你不退转啊，断烦恼破无明，只有进步不会有退步啊，皆是阿惟越智菩萨啊。在净土法门来讲啊，算及格了啊。但是修学其他法门呢，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啊，这个还不及格，因为还脱离不了六道啊。因为佛法呢，它的标准啊，起码你要脱离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这才算初步的及格了。那么要脱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果报，那必须啊要把这个见思烦恼啊，这个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识，断得干干净净，那么才能处理六道啊。有一丝一毫断不干净啊，还是出不去啊。这只是一个最低的标准。那么第二个标准呢，要破尘沙惑啊，在十法界里面呢，提升到菩萨啊。那么最十法界最高的法界佛啊，就断尘沙。尘沙烦恼，尘沙烦恼的习气断尽了。那么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啊，在六道法界他超越了，那么他就升到四圣法界啊，这个声闻法界阿罗汉果。

那么再把见思惑的习气也断了，连习气也断了。阿罗汉啊，断见思烦恼，习气还没断。那么圆觉啊，就是辟支佛，他连习气都断了，所以他又提升一级了。那么十法界的菩萨呢，他尘沙惑断尽了，但是尘沙惑的习气还在，所以十法界的他是十法界的菩萨法界。那十法界的佛就是把尘沙烦恼的习气也断尽了，他就在十法界呢最高了，在十法界呢成佛了。但是这个佛呢不是真正的佛啊，因为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但是很接近的，很相似的，所以天台宗讲啊，叫相似即佛，四圣法界从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圣法界啊，通通叫做相似即佛，因为呢，他们还没有转世成智，还是用阿难也。阿赖耶识在修行，但是他这个阿赖耶识呢用得很正虽然没有破无明，但是他能够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都是这个相似即佛天台宗讲相似即佛这个层次，四圣法界。那么如果把无明破了一品了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就超越十法界，入了一真法界。那么一真法界呢，破一品无明，无明有41品41个位次那么这个41个位次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一品无明破了，但是呢，后面呢，还有这个无明习气，无明习气，无明习气啊，要经历41个位次，慢慢的让这个习气啊淡化掉，所以这个有41个位次叫分正即佛。这个习气破一分它就提升一个位置再减轻一分它又提升一个层次那么提升到最后呢，到等觉再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那个习气也断了，也没有了，那么就入了究竟即佛究竟即佛圆满了。那么从分正即佛，他就是真佛了，他用真心了，不用阿赖耶识了，真心究竟即佛了。所以这个佛啊，天台宗这样给我们分析，那我们就比较清楚知道我们现在呢是在哪一个层次的佛我们现在呢学了佛了，你皈依三宝了，但是烦恼一品没断功夫也不得力，也常常发脾气贪嗔痴常常还会发作，那这个还是明智前心，还不是后心后心是功夫比较高的明智前心，明智即佛。那么我们最起码呢，要修到明智后心，我们修净土的，就可以算是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还没有除烦恼烦恼还常常会发作出来，还控制不住，那往生就没把握那个关键要看临命中他那个因缘好不好临命中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怎么样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在临命中那个时候他成熟了，因缘好，遇到善知识

啊，自己头脑又清楚啊，但这个关键的时刻啊，这善知识莲柳给他提醒，劝他放下啊，他就真放下了啊。这个时候啊，他真信发愿，一念十念，他也能往生啊。这个要看临命终啊，那个时候的情况了 啊。那么在古代、近代啊，在临命终关键时刻啊，他的因缘好啊，他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善友提醒，他自己也真能够啊明了接受，真能放下身心世界，他也可以往生啊，但品位比较低啊，所以一般我们讲助念啊，就是怕这个念平常念佛功夫不得力，临终啊需要这个助缘来帮助啊，好像啊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啊，爬山都爬不上去啊，爬得气喘如牛啊，啊一直要他掉下来，后面有人给他推把他就上去了啊，那个助念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当然啊，你自己有能力爬上去是最好啊，我们总是希望啊啊，做这个有把握的事情啊，佛也是劝我们啊，要好好的平常啊，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好好的修啊。那么这样啊，临终啊，万一啊没有人助念，对你往生也没有影响啊，你自己可以有把握的往生净土啊。像海贤老和尚这样啊，那个有人啊。给他讲啊，哎呀，看那老和尚年纪那么大了，说你往生的时候啊，我们来给你助念啊。啊，他说助念靠不住啊。他的确是这样啊，因为人要往生，不晓得什么时候往生，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往生，要怎么往生都不知道。那的确呢是没把握。那么这个我们首先啊。这个一部观经啊，就是讲这个学佛啊，它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两句话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呢是所有一切佛法的立论的一个基础啊。离开这两句话呢，大概就没有什么佛法好谈了啊。为什么呢？那离开我们这个心，我们什么都没有嘛，这一切都心变现出来。那你说这个，你离开这个心谈谈了半天啊，现在呢世间的科学家哲学家就是离开这个心，心外求法啊，不知道呢外面这个境界是自己心变现出来了啊，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啊，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整个梦境是就是我们的心，不知道啊，那么往外面去找永远找不到啊。所以佛法说一切学术宗教都叫外道啊，这个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说他寻找的方向，他修学的方法不对啦，应该往内去找，不是往外面找啊，因为外面是你内心变现出来的，你往你内心去找你就找到了，你就找到答案了啊！你往心外找，你永远找不到答案啊！所以外道啊，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说呢，他心外求法，他修学的方向啊不对，要向内，不是向外啊。所以佛法呢叫内学，佛经叫内典，这个道理啊就在这里，就是这两句话。那么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是心作佛，依自信心原相如作也啊。这个自信心啊，是自信心从哪里来啊？偶遇大师啊，在给我们注解弥陀经啊，一部弥陀经讲的就三个字，信愿行三个字。那么偶遇祖师把这个信啊

给我们分析六种啊，信智、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讲了六个信。那第一个就是信智，那这个是最关键的啊！如果没有第一个，那后面都不能成立了啊！就好像没有我们的心，那你这一切从哪里来？啊，所以第一个啊，要信智，就要信智是什么呢？自信心是什么呢？要你要相信啊，这个一切就是我自心变的啊。那我的心就是佛，佛就是我的心啊。那么这个心觉悟的。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彻底明了了，那这个人就叫佛嘛。啊，所以佛你不能给他想成像一般宗教啦，拜上帝啦，拜那个神啊，不能想到那里去啊，想到那里就变成宗教了啊。佛法呢，它本质上不是宗教啊，但是现在呢，一般人不懂啊，也把它变成宗教了啊，这个就错了。那么依啊，这个字很关键的啊，依就是依就是依据啊，依自信心，言相如作也啊，依我们的自信心啊，那么去言相啊，言这个佛相。啊，如理如法来做佛啊。那么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言相如作呢？因为我们有信心啦。啊，如果没有信心呢，你去找一个人来叫他来念佛。啊，来看佛，来想佛，他不来。为什么他不来呢？因为他不相信嘛。不相信呢，他没有这个信心嘛。啊，没有信心呢，他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了。啊，所以那个中立那个卢居士啊，那常常开车啊，啊，请他来当义工啊，常常开车啊，坐他的车啊，他就跟我讨论一些佛法啊，还有讲他家人啊情况啊，啊，他说他儿子啊现在读了大学了啊。那么有时候呢，他也想跟他讲一两句佛法，他还没有开口啊，他儿子说：“哎，你们学，你们学，你学你的，我学我的。”啊，他还没有开口，就已经他已经跟他保持个距离了，最好不要来啊，又传教啊。为什么呢？他对这个没有信心啊。但他到对什么有信心呢？他学校学那个物理啊，那个他有信心啊，学物理有信心。他对那个有信心，他就会去学那个东西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啊，都是依自信心啊。连那个小偷强盗，他也有自信心啊。他知道呢，他一定能偷得到、抢得到。他如果不相信，他不会去，不敢去干的。他相信可以抢得到啊，他相信这样可以得到财物，他信这一个啊。啊，那个人呢 自信心呢 信善的、信恶的、信邪的、信正的啊，信佛、信其他宗教。你说这个世间哪一桩事情离开自信心？没有啊。

啊，所以卢居士给我讲，他母亲九十几岁往生，他说他母亲哦，叫退气也啦。他妈妈是安徽人，他爸爸是山东人。然后他说，他妈妈是信天主教的，哎，他信佛啦，啊，信佛说哦，六道啊，有鬼道啊，地狱道、啊。他妈妈给他讲啊，你去找一个鬼来给我看呐、啊，啊、哦，你去找一个鬼来给我看。那么他没有看到鬼啊，他就不相信有鬼了，啊，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他没看到，啊，他相信他自己呢，没有看到就是没有啊，他相信这个，所以这个他也是自信心，啊，他自己相信他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啊，那么你这样一分析啊，你说、嗯、哪一桩事情离开自信心呢？啊，如果离开自信心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成就的。啊，那么我们这里是讲到我们要回归自信，我们要做佛啦，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啊。啊，所以依自信心啊，言相如作。啊，那么下面讲是心是佛，心能想佛。啊，我们凭什么去想佛呢？那离不开我们的心啊，就是我们的心在想的啊，我们的心能够去想佛嘛。啊，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心，那你用什么去想？啊，所以心能想佛。那么佛怎么出现的呢？依想佛身而现。啊，你想佛了，那么佛他就现佛身现前给我们看，因为你想佛嘛。啊，即是心佛也。啊，因为这个佛是你从你的心想出现的嘛，你想出来的嘛，你心想出现的啊，没有离开你的心啊，即是心佛也啊，那个佛就是你的心啊，是你心想的啊，啊，不是其他的啊。那么从这个原理原则啊，那我们就知道，你想佛，佛就现前；你想菩萨，菩萨现前。你想缘觉，缘觉就现前；你想罗汉，罗汉就现前。啊，你想天哦，天人就现前；你想人道，人就现前；你想阿修罗，阿修罗就现前。啊，你想畜生，畜生道就现前。啊，那么想畜生呢、啊，就什么呢？愚痴啦，愚痴。现在想畜生的人还真不少。啊，我这样讲啊，大家可能还体会的不具体。啊，你看有的人啊，他特别喜欢那个猫跟狗，那不一天到晚在想畜生吗？啊，比想他的父母他还想，他不会想他的父母，想那个猫跟狗。啊，甚至也不想儿女啦。啊，那不是世心做畜生吗？啊，所以元朝有一个画马的画家，啊，他就是要画这个马，一定要去观想那个马形状、马的姿态、马的表情，啊，你要画得很逼真，就要你要深入去观察、去观想，哎，想一天到晚就想马怎么画，啊，有一天睡午觉啊。啊，他的太太啊，蚊帐一拉开，啊，突然发现了、啊、一匹马怎么躺在床上，啊，后来惊叫一声，哎，他醒过来，哎，那个马不见了，啊，他说，哎，怎么我刚才看到一匹马躺在床上呢？啊，他说没有啊，后来他想想啊。

他说没有啊，因为我为了要画马，所以我连睡觉都在想马。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呢，他想到很入神了，他那个身体就变成马了。啊，这个身体是我们的心想啊变现出来的。啊，现代人呢喜欢学西洋人啊想动物。啊，所以过去几年前，我们有同修发心啊画那个《弟子规》啊。啊，用螃蟹啦，用狗啦，猫啦，用那些动物来代替。后来我就依蔡老师讲的，我说这个是教人的，不是教猫跟教狗教螃蟹的。你画那个啊，你要教这些人去当畜生吗？那这是教人的，不是教畜生的啊，对象不一样啊，你搞错了。他们就是去喜欢学西洋人那种。教儿童啊去看那些动物，看那野生动物，那些通通在想畜生，啊，那个心想，那就跟那个感应，啊，他一天到晚在想那个，他将来他的形状就变成那个，啊，心想恶鬼就变成鬼道，啊，鬼是什么业因呢？贪心呢，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个。人死了就去做鬼啊！其实啊，我们根据佛经上讲的，佛跟我们讲有六道啊，啊，十法界里面啊，还没有出三界的六道法界，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那里有六道啦、啊，啊，不是只有一道啊，有六道啊，啊，不是人死的通通去做鬼。有六道啊，六条道路啊，让你去走的啊，所以人死不一定去做鬼啊，看他生前的业因、善恶业因啊来定的啊，善多那就来生啊到人天善道，恶多来生就到三恶道去。但是呢，说人呢死了做鬼啊，也不无道理啊。这个讲法是我们世俗的讲法啊。那么世俗这个讲法呢，也是有根据的啊。这个根据呢是说大多数啊，不是说所有的人死了通通去做鬼啊，不是，是大多数都堕到鬼道去了。那么。鬼道的业因是贪、兼贪。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哪一个没贪心呢？啊，太多了。啊，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股票市场，那个贪心啊一直在浮动，贪心啊一直在增长，啊，追求物质享受。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通通是贪。那想一想啊，那这个世间人这样啊，有贪心的人太多了，啊，而且一直增长，那这个跟鬼道就相应了。啊，说死的去做鬼是多数，啊，在比例来讲啊比较多，啊，所以一般人才讲啊，人死的去做鬼了，就大部分的。但是有少部分的人啊，他不是到鬼道啊，如果恶业造得特别重的，就到地狱道去了啊。那个鬼道啊，还比地狱道好一点啊。啊，但是地狱道啊，同样每一道啊，都有它的差别，千差万别啊。在每一道里面呢、啊，也有比较好的，比较不好的啊。就像我们人道来讲。有人做总统啊，有人做乞丐啊，那同样是人啊。哦，那这个当中光讲一个人差别很大。啊，他人的长相不一样，皮肤颜色不一样，个子不一样，骨骼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啊，
思想见解不一样，通通是人啊。你看，不要说别的星球的人，光我们这个地球的人啊，你看差别就有多少。十善业道经啊，佛给我们讲，这怎么来的呢？因为众生呢，他的心善不善所致的，还是在心。关键啊，在这个心。啊，那么第一道是忏悔，忏悔心。啊，所以心想什么，那就现什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原理啦，啊，为什么不想佛呢？啊，佛是大智慧、大觉悟，啊，得到大解脱、大自在的人。啊，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不回归我们自性？啊，回归自性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为什么要在三界六道受这些冤枉苦呢？啊，那是不觉悟的人啊，他不想啊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啊。想要解决生死这个问题的人，这个人是开始觉悟了，跟一般人他的人生观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下面这一句总结：离此心外，更无一佛也。离开你的心，还有佛啊？什么都没有，那也没有地狱啊，没有天堂啊，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个心，那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宇宙啊，它就是我们自心现出来的。啊，天堂、地狱，通通是心啊，所以。我们传统佛法呢，有一幅图啊，叫十法界图，当中放一个心啊，那么这个就是根据这个经典啊来画的啊，这个道理啊在这里啊，所以离此心外，更无一佛，哪有什么其他的佛的，没有啦啊，离不开我们的心。那么我们这个理论基础，这个。认识之后，那这个就不是迷信了啊，它有个根据了，有个依据了啊，不是随便讲的了啊。所以佛讲一切经啊，也是依这个理论来做基础啊，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八十一。今此关门，只方立相，住心而取境，总不明无相离念也。如来玄之末代罪浊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而况离相而求是者？那么善了大师给我们讲这个观经啊，观经。止方立相啊，为什么特别给我们提出这一条呢？因为我们修西方净土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方位给我们，就是西方。西方在哪里呢？观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太阳下山那个地方啊，那就是西方了啊。这个叫止方立相啊，给你明确的指出来，指示出来。它的方位啊，它这个相状啊，住心而取境，住心就是你心啊就住在这上面啊，我们就说心啊你就定在这上面，这是一个方向给你，你心就定在这个方向啊，不要东张西望了啊，你就专看西方就好了。那么住心而取境，就是让你这个心啊定在一个方向啊，这样啊专心不分心啊，这是净土修学的它的一个特色。

0: 指方立相。
1: 总不明无相离念也，
0: 那么一切大乘法呢，讲到最后就是无相离念啊，你才能明心见性，才能见性成佛啊。这个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就是讲这个。那么从这个大般若经啊挑出精华的，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简称啊金刚经啊。这个在中国佛教啊，自从唐朝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大彻大悟啊，传法之后啊，那么《金刚经》在中国佛教的名气就很大啊。在六祖之前啊，这个《金刚经》的名气还不大。啊，为什么《金刚经》在历朝历代啊，不但学佛的人，一般读书人啊，他都要有两部经啊，他们一定会去读的。一部是《金刚经》，一部是《楞严经》。啊，《楞严》啊，是很好的啊一个文学作品。啊，读书人会去读这两部经啊，一个《金刚经》，一个《楞严经》啊。他不是学佛啊，学儒或者学道，这两部经啊，他们都会去读。啊，就像学佛的人呐、啊，也会去读道家的老子、庄子啊，《道德经》啊。这个《道德经》啊。在全世界呢，外国人也很喜欢读啊，仅次于圣经啊。这外国人翻的儒道家的《道德经》啊，老子啊，还有孔子儒家的啊。这学佛的人呢，也学儒，也学道；学道的人呢，也学佛，也学儒；学儒的人也学佛，也学道。啊，在中国啊，这个儒释道三家呢，他已经是分不开了。大家呢已经互相学习了。那么要明心见性啊，我们看《金刚经》，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啊，这是他的一个原则标准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相啊，在眼前呐、啊，它如如不动，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本来就是如如不动的。啊，现在动的那个是妄心，我们现在是把那个妄心当作是我们的真心，啊，我们错就错在这里。啊，但是我们错太久了，无始劫了，时间太长了。现在听佛讲啊，听法师讲，知道还是改不过来啊，还是继续用妄心。还不习惯用真心啊，那怎么叫真心呢？你不取相如如不动啊，那真心就它本来就在你的眼前嘛。但是我们呢，这个习惯啊，没办法，这个习气太深了啊，没有看到相啊，也都在动啊，还是取相啊，那这个。当然有它的难度啊，但是自古以来啊，能够修这个人也有啊，但是不是很普遍，不是很多。啊、这个心啊，总是定不下来动啊。那么净土呢，它就是一个方便啊，叫你不要动很难啊。所以如来玄知末代罪浊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那这句话是真话。叫你立相住心啊，你都做不到了。

那何况啊，这个无相离念呢，那就更难了，更困难了。啊，有一个相给你看，你都定不下来了。那现在都没有叫你都不动啊，那这个当然啊，有它的困难了。啊，我们末代就是我们现在罪业很重啊，浊就是浊恶啊。弥陀经讲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恶世啊。现在我们是生在这个末代啊，罪恶很深重，五浊这个污染很严重的时代，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面，我们摆脱不了这些污染，内心有烦恼，外面有诱惑。啊，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现在最大的干扰就是手机，哈、啊，还有电脑、网络啊。啊，那么这些科技产品，你说我们的心不受它影响，那大概你《金刚经》那个功夫成就了啊，啊，你能不取相如如不动啊。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那个时候在华藏图书馆啊，请我去做那个贴纸啊，圆圆的，大概这么大啊，透明的，把这个《金刚经》啊，这个寄语啊，啊，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个字啊，用红的。印在那个贴纸上面，然后那个贴纸再贴在电视角落，就叫我们看电视啊，就看到啊，凡所有相皆虚妄，假的啦，不要被他骗的。那个贴那个用意啊，就是当我们看电视啊，你要提起观照功夫，不要被那个假象啊牵着跑。但是这个真的要很注意啊，你很专注提起。功夫才会得力。如果你不提起呢，你不知不觉看看看，哇，看到那个欢喜的时候你会笑，看到生气的时候呢，可能电视机都会被砸坏了啊。那就随那个境界转了啊，这个功夫啊，能够用的得力呢，看电视、看电脑都会成佛的啊。但是功夫用不上啊，不得力，不会用的。越看啊越迷惑啊，所以如来呢就啊，你现在呢其他的不要看了、啊、你就有一个东西给你看啊，西方极乐世界立相住心，你就专想西方啊，把这个相来代替其他的相啊，是用代替性的啊，叫我们现在呢放下呢，我们做不到啊、那么替代性的，你替代这个啊，这个修成了，当然还没有明心见性，但是可以待业往生了 啊如果你修得福烦恼了、你可以待业往生了。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那个环境啊帮助我们有进无退了啊，只有每一个人啊他精进的速度时间啊快慢不同，但总是不会退，只有进啊，是进的多进的少啊，总是啊三不退。啊，那么何况离相而求是者啊，我们再看下面82段，身世威仪远之开合见一经相，视现目前常作慈想，若欲教人啊，即教此法，恒持莫失，明守定心，令以修多罗河，自得念佛三昧，现蒙利益。啊，身世威仪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那么眼睛啊张开，合就是闭起来啊，
你眼睛

张开闭起来啊，眼睛张开啊，看到啊眼前啊一尊金像啊，金的阿弥陀佛像，视线目前啊，视就是很像啊，就现在我们眼前了。那么这个方法叫做观相念佛啊，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讲观相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啊，那么当然也包含了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啊，它的方法就是前面讲的无相离念啊，那个念自性天真佛啊，那跟禅宗啊一般大乘经典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实相念佛比较困难，但观想啊，心要很定。那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你心太粗了，那个观想啊观不起来。那么观相比观想要容易，因为观想你没有看到极乐世界，那么你要观想极乐世界它的一正庄严。但在十六观啊，前面十二观都是讲观想。那么第一关啊，我们比较可以下手的第一关就是你观那个落日悬谷啊，观太阳啊要下山红红的啊，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太阳要下山红红的，有的很漂亮的啊，那个阳光啊不刺眼，就光那个太阳啊就在我们眼前啊，那么你要常常去想那个太阳那个样子，一直想，心要很专，要很定。啊，那么这个观想啊，要怎么样才能观得成呢？就是要放下万缘。那放下万缘是什么样子叫放下万缘？善导大师在注解讲，就像失意人嘛。啊，失意人就是啊，比如说他做生意做失败了，啊，现在年轻人谈恋爱失恋了，啊，跟太太离婚了，啊，这个家破人亡了，啊，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啊，他已经心灰意冷了，没什么好想的，完全放下了。啊，那真的放下万年了啊！那就像失意人一样啊，那每天就是他就专想这个，不想其他的了啊。那么像颜了凡先生啊，他如果来修这个，他也可以修得成啊。颜了凡呢，他不是修观想念佛，他是被人家算命啊，算得很准，那他干脆不要想，你想了没有用啊。啊，我命中有的，到时候他就是有，就是这样。哦，该赚多少，今年赚多少就是多少，啊，明年赚多少就赚多少，啊，你要遇到什么事情，到时候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大事小事，啊，通通被孔先生算得很准。那，啊，这个还有什么好想的呢？那么他为什么相信命运呢？他也不是说孔先生给他排流年算了，那他就马上先行啊？你说他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啊，他就这样相信了吗？当然不是啊！算了之后呢，他还要去对照，到时候是不是这样啊？对照了十几年了，的确就是这样啊，所以那这个时候就真的相信了啊，因为事实已经告诉他，你算的跟你的遭遇是相应的。他的信心呢，啊，是从这里建立的。建立什么？相信人有命运，不假啊，不是你打妄想，你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谓啊，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啊，他真相信了 啊，所以他能够跟云谷禅师

对坐三天三夜，眼睛都没有合起来。啊，云谷禅师以为他哦，他这个禅定功夫怎么这么高？啊，问他修什么法门？他说我也没有修什么法门，就是命啊，被人家算得很准，一点办法都没有，干脆不要想了。啊，所以在这里给你做了三天三夜，什么都不想，因为想了没用嘛。啊，他那个日子啊，过得非常消极。啊，如果颜了凡啊来学净土法门啊，他这样去观想，他就能成就。啊，但是呢，啊，他只是不想啊，啊，他没有去想佛啊。如果他把它转成想佛，那他这个观想啊，他可以观得成就，因为他像失意人一样嘛，啊，人生已经没什么好想的嘛，你想是这样，不想还是这样嘛，还想他干什么呢？想的那些呢都没有意义了嘛，啊，那么这样啊，也才能修得起来，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金像啊，还是观想不起来，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电脑都有放一尊佛像啊，放金色的圆满佛或者白色的像啊，那几个人啊打开电脑就看那个佛像，就想那个佛像呢，大概不会啊，那赶快把它转掉，看看有什么他在想那个，想那个什么，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现在是想那个嘛，心里在想那一个嘛。啊，为什么想这些呢？因为没放下嘛，没放下。啊，所以老和尚啊，教我们同修你，我们净宗的同修啊，说你功夫要得力，第一个先把手机丢掉。啊，但是呢，现代人啊，好难哦，哇，好难哦！啊，但是这个广东啊、揭阳啊、这个谢总啊，这个方法我倒是还是可行。啊，因为呢，他办这个听光碟这个传统文化教育啊，听光一天听八个小时，吃住都在他那里。啊，我去今年有去他那里参访过啊，就问他啦，你这个怎么做的？做得蛮成功的，老和尚非常赞叹啊，也劝很多学传统文化的老师啊，去那边参学。他没有老师啊，因为请不到老师啊，就是他的老师就是那个光碟啊，把蔡老师啦、陈大慧老师这个录的那个和谐拯救危机啦，老和尚讲的了凡四训啦。他看那个啊，那么时间多久呢？七天，就像我们打佛七七天，一天听八个小时，就上课啊，上课啊。那么他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吃住就在那边啊，都是吃素的啊，每天呐、啊、几点起床，几点听课啊，一天一定要听八个小时啊。起居作息，关键就是每一个人手机要收起来柜台保管，等到这个圆满了、啊、再还给你。他七天了、啊、他接不到电话啊。他说一开始办啊，那么地方上的那些企业家啦、那些老板、那些领导啊，他说我们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些领导听到因果头就痛啊。啊，那刚开始的大家的很难受啊，现在用手机用习惯了，现在一下收起来了，好不习惯哦。啊，但是呢，大家勉为其难的就收起来。啊，这个一收起来啊，大家就没有什么好想了。啊，收起来了啊，啊，收起来呢，就好好只好乖乖听课了，心没有什么好想的了。啊，这个七天心下来啊，尝到乏味了。啊，华喜啦、啊！啊，所以原来很坏的人呐、啊，哎，他180度大转变了，整个观念呐、啊、大转变了。啊，后来在这个七天当中啊，效果比较好的提升到21天的，
我那21天出来。

哦，那就又大大不一样了，更提升了。他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很早就想过，但是呢，关键呢，要一个人带头坐在那边定在那里啊，他们不好意思跑啊，所以这次在建坛呐，我看到那些学生呢，我怕他们。

不然这个我很早就想过了。啊，我们办个七天的或者五天的，这个效果会很好，因为大家真的手机收起来啊，然后一个礼拜啊，那这样啊，效果就出现。你没有七天的时间呢，效果还尝不到。古时候的人呐，说八关斋戒一天的还可以。啊，古时候环境没有这么污染，所以他们佛定一天的。现代人的一天呢，大概不够，最少要七天。像谢总这样实验下来啊，现在这个时代啊，最少手机收起来要七天，啊，你才能尝到那个心静下来啊，才能感受到尝到那个法味。有了法味，你就有法喜；有了法喜，你就不累，啊，你就不会枯燥无味，你听出味道了，啊，为什么枯燥无味呢？你没听出味道嘛。好像咬甘蔗啊，你都还没有咬到里面那个嘛，就总是在外面那个皮子咬啊，所以这个方法很好啊。所以昨天美国同修打电话给我，他们也是佛力加持啊，买一个58甲的，在宾州啊，一直要求我啊。哦，他那个里面很多房子买得很便宜啊，100多万美金，台币才3000多万。他那个设施又很多，地又大，58甲，100多万美金，不过台币3-4千万嘛。啊，他们有几个人买下来了，要签约了。啊，昨天打电话给我啊，那上次那个王居士回来，他有拿那个资料给我看。哦，昨天那个又一个雷居士啊，他们5人小组，我说你们啊来找我，我说你不要找我们出家人去管啊，我们没时间啊。我说你们在家人啊，你们自己组一个管理委员会，人不要太多啊，太多你等意见太多啊，等一下就散掉了，至少不超过5人。啊，他说听我的话，去找5个人。啊，昨天呢，打电话给我啊，那个雷居士说：“哎呀，悟道法师，我们不敢奢望啊，你来，你能不能有装自备的法师来？”那么我跟他讲了很多了啊。后来我说：“啊，你们有没有请问老和尚？”他说：“有啊，老和尚是叫我们说学那个谢总那种方法。”我说：“你们可以去看看啊，因为你去看看呢、啊，了解一下。”对你这样要办这种方式的讲座啊，会提升你的信心，因为人家要做出一个成果给你看嘛，你信心会比较提得起来。啊，如果自己再做出有效果了，那信心就增长了。啊，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好的，那么可以从阶段性的一个礼拜的，像谢总一个礼拜的，然后修的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好的啊，那提升到3个星期的，哦，那3个星期出来就不一样了。啊，如果3个星期再提升到7、7、49天的，哇，1个多月出来看就会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当中关键就是一门深入，你这个心专在一门东西上面。这样效果比较好。那么这一次我们建坛办的是一个结缘的啊，结缘的啊，我的理想还是朝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但是谢总他先做了啊，他做出效果，让我更对这个啊增长信心啊。但是呢，关键呢要有人带，那个带的人啊自己要听。自己要定在那里，那个带的人啊，他自己本身要听出有法味，那个带的人他听得出，不然带的人自己就跑掉了，其他的人呢、啊，那不是跟着跑了吗？所以那个带头的人呢，很关键的，我能带啊，我能定在那里，啊，我能感受到法味，啊，也才能带动别人去。感受到法味嘛，啊，如果我自己感受不到，我自己就跑第一个啦，那还能带别人？

不可能的事情。那谢总他为什么能带呢？他自己尝到乏味啦。啊，所以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做这个啊？啊，他说我以前是大坏蛋。我说大坏蛋怎么改变这么大呢？啊，他说我们什么坏事都干的。我说看不出来啊。说你现在看不出来了，是看不出来，因为改变了嘛。啊，那从他的谈话当中知道呢，他在当地啊，因为大坏蛋呢一定是黑白两道都有，我们都知道。啊，然后呢他自己回头了，也是把以前那些人找来啊，他找的就是那些人啊，就渡那些人啊。啊，那些人啊听到他哇，你要吃素，我还要听经。哦，这些人实在是很不能理解，都觉得说你是不是头脑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被他带动了，大家也感受到了，大家真的改变了。那么他给我讲啊，他是听到呢老和尚在深圳啊讲的那个了凡四训那个光碟，他还是讲大意，不是细讲。他都听到那个光碟啊，他整个人生转捩点就从那个转过来了。啊，他知道，人原来是有命运的，啊，命运呢是自己制造的，自己制造，自己能去改。啊，他听到这个非常震撼的，所以他整个人生观啊180度的大转变。所以这个光碟啊，还有陈大辉老师那个《和谐拯救危机》，我听到很多人啊都是从他那一片来学佛的，度了很多人。那么这个观相啊，就是常坐持想，若欲教人啊，即教此法，恒持莫失，名守定心。啊，令以修多罗河，自得念佛三昧，现蒙利益。那如果要修这个法门啊，还是要学谢总那一套啊，收手机啊，一个礼拜啊，不看电视，不看电脑。那你心静下来啊，那么你修道啊，你感受到那个法喜了啊，以后啊，你自己就自动的会这样做了啊，因为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嘛，你享受到了，那你世间那些享受跟这个都无法去相比的，那你会还会去找那些世间的刺激吗？不会啦。那为什么还会找世间的刺激？因为这个真正最高的享受你没有尝到滋味嘛，你才会去找那个世间的享受嘛。那世间不是享受，那只是一个刺激而已嘛，不是真的想，这个是真正人生最高的享受，尝到了欲罢不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我们明天呢，先做30系念啊，后天晚上礼拜一啊，我们同一个时间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祝大家福慧增长，60吉祥，法喜充满。好，我们后天晚上见。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2页，552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第五行经文啊，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啊，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

供样专利赞叹。未来啊，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佛当年讲这个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这里讲的未来了。那包括我们以后的啊这些众生，那现在呢就是啊、这个当时的啊当时的听众啊那个时代的众生。那么讲记这里有讲啊，现未来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这段时间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所以这个未来现在啊有以上这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都有。广义的就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所说的，只要你有因缘遇到。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这个经文讲南方，那我们现在如果去塑造一尊地藏菩萨圣像，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来供奉地藏菩萨呢？在讲记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这个地方讲房子坐南朝北，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啊刚好是坐向啊坐南方，这个门口啊朝北方，你一进门啊，那个方位就是南方了。那这个南方，如果你供奉地藏菩萨圣像啊，供在你一进门，那你的房子刚好也是坐南朝北的啊，那刚好啊符合这个南方这个方位啊，这个方向啊就正确。那如果你的房子是坐北朝南，现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有很多是坐北朝南的啊，它的坐向是在北方啊，门口是向着南方，坐北朝南，那南方是变大门口了啊。如果你家是坐北朝南，那你是不是地藏菩萨就供奉在家里大门口外面啊？他当然决定不是这样供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说明啊，经文讲南方它的意思啊，主要它表法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个方位一定是南方了。
所以他这里

引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参访善知识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南方它是表法的意思。南方啊属火啊，在五行里面属火。那火就是代表光明。代表啊智慧光明啊，人有智慧那才有光明的前途啊。如果一个人能愚痴，他前途怎么会光明呢？所以他这个南方是表法，表智慧之方。所以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不是每一个善知识都刚好他是住在南方。那难道没有善知识住在东方的吗？没有住在北方的吗？没有住在西方的吗？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南方是指表法的意思。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奉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了。这里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子的上方。这个房子我们一进门一进这个大门，一进大门我们第一眼能看到的这个方位就叫上方了。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一进门就看到这个是最上方的。上方是最恭敬的一个方位。如果你家房子是坐北朝南的那你门一进去你就供在那个门当中那个佛堂佛桌，让人家一进去第一眼就看到佛菩萨，那个地方就叫南方了。不一定去找东南西北这个方位。南方象征光明智慧。清洁之地，这个清洁是说供佛菩萨的地方一定要整齐清洁。这个现在有很多人疏忽了那个甚至我们有看到一些寺院都很脏很乱对佛菩萨都很不恭敬了。所以对佛菩萨恭敬，供奉佛菩萨的地方一定要整齐，要清洁，要常常打扫。下面我们净老和尚那么也举出曾经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在卧室供佛像如不如法？下面举出印光大师的说法。印光大师说，三宝形象所在之处就如同大雄宝殿，要起恭敬心，卧室不宜供佛像。这个是讲我们平常了。平常你说这个卧室供佛像，当然这个我们睡觉的地方供佛像是不适合。你家里如果有

大厅应该供在大厅外面，不适合供在房间里面。供在房间另外一种情形啊，是给人家租房子，像现在有人他租就是租一个房间，那一个房子啊有很多房间，特别是学生啊去外面租房子，他租了就那么一间房间啊，客厅有个小客厅也不是不能属于自己专用，很多人共用的。所以过去也有学生请问我这个问题，他现在外面、啊、租房间只有一个房间、啊、那也不是说租整间房子的、啊、整间房子有房间、啊、这个有客厅、啊、当然你就可以供在客厅嘛，那只有房间你要供火怎么办呢、啊、所以过去印祖也给人家开示过，就说你如果是租一个房间，你可以请那个小尊的佛像，现在这个小佛像的特别多，木雕的铜铸的都有，用个盒子装起来。那如果你要拜佛，那么你就把它请出来放在你这个书桌上，你去拜佛念佛或者念经，念完之后你再收起来放在抽屉，或者用那个布啊盖起来，就像我们盖经布那样啊，把它盖起来。这个是没有地方了，这个是吃饭也在那里，睡觉也在那里啊，这个就是在那么一个房间，像现在人家去租那个套房一样，他没有另外一个大厅啊，可以供佛菩萨的像。这个也是印祖有开示过。那么另外呢，下面举出两种情况末世可以供佛像。一是病重求往生时，这时没有顾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开佛，这个就另当别论了，这个是不是平常了，这个是要临终病重的时候，特别有人去住医院，住在病房里面，住在病房里面、啊、家属请求助念，当然就给他吊个佛像，或者是在家里，这个时候啊，会提醒他想佛念佛，所以卧室啊可以这个时候可以跟他挂佛像，就是希望他念念啊没有离开佛，时时刻刻提醒他念佛，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是虽然没有生病，求往生心切，希望早一天见佛，如同儿女盼望父母一样，以极虔诚孝敬之心来供养，卧室可以供佛像。这个是特别精进用功的啦。特别精进用功，他在卧室他可以挂佛像。因为24小时啊，他都想见到佛，不离开佛，以非常虔诚恭敬之心来供养，这个是可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两种情况，卧室啊不宜供佛啊，不适合供佛。以为卧室有妖魔鬼怪，供佛菩萨形象来辟邪，或者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那就有罪过，决定不可以。这个关键啊还是心态的问题啦、啊。存心啊，你存什么心啊，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卧室供佛像呢？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卧室啊不太干净啊，来供个佛像来避邪。

起，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或者呢，当艺术品来欣赏，啊，这个是一般没有信佛的人，这个卧室啊，你供佛像就有罪过，啊，这个决定是不可以。坐其龛室啊，这个龛是供养佛像的小屋子，好像那个小屋子啊，做那个龛。这个龛我们在日本看的很多，日本供佛像它都供在龛里面，而且它很密，你都不能进去随便看的。那个他很严谨的用那个龛。这个龛啊，供佛像的小屋子，做这个龛就是看你这尊佛像大小，根据这佛像大小的尺寸啊，那你来定做这个龛。大的佛像做大龛，小的做小龛。现在还有那个小盒子啊，装那个佛像啊，这个很精致的木雕的，好像那个西方三圣啊，我们要去助念啊，那个西方三圣呢，好像有三片啊，那合起来一打开啊，西方三圣小小的，这个佛念完了，经念完了，再把它合起来啊，就收起来，这个也很方便。所以这个龛大小根据我们照的像大小来定做。龛是供养地藏菩萨形象，彩画也可以，金银铜铁雕塑、木雕泥塑都好，都可以。金银铜铁它保存的时间是比较长，可以保存几百年，一两千年都能保存下去。那么泥塑木雕就没有那么长时间，木雕的也有可以保存好几百年的，这个也有。泥塑的可能要常常去整修了，但是根据自己的财力来雕塑，只要恭敬至诚，尽心尽力去供奉，雕什么样的质料也都可以。这边没有硬性规定啊，你一定要哪一种材料来雕地藏菩萨圣像，举出几种比较平常的。那现在呢，还有那个玻璃状的啊，那个比较是化学做的，那也很轻了，那价钱也是很便宜啊。烧香供养啊，像雕塑好了，供奉了，那么就要烧香了。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意义何在？这里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我们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它是什么意义？为什么要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一，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将礼敬佛菩萨的心用在日常生活，对人事物真诚恭敬。这个说明非常重要。佛法它是教育，它是教学，它不是宗教。所以供养佛菩萨的形象，不是像一般人说供偶像迷信。一般人认为佛教啊，供的这些佛菩萨像啊，是拜偶像迷信，这个都是不了解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
佛教的本质是教。

那么，供佛菩萨圣像，它的教育意义，第一个就是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呐。礼就是礼貌，敬是恭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将礼敬活菩萨的心呢，我们要用在日常生活。我们看到活菩萨圣像，看到地藏菩萨圣像啊，我们很恭敬啊，会去礼拜。那看到人，我们就不恭敬了，就没有礼貌了啊，这样对不对呢？这样是不是真正恭敬活菩萨呢？这个也不能说完全不恭敬活菩萨了。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恭敬活菩萨，那不是活菩萨他真正的意义了。不是活菩萨他所教的，活菩萨教导我们，就是要礼敬诸佛。那诸佛就涵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通通是佛了。所以礼敬诸佛，他没有说礼敬过去佛、礼敬现在佛。不包括未来佛，没有这么讲啊，没有这么讲，那就包括未来佛。未来佛是谁呢？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连那个蚂蚁、蟑螂都通通是未来佛。那你对未来佛、跟过去佛、现在佛那个礼敬的心，这个恭敬的心是一样的，恭敬。是指我们的心平等的恭敬，你对过去佛怎么恭敬？过去佛、现在佛，对于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也是跟恭敬过去佛、现在佛一样，没有差别，恭敬心没有差别。但是礼就是外面这个形象，那形象上有差别。这个礼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啊，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礼的精神就是恭敬，恭敬的心对一切众生都平等。但是外面这些事项啊，这个礼它就不平等。礼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你有分这个啊，在外面这个形象上啊不平等。那比如说我们对活菩萨。有礼节、恭敬，我们见到佛像顶礼三拜。那我们看到一只狗啊，那你不能去向那只狗顶礼三拜啊。那如果你这样去向那一条狗顶礼三拜，我看会被社会大众看了你这个佛教徒神经有问题呀，是不是这样？啊，因此这个礼它就不同了。那么你怎么礼敬这些动物呢？你爱护动物，你不要去伤害它，你就是对它的礼嘛。不要去虐待那些动物。

所以这个礼呀、啊，它还分尊卑长幼啊，有父子啦、兄弟啦、朋友啦、君臣啦。因此，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内心是平等，没有差别，没有分别。但是表现在外面呢、啊，这个事项上啊，它有差别，差别就是礼。因为你在事项上没有这个礼，那就很乱的。那你心恭敬没有差别，这点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个没有说明啊，这个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呀、啊，可能就造成很多困扰。好像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这个红绿灯，我们要恭敬啊，我们恭敬心。你看到红灯要恭敬心，看到绿灯也恭敬心，这个恭敬心是一样的嘛？这个心态是一样，我们尊重这个红绿灯，对它恭敬。那恭敬我们要遵守这个礼啊，红灯你不能走，绿灯你才能走啊。那你不能说啊、哦，平等啦、啊，我都一样恭敬啊，绿灯也能走，红灯也能走，那不就乱了吗？所以我们举出一些例子啊，然后来理解啊，礼敬诸佛这一句经文啊，它的真实意啊，这个不能搞错。所以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恭敬心表现在外面就是礼，礼的精神就是恭敬，恭敬没有两样，平等，礼不平等，所以叫礼敬诸佛。那么第二呢，见贤思齐，佛菩萨也是凡夫修成的，我应当向菩萨学习，在这一生中也要做佛做菩萨，激发自己高尚的志趣。佛菩萨跟我们凡人一样，他还没有成佛成菩萨，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像我们凡夫一样去成就的。那这个佛菩萨呢，他就没有神格化了啊！现在有人说这个什么神格化了啊，把佛菩萨看作神了，那这个是变成宗教。事实上啊，这是误会。佛菩萨他也是人去修成的嘛，他能修成就，我也能修成就啊。佛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华严经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跟如来是一样的啊。所以从经文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明显可以看到，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宗教你要有一个神啊，万能的神啊，至高无上的神啊，任何人都不能去成那个神啊，只有唯一的真神。佛不是这样啊，我说任何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因为你本来是佛啊。所以他怎么会是宗教呢？把佛教看成宗教，那是对佛经不了解，他不了解，所以才会有这种严重的一个误解。那另外呢，就是清朝中叶以后，在佛教的寺院啊，也慢慢变成只有做金忏佛事，不讲经说法。出家人没有把这个事情啊，向社会大众啊来

认为啊，这是宗教啊，是迷信啊。啊，这个也是啊，佛门当中要去改善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讲经说法。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他世间聪明智慧再高，他也不会了解。一定要明白的人来讲解，来说明。所以，供佛菩萨也是见贤思齐，就像我们中国神道社教，其实那个也是见贤思齐的一个教学法，用这种艺术来教学。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关公啊，在世界各地啊，有华人的地方啊，供关公的很多。在大陆，我们台湾是特别多，像台北市民权东路行天宫啊，从小我母亲就带我们去拜拜，很多都有供关公的。我叔家呢，以前我父亲呢、啊、最崇拜关公，请了一尊关公啊，这个已经60年了，现在我弟弟还在供奉。那么拜关公拜他什么意思呢？现在呢就变成宗教了啊，就拜了求平安了啊。只知道要去求关公保佑，求平安，不知道要向关公学习什么。那关公他表法表什么？表忠义。忠就不偏不斜，义啊有道义，他讲道义。我们向关公学习忠义的精神，那自然就得到关公的保护了嘛，跟他就相应了嘛。那你拜妈祖，现在也是变成宗教了啊。妈祖是宋朝时代啊，在福建。这梅州这个地方啊，林默娘，他很年轻啊，在海边啊，都帮助这些捕鱼的人啊，需要这个医药啊、施药，还有他会测看风向，直到有台风了，劝这个捕鱼的人啊，这个就不要出去捕鱼了，有危险了。救了很多人，就是行善救人，做好事。供奉妈祖就是要效法他这样的，对社会啊行善，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些都是表法的，所谓神道社教，它也是一种很高度的艺术教学。现在通通没有人讲了，没有人教了，大家不知道了，就变成只有形式没有实质了，就被看成是宗教了，看成是迷信了，非常可惜。那么这个第二啊，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就像你雕个孔子的像、孟子的像、72贤的像，他也是表法的啊。那孔子他也是人呐、啊，也不是天生的圣人啊，他也是这一生这样刻苦学习，后来成就了啊，成为圣人，那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人、啊、可以成圣贤、啊、只要你肯学习，学习的正确了，你通通可以达到啊！不是说孔子才能达到，那其他人通通不行。如果其他人通通不行，那他还要教学干什么？

所以这个通通是属于教学教育。供奉佛菩萨呢，也是激发我们自己高尚的志气。所以供奉佛菩萨这个圣像，你不能不读经。你不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读《旃檎僧列业报经》，读《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供在那边，你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啊。读了这个经，你在供地藏菩萨，你看到这个地藏菩萨像，那个经里面那个内容啊，就从我们心里油然而生了嘛。我们没有读经的时候，看到地藏菩萨像，我就想到地藏经了。地藏经里面讲的光目女、婆罗门女都是孝女啊，两个国王啊，都是以十善来教化人民啊。大长者子他也是发愿啊，度一些罪苦众生啊。这是第二个供像啊，它的意义是提醒见贤思齐啊。所以这个第三啊，这个地方也讲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啊，就想起世尊在《地藏经》所说的教诲，要深解意趣，依教奉行。所以这一条是最重要了。一般人说供养佛菩萨像是迷信，是拜偶像。他错了，他完全是误会了。瞻礼赞叹，自己依教奉行是赞叹，为人演说也是赞叹，这是赞叹的真实意。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不能错解如来真实意，误解如来真实意，曲解如来真实意。要愿解，发愿要正确的理解如来在经典上所讲真实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够自利利他。那么以上啊，就是说啊，你来供奉这个佛菩萨，供奉地藏菩萨的这个形象，用金银铜铁乃至啊，竹木、石头、泥塑、木雕都可以用龛式来供奉。下面是讲供奉地藏菩萨圣像的功德利益啊。世人积处即得十种利益。你这样供奉地藏菩萨，你住的地方啊，就会得到十种利益。这样去做，这个人自己居住的处所就得十种利益。如果不懂得前面所说供养佛像的三个意义，这十种利益就得不到了。你的心行与佛的教诲相应，就得利益。相应程度越高，你得的利益就越大。怎么样相应？总不外乎信愿行，跟弥陀经讲的一样，信愿行。对于佛菩萨的教诲能相信，你能够理解，能够发愿，能够依教奉行，那这个利益啊，就得到了，这个功德利益就现前了。所以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所以我们到大陆上，像我们到四大名山，这个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那那边那雕那个地藏菩萨像那就太多了。一般有一些都是商家啊，他是在做生意买卖的，他这个店啊，地藏菩萨像也很多，但是如果不懂得这个地藏经
不懂得这个表法的意思，没有听经闻法，实在讲啊，卖佛像的人啊，有的甚至连这个地藏经讲的，你用金银铜铁泥塑木雕啊，石雕的做龛饰来供奉，能得到这十种利益。其实他们如果没有读过这个经，没有看过这个经，没有听过这个经，他只是在那边卖佛像，卖这个地藏菩萨像，这十种利益他听都没听说过，他也不知道。那怎么能得到这个利益呢？所以听经闻法，读经啊，还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讲供奉地藏菩萨形象啊，就能在居住的地方啊，得到十种利益。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明白。下面呢、啊，经文给我们说出来。十种利益是什么利益？请看经文。何等为十？一则土地丰壤，二则家宅永安，三则先王升天，四则现存益寿，五则所求随意，六则无水火灾，七则虚耗必除，八则度劫恶梦，九则出入神户，十则多益圣音。以上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说出供奉地藏菩萨形象十种利益。第一个利益是土地丰壤，土地丰壤啊，就土地肥沃了，你这个种植五谷收成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大丰收了，这些农作物啊大丰收。第二个利益呢是家宅永安，居住的地方啊，我们自家以及这个地方都平安，我们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心善行善，生活环境就转好，风水好。佛经上说，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地球是我们的医报。人心，住在这个地球上，人类的心是正报。地球人类心如果都善，那这个地球的土地都丰壤，那每个国家地区都土地丰壤，家宅平安呐、啊，家庭啊，住宅啊，这个地方都平安啊，真的是风调雨顺，没有灾难。如果人心不善，灾难重重，灾难就很多了。灾难怎么来呢？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人心怎么不善呢？造十恶业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杀生，造十恶业，所以灾难这么多啊！人心不善啊，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是第二种利益，家宅永安啊，永远得到平安。第三呢，先王升天，这个是我们讲到超度了。如果你在这个如理如法来供奉地藏菩萨形象，这个后代子孙如理如法学佛，祖先也得到功德利益啊。子孙做了菩萨，菩萨的祖先无论在哪一道都受。

不能尊敬。佛门里面说一尺成佛九祖升天，我们真正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九代的祖先都升天了，这是真正报恩。我们要救拔祖先，唯有自己念佛成就。那么此地如理如法供奉地藏菩萨形象，第三个功德利益就先往升天了，这个就是超度了。第四呢，现存异兽，指现在呢还在阳上的人这些家属，现在还活着的家亲眷属，自己就更不必说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沾光，增福延寿。你一个人修行，一家得福，祖先先人都得福。你修行的成就越大，得福的范围越大，能令一个地区得福，一个国家得福，全世界得福。一定要忘我，决定没有自私的念头，念念为一切众生，这种修行世界得福，全世界的人类都得到福报。现存者就扩充到整个世界，不止我们这一个家啦，我们这个国家整个地球都回向给整个地球的人类了，都沾到福了。先王也是整个世界的众生，我们道场里面超度供的大牌位是供全世界这些死难众生，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幸福。我们将修学的功德一切回向，回向众生，回向法界，所求随意，如理如法的求，一定有感应。那么第五，无水火灾。这个水灾火灾啊，在现在这个地球上也是每个国家地区都有啊，特别今年这个大陆上这个水灾非常严重，日本也有水灾，澳洲啊火灾严重。这个地方讲几处水火灾啊，这是我们现在讲啊天然灾害啊，实在呢天然没有灾害，自然也没有灾害，这些灾害啊也都是人为制造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无水火灾，就包含所有一切灾难了。它是在这个我们讲一般讲自然灾害这个当中举出两个代表了。我们要知道举一反三，这个是第五个功德，没有水火灾，没有一切灾难。错误的思想，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自然灾害的因。如果把这个错误的因拔除，世间人都觉悟，消除种族隔阂，宗教信仰旗舰，都能像佛菩萨、上帝爱护世人，不会伤害一个众生，众生也懂得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人为的、自然的灾害皆可免除。那这一段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就够详细、够明白了。能这样做，当然这个地球不会有灾难了。现在地球灾难这么多，人类要反省、要检讨了，要学习经典了。要学佛菩萨、上帝
爱护世人，

那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也要互相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不要互相伤害，这些灾难自然就没有。第六，虚耗必除。虚耗是财务的消耗损失。现在社会讲经济危机，必除是排除。像现在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造成整个世界经济的大冲击、大萧条。这个也是我们地球人类啊，造恶业招赶来的灾难啊，虚耗、损耗财物，消耗损失掉了。在下面啊，这个第七个，杜绝噩梦，没有噩梦，睡得安稳。邪恶之人，那就常做噩梦。我们要能把邪恶断除，培养真诚心，对人事物一片真诚，不自欺，不欺人，心清净，不受外面环境的污染，也不受内心烦恼的污染，修平等正觉慈悲。慈悲是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一生生活在大爱之中，只要能令一切众生得福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身心安稳，怎么会有噩梦？学佛的人还有噩梦，就是功夫不得力。所以这个梦境啊，也是考验我们修学功夫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勘验。所以，我们供了地藏菩萨形象，如果还常常做噩梦，那我们自己要反省了，自己修的还不够，不到位，啊，或者不如理，不如法，啊，如理如法来供奉，来学习，必定啊，不会有噩梦了。九则，这个下面讲出入神户。啊，神是护法神，出是出门旅游，入是回来。无论到何处参学旅游，龙天善神保护，不会遇到灾难。跟你同行的人也得到平安。十则多遇圣因啊，圣因是讲缘分，常常遇到好因缘，成佛成菩萨的因缘，常遇到开悟的因缘。增长道业，遇到的缘殊胜，成就那就很殊胜了。有真诚清净慈悲之心，遇到缘就能得受用。孝敬是佛法的总纲领，将孝顺父母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奉事师长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心、佛心。然后你才会常遇到活菩萨，多遇圣因是常常遇到活菩萨，常常有人教导你正法。实在讲，自己具备一个虔诚的心、好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你就会遇到。实在说，诸佛菩萨大善之事，一切时、一切处多得很，都在我们周边。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认识，遇到等于没有遇到，真正可惜。如果能够学习地藏菩萨的存心，学地藏菩萨的发愿，以孝养父母的心孝养法界一切众生，以奉事师长的心奉事法界一切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尽未来际劫永远不中断。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心行宏愿多么伟大！所以境界全转了。我们能抓住这部经上修学的要领，如理如法的修行，这十种利益当然现前。不懂得理论方法，看到这个经文。

雕塑一尊地藏菩萨在家供养，得不到这十种利益，一定要明理，懂得方法，怎样转变自己，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思想、见解、行为上的错误，一桩一桩改正过来，从心里下功夫，心理健康，身体也恢复健康。读这一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然后才知道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虚妄的。关键啊，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佛经讲的真实义，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不了解这个它真实的意义啊，错解它这个真实的意义，那我们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就会去拜佛菩萨呢啊！经典讲的这个不灵，那这个我们又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还是接着啊看第27页啊第五行，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空观心啊，这一句看起。

那么这个是观世音菩萨讲大悲心陀罗尼相貌形状十种心的第五种，第五种空观心事。昨天我们引用地藏三经瞻察善恶业报经见下这个唯心四观啊，地藏菩萨讲这个唯心四观啊，后面又真如实观啊，两种观道，那么来补充啊，解释我们这句经文空观心。那么这个空观啊，一部大般若经都是讲空观，我们也引用金刚经来补充解释。那么昨天我们引用瞻察经偶遇大师的注解，这个就是以经解经以其他的经来解释这部经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就是引用190几种经典以及祖师大德的注解这个经论注解，那么来解释无量寿经就是以经解经那么这部经讲的比较简单我们引用其他经讲的比较详细的跟这个一句经文有相关的来做一个补充解释。那么昨天我们引用这个唯心四观这个唯心四观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第182页这个182页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第三行若心无忌，不知自心念者，即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那么我们看祖师的注解设有外境当情，即是慧心失照，不可不觉察也。出观境为心境那么这个无忌我们昨天也跟大家学习过了就是祖师给我们解释很清楚这个无忌呢跟我们一般唯识讲的三性善不善无忌那个意思不一样一般呢，唯识讲的无性无忌是他这个心也不是想善，也不是想不善的。那么这个就叫无忌。这个地方讲的无忌他的意思是，你忘记这个唯心是观了，忘记了。那么忘记呢，我们又不知道外面这个境界是我们自己心念头所生的。
即位有前境界。

就是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啊，就是现前呢 啊真的就有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现前的境界啊，以为啊外面真有这个境界啊，我们现在迷就迷在这个地方啊，以为外面呢真有这个境界。那不知道外面这个境界呢，它是我们自己心念现出来的啊。如果离开我们这个心想念呐、啊，那这些境界都不存在啊。如果我们忘记这个唯心是观呐、啊，忘记了，那、啊、我们又跟以前一样啊，跟平常一样啊，又是认为哎，当前呐、啊，的确是真有这些境界啊，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啦，这些万事万物啊，我们都会认为真有啊。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啊，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啊，真有这个事情。那、啊、不知道呢？我们现在看到、接触到的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自己心想念现出来的。我们现在呢，就是不知道这桩事实真相，所以注解给我们讲：色有外境当情啊，即是慧心失照啊。这个慧心就是我们提起观照这个心，就叫慧心啊。这个慧就是智慧啊。这个慧心失去了啊，失去观照了。那我们又迷了啊，又迷了。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啊，有一条也是讲这个般若啊，就是般若啊，这个就是不能哦刹那离开的啊，刹那离开的，那么我们那些我们又开始迷了。啊，这个般若啊，在古大德讲经常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那么我们现在呢，依这个文字般若啊，要提起啊观照般若。那么提起观照般若呢，才能正实相般若。啊，这是我们要常常提起啊。不过呢，我们功夫啊还用的不熟悉啊，大部分都是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啊。所以这个要修这个唯心是观啊，最好啊这一篇啊大家可以带回去啊，每一天念一遍啊，或者念三遍，照三餐念啊，这样或许会比较提醒啊。如果不念了又忘记了，等一下又转头即忘啊。啊，如果要这么修啊，那么修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帮助我们看破。当然啦，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修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啊。那么这个所知障比较重的人 啊或者烦恼障比较重的，这个是有需要啊，这个所知烦恼都比较重，那么是修来帮助我们看破。看破就是看清楚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真相你看出来了就叫看破。那看破之后呢，这个放下它就很自然，丝毫就不勉强。那么现在我们念佛人大家都知道啊要看得破，要放得下啊。但是这个大家都
知道要放下，但是真能放下的人啊还是非常少啊，还是非常少啊，真的呢，一万个人念佛啊难得有三五个啊，这是大概四十年前啊台中莲社李老师讲的啊，台中莲社的莲友啊二十几万啊，那么念佛啊真正有瑞相往生的一万个人当中大概只有三五个，三个五个。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呢，那可能比四十年前就更少。啊一万个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这个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呢？关键还是对这个世界呢没有放下。我们进念佛堂啊，这个主七师都会提醒大家放下万年，提起一句佛号啊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个就变成我们打佛七啦念佛堂啊这个主七师的口头禅了啊，常常提醒大家。但是呢真放下的人啊还真不多啊，非常少。那么我们看到别人放不下啊，回头想想自己有放下吗？想想自己要跟他们一样啊也是没放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啊，对于事实真相啊不了解，啊，认识不清楚，啊，不了解认识不清楚就是没看破，啊，真看破他就真能放下，啊，如果说我看破了还放不下，那个没有真看破啊，啊，那个认识还是不够啊，没真看破。啊，真看破他这个放下是很自然的。啊，所以这些观照啊也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身心世界真正能看得破放得下，那我们念佛功夫当然就得力了。啊，真的落一日到落七日啊，最多七天啊就一心不乱，这是一点不假。那么这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又守记内心者，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记，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啊，那么我们看祖师的注解啊，众生无始以来啊，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但能向外妄生分别，不能反观内自心相。那么这一段啊，偶遇祖师啊给我们讲啊，众生无始劫以来呢，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啊，对于我们现前我们见到的啊这个境界啊，不知道是自己心现的，啊，但能向外妄生分别啊，我们。不知道啊，诶，这一切都是我的心现的啊，不知道啊，那么不知道呢，这个心的就向外面，我们就向外，向外呢妄生分别，在外面啊起希望的这种念头啊，那么分别执着啊，因为不知道是自心所现，所以
向外妄生分别。啊，问题出在这里。啊，那么我们佛法呢，叫内学，经典叫内典。啊，要向内心去找。啊，要向内心去找。啊，那么我们向外妄生分别，就不能反观内自心相。他不能 反过来啊，回头啊，去关照自己内心那个心相啊，那个这个大悲经讲的形状相貌啊，知道回头去关照自己内心啊，这些心相啊，所以佛法讲外道。其实我们如果不懂这一个反观内自心相啊，啊，这个不但没有学佛的人是外道啊，这个外道呢，不但是其他啊宗教啦，其他没有学佛的人，他心外求法啊，他不知道往回头往内心去求，那么就变成外道。纵然我们学了佛，甚至出了家了几十年了，也是心外求法，不知道回头反观内照，还是外道啊。这个叫门内外啊，佛门内的外道。那佛门外的外道我们知道，那佛门内的外道啊，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因此啊，我们不学习这个经教啊，虽然学佛呢还是外道啊，外道呢也不是骂人的话啊，就是说你方向不对了，你都是心外求法，你心外求法呢，那解决不了问题的啊。不要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连个像颜了凡呐，要改造个命运都办不到。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你看云谷禅师怎么对了凡先生开示的，就叫他你向内心去找啊，去关照啊，去反省啊，去检点啊。啊，那他真的命运改了。啊，那么现在人啊，他不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学佛修行啊，啊，不要说成圣成贤成佛菩萨啊，啊成罗汉啊，就连个改造命运都达不到啊。问题就是心外求法。那么这个地方啊，就给我们讲出来了啊。今由善修唯心是观，知境唯心。心不外驰，故想起即知，不随想而飘堕也。啊，那么今由善修啊，这个地方啊，善这个字很重要啊。今由于啊，善以修学唯心是观啊，这个修啊，加一个善。什么叫善呢？啊，我们简单讲，你会修啦，你会啦就叫善，你不会就不善啦。啊，会了就叫善。那怎么样才能会呢？啊，这个经啊，这个注解多读，啊，给他念个一千遍啊。老和尚常讲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啊，我们根器比较钝的，不像六祖啊，那个听个几句就一文千物啦。我们要读一千遍啊！啊，你这个印象深刻了，哎，它就有起作用了，啊，就知道怎么去修了。啊，总是啊，我们老和尚讲啊，不管修什么法门，关键原则都在一门。

人生路常识先修。啊，就是时间要长，要有深度，那么它才起作用。那么我们一般这种根器呢，你时间不够啊，它深度就不够，深度不够呢，就起不了那个作用。啊，不管修什么法门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今由善修唯心是观啊，就是我们真的会修唯心是观啦，知境唯心啊，知道呢外面这个境界不管什么境界呢，诶，都是自己心念啊所生的啊，那么心就不外驰啊，心啊就不会往外去攀岩啊，就不会往外跑了。那么这个心不外驰啊，跟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是一样的道理。你这个六根啊往外跑，把它收回来啊，心不要外驰。那么所有佛法修学的法门，大乘显小乘显宗密教都是这个原理原则，只是它的方法不一样。啊，现在我们老和尚啊，早上我们开这个中华啊文化啊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啊，李监事联席会啊，啊，我们老和尚啊，前几天呢、啊，他写了汉学学习汉学的办法啊，用这个情书制药啊。做一个学习的一个科目啊，66种。那么不招学生，招研究员啊，一个研究员啊，选一部书去深入10年啊。如果有人发现了、啊、这个10年啊，啊，要每一个净宗学会去认养一个，在马来西亚认养一个研究员。然后呢，每个要发薪水给他，还要照顾他的家属啊。如果他有老婆小孩哈，父母啊还要照顾，让他无后顾之忧啊。10年专心深入这一门，那么他深入这一门啊，也是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那么读这个是世间书啊，但是老和尚用的是佛法的戒定慧。啊，原理原则啊，用这个佛法。那么这个原理原则啊，它套在学任何的一门学问啊，那都变成佛法。啊，所以其他宗教也可以，其他宗教也可以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啊，都可以。啊，你只要用这个戒定慧这个原理啊。一门深入，让你心定下来，你智慧你本来就有的嘛。啊，现在这个戒定啊，它是一个手段嘛，目的是要开启你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你自性般若智慧呢，现前啊，那你什么整个宇宙啊，怎么来的你就通了啊，你就知道了。啊，所以他用的原理原则是这样的。啊，但是要照这个原理原则去修啊，那么这个就是内学，向内心去学啊。如果不懂这个呢，就心外求法。那么心外求法呢，它永远找不到宇宙起源怎么来的，它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那么现在科学家呢，找到阿兰涅了，但是怎么来的？阿兰涅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心外求啊，他往外求啊，所以他这个透过这个尖端科技啊，已经观测到阿兰涅三细相了。那怎么来的？啊，他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他必定啊，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照佛
教导的。

这个方法，向回头向内心求，那就找到了。啊，这是东方啊，还有古印度儒释道啊，都是用这个方法修学。那么西洋啊，他们都是心外求法啊，所以他学的都是知识。那么知识知道的有极限性的啊，有极限性啊，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啊。所以这里讲唯心是观了，知境唯心，你知道这个境界都是自己心想的，那么心就不会往外跑啊，心不往外跑啊，你就是会提起这个观照功夫了啊。提起观照功夫呢，故想起即知。哎，这个心这个妄想啊起来，你马上就知道了啊，你马上就发现了啊。那么知道之后呢，你就不会不随想而飘堕啊，不会随这个烦恼妄想啊漂流堕落。啊，但是这个要提起高度的这种警觉观照功夫。那么贪嗔邪见根本三毒一起便知。一起就是诶，你现在起这个心，贪心起来了，嗔恨心起来了啊，或者邪见邪知邪见的心起来了，诶，一起你就发现了，你就知道了。啊，知便不令相续啊！一旦你知道了，你就不会让它继续下去了啊！啊，采取这个念，哎，就觉察到了啊，错了啊，那么我们就不会让这个烦恼啊一直相续下去。那么我们这个修学世间的善法，这个是从修学世间善法做起，是用要用这个功夫啊，古人都用这个功夫啊，不但呢佛家呢儒道都用这个功夫，都用这个功夫啊。你看儒家他们讲常兴兴啊，常兴兴就是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讲，就是你时时刻刻啊，头脑保持很清醒啊，这种状态啊，啊不迷惑啊，就是佛法讲的觉照功夫。那么《阿含经》中，所以贵之二也啊，这个《阿含》是小圣经典啊，贵之二也就是，哎，你这些烦恼是恶法一起，你就知道，哎，这个是恶法，不对啊，不让它相续。那么不跟恶法相续呢，那么必定就跟善法相应啊。所以以信禅等善法相应，明知为善啊。以无禅等二法相应，名为不善；既不相应，名为无忌。那么在唯识这个白法里面给我们讲啊，那天有印给大家，这个白法有十一个善心所啊，跟这个善法相应。那么跟这个恶法呢，二十六个烦恼啊，这些相应就不善啊。那么跟善跟不善都不相应了，那叫无忌。啊，知此三性差别呢，则必能断不善无忌，令其恒善。啊，这个知道这个三性，这三我们起心动念呢，有这三种性质的差别啊，一个善，一个不善，啊，一个无忌。那么知道呢，这个差别呢，则必能断不善无忌，

啊，这个不善啊，这个恶法断掉啊，无忌也断啊，无忌啊，虽然它不属于善，不属于恶啊，但是它属于啊这个无明啊覆盖啊，不明了啊，所以那个也要断啊，所以要提起这个善法啊，令其恒善啊，就提起这个善心所，提这个善法。下面讲，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则必能习希望尘劳，令正即灭一心法界矣。啊，那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啊，啊，这一切都是心自己心生的啊，心升起的劳力啊，劳就是疲劳了。啊，疲劳啊，这个虑啊，这个忧虑，种种诸苦啊，知道了，这一切都是自己心生的，外面没有，外面没有这个境界。那么，如果真正知道啊，则必能习希望尘劳啊，这个希望的尘劳啊。那么他就止息下来了，啊，就止息下来了，啊，止息呢，令正即灭一心法界，啊，就可以证入啊，即灭一心法界，灭什么呢？灭烦恼，啊，这个烦恼啊，它不存在了。那么这个烦恼啊，它本来就是空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我们念佛念了很久啊，实在讲啊，一点消息也没有啊。这个不是说佛法不灵啊，关键在我们没有放下，没有放下万念啊。我们心啊，不是真正在念佛，还是念这些尘劳妄想。啊，念这些啊，如果我们真能够把它这些希望的尘劳妄想换成念佛，那很快就成就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外面这些境界是我们心里想的，我们总是去攀缘这些境界啊，受这些境界的干扰影响，那干扰我们这句佛号念的功夫不得力啊，因为大势至菩萨讲都摄六根精念相继嘛，啊，但我们怎么摄就摄不住啊，啊，我们也很想精念相继，就是静不下来啊，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了不知道，认为外面是真的。啊，如果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那么你这句佛号可以控制住烦恼，那就叫得力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要起来，哎，马上转成念佛啊，那这个烦恼马上就止息下来了，那这句佛号就叫得力啊。如果我们念佛这个烦恼还是压不住，境界现前啊，烦恼还是控制不住，那么这个就是念佛功夫不得力啊。那不得力呢，还是要念 啊，不得力才要继续念嘛。那么这个念啊，我们有这些观照的补助，的确也是一个补助的办法啊。但是大势至菩萨呢，他强调是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不需要再借用什么方便法了啊，就做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两句，当然就不假方便了。

那问题这两句做不到、哦，这两句做不到呢，可能就要 有个方便法了啊。啊，这个方便就是补助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叫正助双修。啊，如果念佛功夫得力，当然就不需要嘛。啊，那么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啊。你根性大力，当然不需要那么麻烦啊。记佛号提起就扶住烦恼了啊，就不需要。如果还扶不住呢，可以参考其他的经啊，这些都是一个补助办法啊，帮助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子三啊，关门成就。前面这个是子二，善知心相啊，善就是真正知道啊，外面境界都是自己心念这个相所生的。那么这一段是讲关门成就啊，你修这个唯心是观啊，它成就的境界啊，请看经文。若于坐时随心所缘，念念观之，唯心生灭。譬如水流登岩，无暂时住，从事当得色即三昧。

我们看这个注解，前论修观，通一切时及一切处，今曰入定，则是微于中，作为最胜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讲打坐啊。我们生活当中啊，是微于啊，行住坐卧。那么前面呢，论这个修观呢，是通一切时及一切处啊，就是行住坐卧都可以修的啊，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啊，你是行还是住还是坐还是卧都可以修。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啊，今曰入定啊，这个是特别指四威仪当中啊，坐的时候啊，打坐。那么四威仪中坐为最胜啊，就是打坐啊，修定啊，打坐啊最殊胜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呐、那么这个坐它是很四威仪当中啊。很主要的一部分不管你是修禅禅堂有打坐修密也有打坐我们念佛也有静坐念佛修什么法门都有知为心生那么坐的时候你起观照则色本无生知为心灭则色本无灭故得色即三灭那么你静坐的时候你起观知道呢这一切境界呢随心生的唯心所生的这个色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物质现象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整个环境这些人事物知为心生就这些从哪里来呢从哪里生出来呢自己的心生出来的你知道这是自己心所生的那么色呢离开我们这个心它就没有了则色本无生那现在他那个生就是无生他不是他自己生的是我们的心生的是我们的心生的呢他色他没有生我们心生他就有我们心灭他就没有那色本身他没有生是我们

的心生才有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大家能不能体会啊？你一定要回归啊，反观自己内心，这些从哪什么地方现的，我的心现的。啊，离开我们这个心，那些外面那个境界都不存在了。啊，所以知为心生，则色本无生。啊，知为心灭，则色本无灭。啊，那个生跟灭呢，是心在生灭，那色它也没有灭。啊，不是色在心生灭，而是我们的心在生灭。啊，所以色说生了，色没有生；色灭了，色它也没有灭。啊，不是外面那个色在生灭，是我们自己这个心在生灭。啊，外面那个色是随我们的心在生灭的，不是它是自己生灭的。啊，你真正知道了，那么就得到色即三灭，即就是即灭啊，即是什么呢？生即无生啊，啊，生即无生，那灭也是没有灭，啊，从生灭都是讲我们心的生灭，外面的色随心生灭，不是他自己生灭。那么真正知道了，你就得到色即三昧。色即三昧，你看到这个，你就心定下来啦。啊，不管看到什么境界，心就定了。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又心生灭相，譬如水流灯炎无暂时住，则刹那才生无间即灭。无容从此转世一方，既无动转心向本极，心即本极，色岂不然？观色为心而悟本极，故名色即三昧。归谓色即而心不极也。得此三昧，是缘五品观行即佛，出正式关门见。啊，那么上面给我们讲，知为心生，则色本无生；知为心灭，则色本无灭。啊，所以得到色即三昧。啊，又心生灭相。啊，我们自心这个生灭相啊，譬如水流灯炎无暂时住。啊，这个我们看到流水。那么灯那个以前啊点油灯蜡烛啊，这个是用这个东西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心那个生命啊就像水流灯炎啊，它没有暂停的啦，无暂时住就是没有暂停的。啊，则刹那才生啊，无间即灭。这个生灭的刹那呢，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外面这些境界相啊，这一刹那跟下一刹那实际上不一样了。啊，那么那个刹那呢，我们很难体会。那么老和尚讲这个《华严经》那个望尽还原观。华严修五指六观，那么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呢？这个妄念呐、啊，到底它的生灭的速度有多快啊？那这个弥勒菩萨讲啊，一弹指啊，这个320亿次的生命啊，这样一弹指320亿啊。那老和尚说：“哦，这个弹。”

那快的一秒钟可以弹四次，现在好像增加弹到六次。现在我昨天听了两千，原来1200兆，现在后来1600兆，现在好像讲到2100兆了。我现在是一秒钟弹7次8次了啊。那么。

上了，这是独立的，它不是连接起来的啊。如果那个妄念啊连接起来，那你断不掉，你没得断啊。它是一刹那一刹那，它是都是各自独立啊。所以弥勒菩萨说，念念成形啊，形皆有实，每一念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形式啊。那么大家如果看过那个画卡通啊，有一次我在 Facebook 看到啊，有一个人放那个卡通，用那个便条纸这么大的，然后画人啊，然后用个手这样啊叠着，这样叠了一张一张一张这样叠，就是弄得很快哈。那么那个人第一张看呢，他是静态的，然后快速度的给他跑，那个一张一张跑，那个人啊。哦，看一张一张接下去呢，那个人就在跑了，啊，那个人就在动了。啊，其实他那个手停下来，那一张一张都是独立，都静态的。那么我们老和尚他讲经常常用，我那个鬼子不可奈那个哈、哦，我就不见了啊，那个拿来给大家看，大家容易体会什么叫相似相续相啊。前面一张跟后面一张很接近，但是它是独立的，它不相同，它是很快速的这样连接起来，让你感觉诶好像是一好像一起啊串起来啊，感觉上诶你那个人在跑了啊。那一张一张纸啊是静态的，那这个画卡通的人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老和尚他是用这个就是那个电影底片，一秒钟24张啊，每一张都是独立的，都是静态的啊。然后放在那个机器啊，给它转，一秒钟转24次，然后打在荧幕上啊，诶，人在动了哈、哦。那我们现在呢，一秒钟我们最保守用1280兆次的生灭。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极灭相呢？它原来都是不动的呢，啊，因为我们那个心动的太快了，你发觉不到，啊，如果你这个当中有一刹那那一念呢、啊，静止下来，哎，你看到这个就，哎，这世界无生无灭啊，一切万物也都无生无灭啊。现在你看到生灭是我们的妄心生的。啊，所以这个六祖大师啊，哎，开悟了，不动了，啊，所以六祖大师开悟啊，讲了五句话：何其自性啊，本无生灭；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他见到自性，见性就叫成佛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关照这个，从偶遇祖师给我们开示这个观，我们可以有下手的方便啊。说刹那才生呢，无间即灭。你说刹那，你说那《金刚经》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就是说刹那即灭啊。你说现在就过去了。啊，那么无容从此转至一方啊，他当下就灭了啊，他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了，说让你哦有个时间让你转到其他地方啊，那都是虚妄的啊，是我们虚妄的妄心在转啊，实际上没有啊，既无动转啊，心向本极啊，既然当下。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楞严讲的啊，你当下生，当下就灭了，很快的。那么你知道之后啊，心向本极，哎，你心本来也是极灭的啊，从来没生啊，没动过啊，啊，心即本极，色取不然了、啊。你色是心生的，那心都极灭了，那色当然是极灭的。啊，所以观色唯心而悟本极。

啊，你观察外面的色相都是唯心所生的，那你悟道本来是即灭的。啊，这个密宗讲啊，阿字本不生，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一切万事万物它本来就没有生了。现在我们看到生是我们的妄心生的啊，那个妄心它就不是真的啊，它就没生啊。那么圆觉经啊，用一个比喻啊，这个他用这个眼睛有毛病啊，那眼睛有毛病啊，看到空中有花啊，当然空中有花呢，他眼睛有，我们眼睛有毛病，看到空中有花啊，实际上空中他没有花啊，但是他有毛病，明明看到他就有花呀啊。那么当我们这个眼睛有毛病，看到原来空中没有花，现在看到有花，当你看到有花这个时候呢，它也是没有啊，它也是空啊，是你眼睛有毛病，虚妄现出那个像啊，那不是真的啊，那是虚妄像啊。你个眼睛好了它就没有了，但是你眼睛还没有好，它有没有？它还是没有啊。啊，这个圆觉经啊，用这个来比喻啊。那么这里用这个方便法啊，也是一个方便啊。观色为心而悟本即，故名色即三昧。非为色即而心不即也啊，不是说外面的色相是即灭的，那我们心就不是即灭，心也是即灭的。那么如果我们修行啊啊，得此三昧，心定下来了。是圆教五品观行即佛的位次。那么圆教五品位啊，观行即佛啊，这个天台宗啊判六即佛啊，第三个观行即佛，这个层次也蛮高了啊。天台宗讲这个六即佛，第一个是理即佛，第二个明智即佛，第三就观行即佛，第四是相似即佛，第五是昏证即佛，第六是究竟即佛。那一切众生呢都是理即佛啊，从理体理论上讲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么明智即佛呢，就是你修行还没有得这个三昧啊，你观行功夫还不得力，那这些道理都懂，那么这个叫明智即佛啊。如果你这个功夫得力啊，那就是观行即佛啊。观行即佛是得三昧得定，但是还没断烦恼啊，还没破见思烦恼无沙尘沙烦恼啊。如果破见思惑尘沙惑，那么就是相似即佛啊，四圣法界啊，相似就是这个很像佛的，但不是真佛，因为他还用阿赖耶识，他无明没破啊，只破这个见思尘沙啊，就是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十法界的佛啊。那十法界的佛叫相似即佛啊，包括四圣法界都叫相似即佛。那么如果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叫分证即佛啊，入一真法界了。那么无明还有41品啊，都破尽了啊，这个成妙觉了，就叫究竟即佛。那么修一般的法门啊，观行即佛，这个还不能超越三界啊，还在三界六道啊，你一定要到相似即佛，那才超越六道法界，到四圣法界啊。但是如果我们念佛人啊有观行即佛这个功夫，那我们可以自在往生了 啊你想哪一天走都可以了啊。在其他法门还不及格啊，在净土法门啊及格了，而且这个品位还蛮高的啊。
啊，这是修净土的殊胜啊，修净土的殊胜啊，修其他法门还不及格，但净土的就及格了啊。那么我们修净土，甚至这个还不用到观行即佛啊，你这明智即佛了。它有明智初心跟明智后心，明智后心呢、啊，就是得相似定啊，还不是真正入得这禅定，哎，有这么一点点定功啊，那也能够一直持之往生。那么在其他法门都还不及格的啊，还在六道里面啊，但是修净土啊，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啊，啊，烦恼扶助就可以了，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好，去那边就断就容易了啊。那么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断，当然难度就高啊。到极乐世界断了、啊、容易。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啊，啊这段讲关门成就啊。鬼二关成圣境又三出总是应修二别是二观三结是利益啊，请看经文。得此三昧仪，次应学习信施摩他观心，即信毗婆舍那观心。啊，我们看注解：从事入理名施摩他，即一心三执也；从体起用名毗婆舍那，即一心三观也。二皆名观心者，皆有智慧照了故也。皆言信者，指原实性位中不二妙止观也。前离明智位中修行唯心是观，而登五品色即三昧，非无一心不二止观。但你定慧未生，未得明信。今既得此色即三昧，观行未及，故应学习信二观心，念念明理，念念起用，令其平等正直，速登佛慧也。啊，那么从事入理呀、啊，名奢摩他，即一心三止啊。这个奢摩他就是翻成中文叫止。那么从体起用啊，名毗婆舍那，即一心三观。啊，毗婆舍那翻成中文叫观啊，啊，所以奢摩他毗婆舍那呢，就是止观啊，止观的意思。那么二皆名观心者，皆有智慧照了故啊。那么这两方面呢、啊，止观呢、啊，都叫观心啊，都是这两种啊，都有智慧照了的缘故。啊，那么皆言信者，指缘实性位中不二妙止观也。啊，这言教啊，实性位当中啊，不二啊，啊，这个不二啊，这妙止观就是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那这个就妙了啊，不二。啊、那么讲了有两方面。那么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啊，是一不是二。那么应用这个止观的原理啊，个人的修行、个人根基也不同啊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我们要深入啊去体会。前离明智位中修行唯心是观啊，明智位就明智即佛了。我们信佛的人、学佛的人呐、啊，听过经教的人，通通叫明智啊。那没有学佛的，他叫理即佛。啊、这个明智即佛，也谈不上。那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听过这个经教啊，但是还没有去证悟啊。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一般没有学佛的众生叫理即佛。他是佛，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啊！你给他讲，他也不相信啊。那个就叫理即佛啊，

那么名字即佛，就是哎，我们知道了，自己是佛啊，佛是什么？我们知道啊，这叫名字位中，所以我们现在呢都叫名字位。那名字位这个当中也有浅深不同啊，同样在这个名字位这个六级啊当中啊都有浅深不一样。那么我们在名字位当中开始修行这个唯心四观了，而登五品涉及三昧啊。那么你这个修成就了啊，就登入五品，五品就是观行即佛啊，涉及三昧，非无一心不二止观啊，并不是没有一心不二止观啊，还是有啊，但是呢，定慧未生，未得明性。啊，这个定慧未生啊，就是你还没有达到断烦恼啊。那么如果你入这个信位啊，原教初信位就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烦恼断掉了，那定慧生它就断惑。那么你定慧还不生，还没有断惑呢，那还不能称为原初信位菩萨，还不能称信位菩萨啊。信位菩萨呢，他断证功夫跟小乘出果须陀洹是一样的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那么现在只有得定，还没有断惑啊。所以今既得此涉及三昧观行位极，已经到达一个极处了啊。这个定啊，已经到达一个极处。那到达这个观行位，到达一个极处了，就应该再学习信二观心了。念念明理，念念起用，令其平等正直啊，定慧等持，速登佛慧，就正入了佛慧啊，自性般若智慧了，这个断惑了，入言初性位菩萨。那么这是讲一般通途法门啊，那我们念佛人呐。如果这个功夫啊自在往生了 那就算成就了但是修一般的法门呢、还不行还不及格，还要继续修那么我们念佛人呢、有到这个层次的补助那我们往生就成佛了那比修其他法门真的是非常省力气。我们再看下面给我们解释修止观止二别是二观又二出奢摩他二毗婆舍那丑金出请看经文，习性奢摩他观心者，思维内心不可见相，圆满不动，无来无去，本性不生不灭，离分别故。我们看注解，修行唯心四观，已能了达实无外境，唯有内心。今即思维此内心相，密之了不可得，不故不可见，即是空也。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祖师给我们解释前面修行唯心四观你已经能够了达实无外境，唯有内心了你已经确实通达明了了实实在在外面没有境界，外面境界呢都是我们内心所生现出来的那么现在呢再回头观这个内心，今即思维此内心相外面境界是我们心生的，那么回头再看我们内心这个心相，那心相是什么呢？在哪里呢？心在哪里呢？

那这个楞严经啊，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叫七处真心。那么又祖师大德注解楞严叫七番破处。七处真心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叫阿难尊者去找心，心在哪里？你指出来给我看。阿难找了七个地方，那七个地方啊都被佛否定了。那么阿难找七个，他能想出有七个地方，心在哪里？有七个地方，这个叫七处真心。找了七个地方啊，我们真的想不出来啊。我们大概能想就是这个心脏啊，我的心就在这个心脏里面啊。这个心脏是我们现是不是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的心呢？不是，这个叫肉团心。那怎么说这个心脏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呢？因为现在医学发达嘛。这个心脏可以移植嘛，假的心脏可以移植到乙的身体嘛。这个医学现在都有成功的案例嘛。那么这个假的心脏移植到乙的身体，那乙那个乙啊，他的思想言行，他的生活习惯会不会变成假？如果变成假，那就是假那颗心脏移到那边，那个乙就不在了，就换成他那个。他平常的思想啊就在那颗心脏里面啦。那现在医学证明的不是啊，不是那颗心脏啊。那颗心脏只是一个物质啊。那就说明呢，思维想象不是那个啊。那现在外国人想脑细胞。那颗心脏都不是的，你从头到脚哪里都不是。阿难他还能够想出七个地方啊，这个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楞严经。我们真的叫我们去想，我们想象力没他那么丰富啊，想抢出七个地方。我叫七处真心。那么都被佛否定了，叫祖师大德叫七番破处，破除他错误的看法。我都否定了，那找到最后呢？那阿难心就慌了，那真的心找不到了。那就是那现在我们能想象这个到底怎么来的啊？慌了啊！所以一部《楞严经》啊，就讲这个。那么这是表阿难，也代表我们一般人、知识分子啊，一般人。那如果根性力的人也不用那么麻烦去解释那么多。你看这个二祖慧可去向初祖达摩祖师求法。他说我心不安了。达摩祖师说哎呀你是跪了三天三夜，在雪地跪了三天三夜在河南嵩山少林寺，达摩在那边面壁九年，等到一个慧可去求法真的呢恭敬至诚到极处达摩呢不理他，他就跪在雪地跪了三天三夜后来呢把戒刀拿出来，把这个手背砍掉一只，供养达摩。达摩这时候才问他了才跟他讲话那你这何苦来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就给达摩讲：“我心不安求你帮我安心。”当时达摩就说：“好啊！”手伸出来说：“心拿来，我帮你安。”那个慧可当下就大彻大悟了他说：“密心了不可得。”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呢，讲起来我们好像感觉上现在我们看到达摩祖师那个像手伸出来就是要给达摩要给慧可拿心的说这心拿来给我拿来我帮你安了

啊，如果换作我们呢、啊，达摩说新拿来给我们，我们还是搞不清楚，啊，我们可能还会一直找，哎，能不能找出一个新给他啊？那么我们看呢，啊，所谓外行看热闹啊，达摩祖师啊，这个电影也在演啊，外行看热闹，那内行是看门道。你看表面上、欸、好像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动作嘛、哦、但是你内行的人就知道、欸、当时啊慧可他就回光返照了，回头去观照了，他回头去找心了，然后心拿来啊，他回头一找、嗯、去找心，这个时候开悟的、啊、他说觅心了不可得、啊、找不到，那达摩就说：“一如安心境，那你心都没有，那安什么心呢？啊，这样就给你安好了。啊，他言下就大彻大悟了。啊，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我们有没有悟呢？我们还是一头雾水，我们也是悟了。那个雾水，那个雾，那个音是一样的啊。”啊，我们还是雾煞煞啊啊，这个台语讲雾煞煞，听的这个还是啊，但是呢，在慧可他真的开悟啦啊，所以这里讲啊，觅之了不可得，你去找心呢、啊。啊，找来找去找不到，故不可见，是即空也。心什么空？啊，但是呢，这个心空，但是它有作用啊，有作用啊。啊，所以下面讲，横遍十方，故圆满不动；数穷三际，故无来无去，是即假也。你说心不可得不可见，你找不到，就是空。但是这个心呢，它又到处都有啊，横遍十方啊，啊，就遍一切处啊，尽虚空遍法界。啊，数穷三际。啊，故无来无去，即是假也。啊，那么你说没有？哎，没有，它又有作用。啊，好像我们看那个轮胎，那个圆的东西在动啊。你去找那个圆心，你找不到，但是真的有圆周啊，它有圆周啊。你找那个心找不到，但是那个。周围那个圆周有啊，但心没有啊。啊，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心在动啊，但是动有圆周。那么这个就比喻作，哎，横遍十方圆满不动，啊，数穷三际无来无去，啊，它是假，啊，有这个现象，那不是真的，你找不到，啊，所以这个相是假的，啊，因为它是空。你找不到，那么体即法身，法界常住，故本性不生不灭，离以分别，是即中也。啊，这叫法身啊，梵语叫毗卢遮那。法身它没有相，法身常住，常住就那本来就有了，它本来就存在的。啊，它本来就没有生，当然它没有灭啊，因为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有，本来有就是没有生嘛。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才叫生。那么有生，它就有灭。啊，故本性呢，它不生不灭，离于分别，啊，是即中也。那么这个偶益祖师把这个天台宗的空假宗啊，用这个来给我们解释。这个内心啊，所以一念内心本是因缘生法，
观其即空假中，无一事而非理，故名奢摩他观。此观便能止息三惑，便能停止三境，便不分别止与不止，是故亦名一心妙止。那么这个如果你能够体会啊，这个空假中啊，一心三观啊，它是同时在其中的啊，同时啊，这个叫圆修三观啊，一心三观。啊，这个我们体会不到也没关系啊，如果你有时间啊，多看看，常看看啊，读久了，哎，你心定下来了，哎，有一天呢、啊，忽然你会有悟处啊。那么这个讲奢摩他啊，修奢摩他啊，就是止啊。那下面讲毗婆舍那就修观啊，我们看经文。丑二毗婆舍那，习性毗婆舍那观心者，想见内外事，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习想见佛色身亦复如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非心不离心，非来非不来，非去非不去，非生非不生，非作非不作。

啊，我们看注解啊，先知境界为心，又知此心即空假中，则无事而非理也，理矣。事即即理，理能成事，故色欲想见内色生，则内色便随心生；色欲想见内色灭，则内色便随心灭。色欲想见外色生灭，亦复如是。具如八倍舍八圣处，是一切处所名也。所执受色，名为内色；不执受色，名为外色。倍舍圣处及一切处，小圣修之，指明不坏法观。今以圆解修之，变成圆行也。那么这个一段呢、是给我们讲这个八倍舍八圣处啊，是十一切处，这小乘修的啊，小乘经修的。那这个佛学名词啊，这个我们都可以查得到啊，因为要再详细来解释这个啊，占用时间要很长。那么有兴趣的同修自己可以查这个佛学词典来看。那么小圣人修啊，指明不坏法观啊。那么以圆解修之啊，圆解就是对圆顿教能够理解的人呐、他来修，也是修这个小乘的八倍舍八圣处，那个小乘法也变成圆教的行门了。啊，所以这个教它没有大小偏远啊，关键在心的理解啊。所以开圆解的人修行啊，他就很殊胜了啊。同样是修这个行门呢，但心不一样，那么它的效果啊也就不相同啊。下面讲，乃至习想见佛色身者，观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事，中间超列于九法界，即与佛界依报眷属等想，故云乃至也。如此若智若他十界四相，无不随心而生，随心而灭，重提起用，转变自在，一一皆如幻化水月镜像，非有是有，有而非有，

巧术利故，种种变现，明知为犯。心事能犯，十法界色皆所犯也。神通利故，无而是有，明知为法。心是能法，十法界色皆所化也。此心如水，十界月影恒于中现，而非外来。此心如镜，十界形象对峙极限，而无出路。心本无色，故十界色一一非心。由心有色，故十界色皆不离心。心外无色，故十界色皆悉非来。心生色生，故十界色皆非不来。色只是心。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文啊比较长啊。那么这个这么长的经文啊，这个我们也自己可以看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啊不能跟大家详细来讲解啊。那么这个总的来讲啊，就是这个一切啊，我们能想象的都是心变化出来的。心是能变能现，外面的境界相是所现所变的。那么你懂得这个原理啊，那你就自在啦。你就自在啦。阿弥陀佛华藏比丘为什么能够现极乐世界，怎么现的？诸佛为什么他有他的净土也有秽土，都是随心生随心灭都是我们心生念的。那么你懂得这个原理啊，你就可以自在变化了这个神通啊自在变化所以观音菩萨讲的这些啊，你懂得这个原理啊，你就知道它有理论基础，它不是迷信你看观音菩萨要做什么做什么，要变什么千手千脸，你要懂这个原理不然你看了好像在看神话一样那你懂这个理论啊，那就不是神话了有理论基础不是随便讲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把这个真如实观明天晚上就简单跟大家再学习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8页第二行，轻慢心灵，违逆上命。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两句啊，轻慢先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时，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这个都是有罪过。好，我们现在净道和尚啊提倡祭祖，也就是对先灵的一个纪念、尊敬，不敢轻视怠慢。所谓祭神如神在，祭如在，祭祖啊，就是如同啊父母祖先在世一样，祭如在。对于这个祖宗的祠堂啊，也要常常啊去祭拜啊。所以我后天呐、找个空档啊，去我们临寺的主祠啊去拜拜。我有到福建来啊，有空档我就会去拜拜。那么我们庄传师这次也有来啊，传师在几年前到漳浦啊，他们宜兰啊姓吴的啊，传师跟我去做法会啊，那个妙空师也帮他找到他们那个宗祠了。

姓林的在安溪这个宗祠还保持的还不错啊。现在我每一年去看呐、啊，都有人在照顾整理。那么他们跟台湾姓林的有往来，所以我后天呢、啊，我去拜拜啊，去送个心经也好啊，送个心经给祖先啊，回向回向啊。所以传师这个可以找陈东辉协助一下啊，找妙空师啊。去看看啊，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带动这个佛弟子啊，要祭祀祖先啊，不要忘记祖先啊，这个是伦理讲的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厚啊，所以对先灵啊，不可以轻慢啊。那么违逆上命啊，就是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啊，上面交代的行政命令啊，他违背，他违背啊，逆就是他不接受，那这个也是罪过了。现在啊，违逆上命的人很多啊，像公司行号啦，在上班那都不听老板的啊。不听老板的，那如果换作你当老板啊，你请的人啊，他不听你的，那你感觉怎么样啊？啊，所以换一个位置啊，去思考，就知道啊，怎么做才对了。啊，往往啊，我们没有换位思考，只想到自己，那就常常啊。犯了这个罪过，啊，自己也不知道，啊，对上面的啊这个交代的事情啊，我们不能违背，啊，也不能啊去叛逆这个事情，啊，这个思过之神啊都会记过。下面讲作为无意，怀邪外心。作为无意啊，就是平日所作所为啊，都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没有利益的事情。啊，这个在伦理里面都有讲过啊，这个。小人呐 啊那每一天呐、啊、就干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人一生呐、啊、总是啊最少要做一件呐、啊、对社会国家有益的事情。啊，像李老师讲的，你就是去扫街啊，扫一辈子啊，那最少也有这一条的功德嘛。啊，这对大家有好处。有帮助，啊，不要所作所为啊，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那这个人一生就空过了。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没有接受这个我们祖宗的传统文化教育啊，做一些无益的事情啊，很多。像现在玩电脑啊，那电脑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正面的这些事情啊，也很方便。那反过来啊，那也可以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像打电动玩具啦啊，那么玩啦这些的，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啊。有的人啊，甚至啊。一天到晚躲在房间就是电脑啊，家里跟父母啊也没有坐一坐啊，讲讲话都没有啊，一回来啊就关在房间，就是他最亲的就是那一部电脑啊，跟家人啊都不亲了啊，甚至啊还有啃老族啊，我还听说还有啃老族，还有宅男啊。

我是听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原来就关在自己那个住宅里面都不出来了，在看电脑。啊，那电脑看什么内容呢？啊，都没有意义的，都是在玩的。就是此地这一句讲的“作为无益”，这个都造罪业。啊，造了罪业，将来怎么会有好报呢？怀邪外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吃里扒外了，吃里扒外。啊，暗中怀私心，啊，通外人，啊，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团体工作，啊，心呐，不向着这个团体，而是向外面的，啊，这叫吃里扒外，啊，就是此地讲的怀邪外心啊。啊，那么你公司如果请到这样的人，那你说可以吗？当然不行。所以我们也不能有怀邪外心这样的错误心态。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这个作啊是诅咒，心有怨恨，自作又作人。去年我到英国啊，有听到有人讲说去有人啊专门给人家念咒的啊，你对哪一个人啊有怨恨，然后花一些钱啊请那个人啊念咒啊，就诅咒那一个人啊，让他倒霉啊。也有人赚这种钱啊，就是此地讲的自作作人啊。那么这个咒诅啊，当然有时候它也会起作用的，会起作用啊。关键呢，就是这个心念啊，这个心念呢，江本胜博士的这个水结晶的实验提供了科学证明。那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叫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盘。海贤老和尚的光盘啊，我们看了啊，海贤老和尚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好像他一个堂弟还是表弟偷了他一个冬瓜啊，他就啊念咒诅咒他啊，谁偷了我的冬瓜，就让他长疮害病啊，结果他那个堂弟真的就长疮害病啊，痛得啊躺在床上就爬不起来了啊，天天啊呻吟啊。后来他母亲就跟他讲啊，那你堂弟就偷了你一个冬瓜，你就咒着他呢爬不起来啊，长疮害病啊。他才知道，哎呀，这个人的心念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他就赶快把这个念头转了啊。叫他赶快好了吧，叫他赶快好了吧，后来他堂弟又好了，所以这个自作作他呢，这个也有这个作用啊。那我们不要去自作作他，自己造罪业。偏憎偏爱啊，就是不公平，对喜欢的人啊，他就偏心；那个不喜欢的人啊，他就对他不好了所以这个人啊，我们一般讲偏心偏憎偏爱偏就是对某人啊，他特别去讨厌他对某人啊，他特别去爱护他这个偏心啊，偏得太过这就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排斥自己讨厌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啊，他就失去理智了，他做事情啊就没有理智，就不理性了不理性啊，做出来的事情啊，往往啊就偏差了这个也是罪过所以做父母的人

这个也要注意啊，对儿女啊也不能偏憎偏爱，啊，总是要公平。对任何人，啊，也是一样，啊，对内对外都一样，啊，不能偏憎偏爱。越请越照，啊，越是跨越。水井或者炉灶，这个水井啊，供人饮水，有井神，水井也有神，灶有灶神。那你给他跳过去，越过去，对这个就不恭敬了，啊，不恭敬。跳石跳人。我们吃的食物啊，也不能跳过去。对食物也要恭敬啊，食物是养人的。啊，对这个食物啊，也要恭敬。那么人当然也要恭敬了，不能从人的身体啊这样跳过去啊，对人呢、啊、也就不恭敬。那么这个两句主要就是讲恭敬。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叫礼敬诸佛，要有礼貌、礼节啊，要有恭敬心，对人、对事、对物，都必须要有礼敬。如果失礼又不恭敬，那就是造罪。再看下面，损子堕胎，这个堕胎啊，现在是最普遍的啊。这个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啊，每一年这个是全球啊，在医院有登记堕胎的有5000万，那没有登记的当然就更多。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全球啊死亡的人数啊是5000万人。那现在呢，一年就杀小孩杀5000万啊，而且还不止。那时候这个罪业有多深多重呢？过去啊法律是不允许堕胎的，堕胎是犯法的。现在呢变合法的。不合法现在变合法的。所以我记得我在还没有出家40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景美华藏图书馆刚刚买下来没多久。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过去一个惯例，凡是新的道场啊成立，第一部经就先讲地藏经。那个时候我去听经。那个时候台湾啊立法院啊通过啊堕胎合法化，通过堕胎合法化啊，之前是不合法的啊，那个堕胎啊是犯罪的，那现在变成合法。所以那一天啊我去听经啊，老和尚就讲到这一条啊，他说今天啊这个立法院啊举手赞成啊，堕胎合法化的立法委员呐、啊，地狱啊都住的名册了，啊，那个阎罗王那边呐、啊，啊，名字登记上去了啊，因为他举手，啊，后面呐、啊，凡是所有堕胎的，跟他都有因果关系了，啊，这个很恐怖的。那么现在说堕胎啊，那么有一次啊，我也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女众打电话到图书馆来，啊，一直跟我乱，啊，说她要堕胎了，我说不可以啊，啊，问我可以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啊，我当然跟你说不可以啊，不杀生那怎么可以杀人呢？照这个五戒相经讲啊。你有一个星期的胎儿，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接着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了。那如果这个小孩子生出来手缺一只，

这脚切一只，那不是更可怜吗？不如现在让他死，不是更好吗？啊，那给我讲这些了啊。后来我知道他在跟我无理取闹啊，我说那换做你，人家把你杀死了，你要不要啊？那他就没说话了啊。啊，所以现在人啊，就是很不理智的，不理智。那现在堕胎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外婆还在，我大概二十几岁，大概23岁那个时候，台湾啊正这个推行啊，孩子啊一个不嫌少，两个恰恰好，三个就太多了啊，提前这个结义的这个政府啊去推行这种政策啊，我外婆就讲啊，那个。又不要他，又不要政府去养啊！他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呢？啊，如果生一个，那一个死了怎么办呢？就没有啦。那真的是这样，现在都生一个，那一个死了，那就也就没了啊。那以前的人呐、啊，多子多孙呐、啊，啊，生了很多啊，死了几个，还有很多个啊。像我母亲生10个，死了4个啊，还剩6个。所以老人啊他总是多子多孙这个观念。那后来呢大陆台湾推行这个政策啊，好像这个都是错的。但现在呢发现啊，推行一胎化的政策是错的。啊，现在呢社会出现问题了，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啊，两个年轻人要照顾4个老人。啊，所以现在发现不对了。啊，那么马来西亚啊，原来华人比马来人多啊，那现在呢，华人啊都不生，那马来人拼命生，现在呢，马来人就越来越多了啊。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啊，我听他讲这个录音带啊。我记得啊，听过一句，他说将来这个世界啊，会被伊斯兰教、伊斯兰国家统治300年。啊，为什么呢？将来他们人多，他们人多，他们没有结义的人多，啊，我们华人啊，还有结义的国家人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所以将来就被他们统治。啊，现在结婚也不生小孩的啊，就没有后代了。啊，像美国那个黑人啊，他们没有什么结义的，白人有结义。啊，所以如果他的族群人越来越多，那大概选举当然他比较占优势嘛，是不是啊？啊，你看了奥巴马都当上总统了，这个也不无道理啊。因此啊，这个节育政策、堕胎这个政策违背圣教，绝对错误啊。这个以前啊，我看伦理讲记啊，台湾在提倡这个政策啊，那李老师就讲了。就讲到这个是政策是错的，那现在发现错啦，现在台湾啊，政府鼓励人家多生啊，人家不生啦，干脆就不生啦。啊，现在呢生了还要补助奶粉，现在不要啦，奶粉你自己吃吧啊，不要啦。所以那个一个错误的政策啊，贻害万年。现在这个损子堕胎的太多了啊！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哎呀，众婴灵啊，就是堕胎的嘛。啊，现在呢，找没有堕胎的呢很少，那伊斯兰国家就不会有了啊。行多隐蔽啊，这个行为不光明正大啊，好像啊神神秘秘的啊。
这个

这种行为啊，都不好啊，都不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啊有这样的行为啊。行为啊，要光明正大啊，不能行多隐僻啊，那一定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啊。会腊歌舞，硕旦豪怒啊。那这个会腊，会就是每一个月最后一天，腊就是每一年呐、啊、最后一个月叫腊月。啊，我们传统民历讲十二月就是腊月。那么月底年中啊，这个时间呢、啊，不适合唱歌跳娱乐啊，会耽误了正经事情。啊，你看公司行号啊，每个月啊要结算，啊，要发薪水，月底就要有个一个小的结算。那么十二月啊，就是要整理一年的啊这个账目啊，我们俗话讲啊，年关到了啊，所以今年呐、啊、经营的事业啊要做个总结了啊，预备啊明年呐、啊、经营的计划了，所以在这个十二月啊年中这个月。啊，每个月最后一天，这个时候啊，要做这些正经的事情啊，不能啊，在这个时间呐、啊、去唱歌去跳舞，啊，这个鬼神都会记过。硕旦豪怒，啊，这个硕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啊，初一是硕。旺就是十五啊，一般讲朔旺，朔就是每一个月初一，旦就是每一天清晨啊，这个太阳啊刚刚出来。好，我们平常讲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啊，每天清晨起来啊，这一天的开始啊，如果一大早起来啊，哦。心里就怨恨气恼啊，而且嚎啕大哭，那个很不吉利的，很不吉利。啊，所以初一啊，我们一般啊，在佛门啊，就有人受斋戒了。啊，一般啊，这个道教啊，也要拜拜，拜神。啊，我们佛门啊，诵经啊，初一十五诵经。早上要做做早课，啊，这个时间怎么可以豪怒？啊，绝对不可以了。再看下面，对北涕唾及尿啊，这个北是向北方擤鼻涕、吐痰、大小便，啊，最不恭敬。这个是讲到卫生啊，也是有卫生的关系。啊，所以不能对着北方啊，北方是上方，要恭敬。对灶吟咏疾哭啊，那么这个灶啊是烧饭烧菜的啊，不能面向啊这个炉灶歌唱啊吟诗啊或者是哭泣啊，这个也不好。那现在呢啊，虽然没有灶啊，就是我们厨房里面啊瓦斯炉啦、啊、煮东西的地方啊，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啊哦吟咏啊唱歌啊，或者呢，一面哭一面在煮菜啊，那这个很不好，不吉利的。又以灶火烧香废柴做事，这个是以前呐、啊，这种

烧柴火或者烧木炭。那么我们要拜神明啊，或者拜佛啊，你不能在灶里面啊拿一根柴火啊，然后来点香啊，这个就不可以啊，应该啊另外啊找火来点香啊，最好啊拜佛拜神有专门点香的。那现在呢方便了，现在有火柴啦，这个打火机啊，这个都很方便。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这个时代。那现在呢啊，这个没有灶，但是有瓦斯炉。那么我们点香啊，你也不能拿那个香，哎呀啊，那个瓦斯炉那边有火，那么点一下比较快啊啊，那这个也不可以，那个就等于是灶火在烧菜的火。啊，现在呢买一个打火机啦或火柴都很方便嘛。不需要去用那个会柴做食啊，这个古时候啊灶都是烧这个木材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台北双溪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有烧天然气，也有烧木材啊。木材啊大部分是啊用来烧热水啊，给人洗澡。现在我们找的木材还有人家送来的木材都很好，我有时候上山啊去看看哦，到这个厨房啊烧水的地方啊去走一走，那个木材啊都会有香味。那不能去找那个脏的木材来煮饭煮菜，那个也不好，不卫生。现在呢这个时代啊也没有这些了啊，现在都是用天然气瓦斯啊来烧菜。在乡下呢还有少数的用木材啊，用灶来烧柴火。那么这个一句啊主要是说我们做这个饮食的来烧饮食的这个火不能用不好的，不能用脏的有污染的，这个就不可以啊。实在讲啊现在天然气啊那个也都是有毒的啊，还有现在呢听说微波炉啊那个煮东西也不好啊，但是呢规矩上都要吃微波炉的，没办法啊，那些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时代不一样啊，根据这个精神，根据这个精神啊，会就是有污染不干净的啊，吃的啊对人身体不好啊，你用这个去煮给人家吃，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最健康的呢还是以前啊，你看那个木炭啊木材啊，用那个陶瓷锅啊做的烧饭烧菜啊，那个就特别香啊。啊，以前我们过年啊也吃火锅啊，那吃火锅啊就是那个木炭烧那个木炭，那旁边啊放中间啊放木炭，中间有一个烟囱啊，那个烧木炭的。现在都是插电的，不然就是用那个天然气啊，那个天然气是有毒的啊。所以以后我们吃火锅啦，如果在乡下在郊外啊啊，实在讲空气流通的地方啊还是可以烧烧木炭啊，如果空气密闭的那就不能烧木炭了啊，烧木炭啊你会被毒死啊，烧炭自杀啊。所以烧木炭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啦，那个窗户啊都是空通的啊。以前我们那个门啊，上面还有个天窗，下面门上面有个天窗，你门关起来啊，上面那个窗打开，它可以空气流通啊。现在都做密封的、密闭式

个对身体都不好。夜起裸露啊，那么晚上啊睡觉起来啊，不能赤身露体啊，这个会得罪鬼神的啊。虽然啊没有人看到，但是有鬼神，所以夜间起来啊也不能赤身露体。八节行刑。一年啊，八大节气，四立二分二至，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啊，夏至、冬至，这个八个节气不可以啊，将犯人处死啊，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去啊这个执行啊那个死刑。啊，这个都是到自然规律啊，还有这个节气啊，现在人呢不懂啊，啊，以前呢、啊、这个就是这个处决死刑犯呢、啊，都是在秋天，叫秋决啊，秋啊，它代表肃杀啊，秋天的时候啊。树叶啊，慢慢就开始要掉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啊，执行那个死刑啊，那不可以啊，在其他的季节啊，执行死刑。现在的法院也不懂啊，那管你什么节气？啊，如果在春天执行死刑啊，那很不吉利的，对国家都很不吉利的。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那个不吉利的。啊，但是呢、啊，现在人不懂，那么做了这个错的事情，有没有罪呢？有罪。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当法官呢、啊，将来都下地狱啊。这个也不假了。我们再看下面，破流星紫红泥，直指三光九十日月。破就是流星啊，啊，你不能给它吐口水啊，啊，对那个天象啊要恭敬啊，不可以吐口水。还有这个红泥就是彩虹了、啊、不能用手啊一直是指着彩虹、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彩虹看看就好了、啊、这个也都是属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礼敬诸佛，对这个天象啊也要礼敬。折指三光啊，绿叶星啊，三光啊，这个你不要用手指啊去指啊，九视日月啊，那用眼睛啊注视日月啊，就不要太久。我们看这个日可能我们看不了太久了啊，除非你戴那个太阳眼镜，不然那个日光很强啊，你也看不了多久啊。但夜光啊就可以看很久。一般我们说哎呀赏月啊可以看很久。但是也不要看太久，注视啊不要注视太久。这个也是恭敬啊，不是说完全不能看啊，就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太长啊，不是完全不能看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啊一个九视日月啊，就是太久。这样就不敬啊，对这个日月不敬。在佛经上讲啊，有日光菩萨，有月光菩萨，啊，所以我们对日对月啊，要拜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这出在《药师经》里面，啊，所以日月啊也都有活菩萨住啊，我们也要恭敬。春裂料裂，啊，春就是春季啊，料就是烧山，烧山
烧森林，猎就是打猎，捕捉这些走兽，这个是杀生之罪。特别在春天，春生，春天是生长的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一年啊之计在于春啊，就干这个杀生的事情，那就很不吉祥了，造杀业啊就很不吉祥了，这个季节啊就不可以造这个业。那么以佛法来讲啊，那不管什么时候啊都不能去杀生的。对北二骂啊，那么向北方啊口出恶言啊，这个也都是不懂了，不懂才会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会有神明啊记过。无故杀龟打石，这个一条也是杀生之罪啊。那么这里讲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啊，你去把龟杀了啊，去打那个石，杀伤龟石，这个有罪啊。乌龟啊，它是很长寿的啊，如果你不伤害它呢，它寿命很长啊。我们一般讲万年龟啊，古时候有人啊盖房子啊，就买乌龟啊，给它放在那个柱子下面啊。乌龟啊，它只要有空气，它就能生存。所以万年龟。那么石，如果它没有伤害人，你也不能无缘无故去打。那现在呢，有一些做杀生行业的啊，卖石肉的啊，那他专门去抓石来杀啊。那这里就是打石啊，无故去打都不行了。那你抓来杀，抓来吃肉，那这个罪就更重。这里讲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的，你不可以去打。那么有故就是说啊，就像那个安世贤出讲啊，那个双头石那个公案啊，那个小孩子啊看到双头石把他打死了啊，因为他说啊，他听说呢，人只要看到两个头的石就必定会死，他花了一个好心，怕别人看到啊，别人也死，反正他自己看到他死就好了，不要再让别人看到，把他打死埋起来啊，哭哭啼啼回去啊，告诉他母亲，他说他快死了啊，他母亲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他看到双头蛇的啊，把他打死啊埋起来了，怕别人看到啊，别人也死啊，我一个人死就好了，不要让太多人啊看到了，大家都死不死啊。那么他母亲啊就跟他讲啊，你绝对不会死啊，你将来福报会很大啊，你这个花的这个心是好心。所以这个地方讲无故啊，就无缘无故你不可以去杀龟打蛇啊，造这个杀生业啊。那么龟啊它不会伤人，那石会伤人，那我们尽量啊避开就好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那这个更是要遵守佛的教戒啊，不杀生啊。好，那么以上啊就是诸恶章啊讲了170件事情。那么以上讲的都是属于恶业啊，诸恶章啊，往昔所造诸恶业啊，这些都属于恶业，我们要避免。那么造了恶业有恶报啊，下面就是恶报章第7。如是等罪啊，就是诸恶章所列出来的170项这个罪业
司命随其轻重啊，司命之神呢、啊，按罪之大小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子，乃殃及子孙。啊，那么司命之神啊，来记过啊，按照啊人犯的轻重大小，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大的罪过啊，寿命减12年。小的罪过减一算100天，那个算尽就是福报都尽了，那人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啊，死有余子啊，那么死的呢，这个重罪夺其死啊，还抵不过他造的罪业，乃殃及子孙，那连累到他的子孙啊，也要承受那个灾祸之报。那么这一句啊，我们看的好像，哎，这个不对啊！啊，你自己谁做谁当啊？怎么连累到无辜的子孙呢？啊，这个《安世全书》啊，也有说明这一条。那么会投胎到造恶业家里的，就是他这个子孙啊，过去生啊，也是造恶业。啊，所谓啊，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恶跟恶啊相感应啊，他才会投身到这个造恶的家庭啊，所以有这个共业，因此啊，他这个父母这个造的罪业啊，影响到啊他家的子孙啊，他家的子孙啊，过去生啊也是有造这个恶业，所以才会投胎到他家来。那么这个一条啊，那也不是定数啊。如果他的子孙跟他的父母、祖父母一样啊，一样造罪业，那当然是要受那个报了啊。你看刚才我们讲那个用那个轻秤小身呐、啊，那个商人呐、啊，那个就是一个例子嘛。啊，他的儿子啊，如果不改变他父亲那个恶的行为啊，继续按照他父亲这样啊，用那个去骗人。那他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啊，他对他父亲讲是两个孙子啊，就到他家来要破他们的家啦。啊，这个就是殃及子孙呐、啊，就破他们的家了。但是他儿子啊，改过来啦，不造那个恶业啦。所以他那两个儿子啊，败家的儿子啊，就被上帝收走了，啊，又派两个啊来报恩的，啊，所以这个子孙呐、啊，啊，对这个上一代的造恶业，子孙如果懂得断恶修善，那也是会改造命运的，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这里殃及子孙呐、啊，也就是说。他的子孙也是不改过修善啊，那么长辈造恶业啊，他们家里啊也是一样造恶业，那当然啊是会受恶报嘛啊，这一点要明白。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食诸事，以当忘取之职。这个横取人才啊，用恶势力啊，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啊，逼迫夺取别人的财物。那用这种手段得来有没有受用呢？啊，不但没有受用啊，还带来了灾祸啊！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什么灾祸呢？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啊，横起人才的人啊，灾祸抵消有余。啊，他自己本身啊受灾祸啊，那还不够。